0: 况预报。
1: 早间路况非常好啊，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早间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8.9摄氏度。受到东移高空槽的影响，今天天空云量较多，有降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雨天道路湿滑，能见度不佳，外出要带好雨具，开车谨慎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

0: 就是茅台的官方 APP
1: 火
0: 啊，发了一个公告，茅台官宣涨价啊。
1: 哦，
0: 这是按照随行就市、供需适配、量价平衡、相对平稳的原则，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0: 声也非常的好听，就是那个、潮汕的那个音乐的那个、对，然后呢加上他那个发音啊、特别好。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部片，据说是投资也不多，
0: 1000万
1: 啊，也没有更多的这种大型的宣传，
0: 没有，
1: 是吧？但是呢全是靠这种口碑，口口相传。
0: 对，
1: 现在这票房过几个亿了，是不是两个亿了已经差不多、
0: 对，两个多亿，但是预计我还之前看了一个说预计能达到7亿。
1: 我们希望这样的好作品
0: 对
1: 能够有这样的效果，
0: 让人导演还有钱接着拍。
1: 哎，对，
0: 是。这已经是他第三部了
1: 啊！
0: 而且很厉害的是，这个导演他之前是干嘛呢？他拍那个就是他拍关于也不完，其实他当时也不完全是关于乔批的，就是关于这个就是潮汕人，然后呢在海外的一些生活啊，侨胞的一些生活，他拍纪录片。然后呢拍了3年纪录片以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遇到了很多侨批，很多的侨胞，对，看到了很多的侨批，然后遇到了很多的侨胞，然后呢萌发出了要拍这样的一部电影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后来拍完其实很多都是之前做纪录片的时候采访的素材。
1: 这就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转型为一个电影导演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哎，真是
1: 也挺励志，是不是啊，这肯定也是在艺术创作上非常有天分的一个年轻人导演。
0: 太好了。大家反正我觉得周末现在反正您看那个电影院基本上也都能有80%，因为大家可能不愿意选择特别靠前或特别靠两边的，所以基本就80-90%的上座率还是有的。
1: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我是这么存钱的啊，把您的这个理财的方式方法包括经验也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况信息，到了8:01，有几条路况信息：西二环的广安门桥。

0: 企业存款持续活跃、财政存款平稳运行的这样的特征。
1: 嗯，咱们一平均，刚才说了一个数啊，这个人均住户存款超过35万元，这是以这个一户为一个单位，不是说一个人名下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有道理，因为可能有一些啊，比如说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男性成员，这卡里的没钱，知道吧？他只能以这个住户为单位。你看，这个鱼香肉丝就说了，我是这么存钱的，我的一切收入，包括卖废品瓶子、卖纸壳的钱，都存媳妇儿那儿。啊，叫零存整取。我想用钱的时候呢，找媳妇儿领取啊，这个打用款的审批，是不是还得走个 OA？ 我估计媳妇儿工作是会计，那没什么说的了，那必须媳妇儿管钱。
0: 嗨
1: 啊，这所以我觉得咱们这北京市政府的这个统计也是考虑到了有一些男士可能自己名下没有存款，知道吧？对，所以
0: 就不用统计了，
1: 他叫户均嘛，
0: 啊，
1: 住户均存款。
0: 我觉得大家千万别介意这件事儿，是吧？总之在这个存款当中呢，可能大家确实上每家都有每家不一样的情况。
1: 嗯，
0: 您比如说这个住户存款当中吧，定期存款占比呢达到了68%，活期存款的占比达到了32%，这也反映出了咱们北京居民储蓄偏好，哎，稳健长期规划意识强这样的一个特点。
1: 那你现在啊，理财产品或者理财的方式比较多，可能也源于银行存款利率现在有点下降。当前呢是多家银行的存款利率已经普遍降到1%以下。尤其是2026年5月的最新一轮的降息潮当中呢，这一趋势也是更加明显。低利率时代如何存钱？咱们来听听央视财经评论员的建议吧。
2: 当前存款利率下调到了1%以下，很多人在问钱还能存银行吗？为您总结出了不出银行和走出银行的两大组合方法，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普通人在低利率时代如何理财呢？先说结论，钱还能存银行吗？能存，不过呢，我们要存得更有艺术和技术。首先，我们大家存的呢是人民币资产，国家经济企稳，市场广阔，即便当前的风浪，但是我们和其他的主权货币相比，人民币依然坚挺，所以这类资产可存。只不过现在呢，存款收益率降低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那么那些爱存钱的稳健保守型的投资者，可能就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想一想，咱们怎么存，存什么才能够延续我们稳稳的幸福。先来说不出银行有哪些存法，除了传统的活期和定期存款，其实呢，银行的理财菜单里还是有很多其他可以替代的可选项的。比如说现金存款类，您可以看看大额存单、储蓄国债、结构性存款等等，他们的收益率呢比定期略高，而且保本安全。另外就是银行理财类的 R1 和 R2 的产品，它的底层资产相对比较稳，收益流动性也还不错，风险也是相对可控的。我们再来说，如果您决定带着钱走出银行的大门。

家也是可以有一定比例的配置的。再来看股票类，当前中国优质核心资产的股票估值还是相对较低的，而且未来增长空间很大，所以可以低位左侧配置长期持有，但是一定要注意哦，注意您的配置比例，还有控制仓位，可切勿追高。当全球进入到了低利率时代，或许守住本金、跑赢通胀、保障安全、提供流动性成为了大家新的诉求，而投资理财呢，也逐步应该成为个人和家庭的必答题。最后九字策略和小伙伴们共同来分享，钱分三笔，配置四个数，三笔钱：短期备用钱、中期规划钱、长期增值钱。四个数怎么配，我们来看看。10%的现金保障日常的柴米油盐、吃穿住行，20%的保命钱保障突发的医疗和家庭的

0: 但是呢，理财是没有适配所有人的万能公式的，大家最终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参考即可。
1: 所以关于自己这个财产啊，或者说就说白了就是钱，还真得用用心，过过脑子，对吧？存到银行里肯定是一个比较稳健的这么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银行利率明显下降的这种情况下，这理财你不过脑子还真是，用他这个话来讲，你跑赢不了通胀，是吧？
2: 对，而另外一点呢，我觉得大家也得守好自己的这个钱袋子哈。你看0817的朋友说，哎，这是不是监听到了我正在收听你们的节目了？刚给我发的，一看呢，北京市反诈中心温馨提示
1: 啊。
2: 您可能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请立即、请立即停止操作。
1: 哎、不是，我们这儿说的可都是政策方面的，都是这个积极向上的。
2: 没有没有，不知道这位朋友刚才有什么样的操作、但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您说您攒了那么多的钱
1: 啊，
2: 然后呢，最后对吧，
1: 让别人盯上了。
2: 对，这真是有可能、
1: 真是。
2: 您要没有钱，他盯着你干嘛呀？是吧？
1: 是。
2: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咱们这反诈宣传也特别的及时。你包括咱们那地铁站，就咱们地铁站，就是好多那个就是入口的那个地方都会
1: 反诈的广告。
2: 对，我说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反诈标识？就是反诈的那个就不、还不。那种大广告，就是反诈的那个，就是随处都可以看到的那个，哎，我是觉得真的对大家来讲可能确实是个提醒哈。
1: 那他这既然是让我们说是赶紧这个停止，那咱们走一段广告，走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3: FM 103.9

0: 辽桥了。东四环的四惠桥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的广安门桥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五环小郊亭桥区南向北方向车行缓慢。西二环的蔡慧营桥北向南方向也是有一起事故。
1: 三元北京鲜牛奶，72度巴氏杀菌工艺，保留更多鲜活营养，100%自有奶源，安全更放心。三元北京鲜牛奶，家门口的才真鲜。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4: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北京时间8:34，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5: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聊一个话题啊，我是这么存钱的，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这个话题啊。杨就说了，像存钱呀、花钱呀，还有打理钱这些事儿，这种烧脑费体力费精力的事儿，嗨，还是让女人们干吧。他自己就交了这个权利，你知道吗？
5: 就自己就直接退了是吗？
0: 哎，自己就退了。
5: 对，我觉得像您这个是吧？我觉得像您这样的那个家里还挺多的。
0: 对，说实在的，这个也算是一种大松心，也是一种信任，对吗？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刚才咱们说的是这个户均啊，这个北京市的人均住户存款是超35万元。那么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个人呢，北京的住户存款。

0: 霜或者是黑绷带哈，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1: 因为您要不冲动，可能真的就走得比较快，就抢不着了。
2: 哎，真是
1: 哎，今天在互动话题听节目的同时呢，在一路畅通或者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面霜两个字，或者是黑绷带，今天给您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礼盒装，只要520元，520元。这几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护肤品都是520，520、520啊。那么520专属限时福利重磅开团来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的面霜，直接给您地板价啊！官网一瓶50毫升，正装平时要4000多块钱，今天520宠粉破价，同样是50毫升的正装，现在只要520，有效期到2027年11月。这个价格呢，平时想都不敢想，今儿真的是太划算了啊！懂得护肤的女生都知道，赫莲娜的黑绷带里边是足足添加了30%的高浓度的玻色因，效果直接拉满，能在脸上形成一层保护膜，晚上睡觉悄悄的啊，滋养的基底，稳住肌肤的状态，而且还是精致的礼盒装，520送人仪式感满满，女生买回去日常护肤轻奢保养超划算，男生送爱人既实用是又有排面。
2: 哎，
1: 而且今天太值了，平时4000多块钱，今天520。
2: 哎呦，
1: 这你甭说这个黑绷带面霜了，你什么东西，你这个折扣它都值得拥有。
0: 没错，但是呢，提醒您，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1月份哈。
1: 怎么也用完了。
0: 对，所以这个价格呢也是特别的香。添加客服微信呢，还可以再便宜5块钱啊。重要的是啊，这个黑绷带的面霜呢，它不是那种厚厚的膏体，它可以呢，哎，吸收让皮肤吃进去。你看，这觉得特别厉害，而且呢，完全没有那种黏糊糊的膜的感觉。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它的这种呵护力全面的再现啊！
1: 当然你知道这也分另外一种这种方。

0: 那520520。这就算存钱了，我觉得这就算省钱了、啊、
1: 真是哈。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黑绷带或者是回复面霜，看看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老朋友啊，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礼盒装，只要520啊，520。因为黑绷带确实一直出现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
0: 好几次了。
1: 对，而且刚一开始的时候就开始就是明星产品，就是这个黑绷带、是吧？
0: 这最近我也是用了咱们这个品牌里边的，咱们这给大家推荐的好多，但是我还没用的面霜，因为我准备把我那几瓶啊，那个啊，就之前囤的那些先用完了、然后我再从下单那面霜，什么水啊啊，这已经配上了
1: 啊、
0: 这我已经配上了。
1: 好，那大家呢也可以去看一下啊。
0: 来，今天聊话题啊，我是这么存钱的，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聊聊，我们来听有人。

0: 这不是网传的概念，而是2026年正在落地欧盟官方推进的真实工程。现在西欧骑行已经升级成了跨国通勤、跨国旅行的主要交流方式。那么这条跨境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有三个特别硬核让人羡慕的特点，给大家来说说。
1: 第一个呢，就是全程啊，它是一个专属封闭道路，而且呢完全隔离了机动车，没有红绿灯频繁的等候，而且呢没有汽车的干扰，非常的顺畅，骑行体验拉满，这就跟咱们北京的这个自行车专用路一样，是吧？
0: 这个是特别关键。
1: 对，
0: 对啊，你得骑着骑着公交车进站了，
1: 然后骑着骑着这边开门了，
0: 这边开门了，对，这也够悬的，
1: 对吧？
0: 第二呢，就是跨国无缝衔接，像荷兰、德国、比利时三国打通这个边界的断点。把各自的城市骑行快速路全部的连通，那么上班族呢可以骑车跨国上下班，骑友们呢可以一脚油门可以是吧一脚踩踏啊，直接实现跨国的绿道漫游。
1: 哎，真是哈，还有
0: 这个我觉得还特别好。
1: 哎，
0: 我不知道在欧盟的一些国家，他那个机动车分不分左舵和右舵不一样？
1: 分啊，对，不一样，
0: 也不一样。
1: 欧洲国家都是右舵。
0: 欧洲国家好多都是右舵，对
1: 右舵，
0: 像英国好像是右舵，
1: 对，是右舵的，
0: 也有左舵，但是骑行呢，肯定的都没有这方面的这个顾虑了，是吧？
1: 对，但是你拐弯不一样，它左转
0: 不一样，
1: 它左转和右转是不一样的，
0: 也不一样，
1: 对，也不一样，因为它那马路等于跟咱们这方向倒过来了，对，所以呢，就我觉得也稍微得适应一下，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高标准的基建拉满，全线的路面非常的平整，坡度科学，而且呢还配套了专用的骑行桥梁，跨高速的这种通道，休息驿站，智能照明，完全顶级的公路的待遇，只给自行车独享。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对自行车这种绿色出行方式的一个鼓励。
0: 那为什么欧洲要花大力气来修建自行车高速呢？其实特别简单，缓解堵车，减少碳排放，提升短途出行的效率。在西欧的很多城市啊，5公里以内骑车比开车比地铁还更快更省心。以前啊，咱们觉得这个骑行是爱好是运动，现在欧洲骑行已经变成高端高效低碳的国家级交通战略了。更多的骑行新鲜事儿，欢迎收听一路畅通奇妙之旅，每周日下午的17点到19点，带您来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我真的觉得也有可能啊，其实你在欧洲你说跨国，但其实在也就是咱们国家这种跨市都到不了跨省，我觉得
1: 就很快的就能够连在一起了，
0: 因为它那地方确实也不太大。你说要在咱们国家，你甭说提跨国了，是吧？你跨个市，你跨个省，可能都很难，距离都很长。但在欧洲，同样距离，人家敢叫跨国，他那地儿不大，说白了是吧？
1: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骑行环境啊，真的是，我觉得现在咱们也建设的，比如说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的，之前叫高线公园，现在叫城市副中心服务园，
0: 都有骑行绿道，
1: 对，都有专门。现在我觉得，而且呢，现在骑行绿道呢，有的时候跟这个跑步道。在有一些公园里啊，或者在一
0: 些
1: 地方，
0: 跑步和骑行也有隔离。
1: 对，就是隔离，就是哎，对，然后呢，都是放在一起，哎，配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哈。
0: 今天咱们说这个存钱的话题啊，我是这么存钱的，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啊，也把自己这理财的经验和咱们的听众朋友沟通沟通。0ZZZ0401说，我们家存钱的方式就是能挣会花，我努力工作挣钱啊，不是赚钱。你看他这还是有点咬文嚼字儿哈，是挣钱不是赚钱，赚呢是贝字旁啊，用钱赚钱，挣呢是提手旁啊，双手劳动挣钱啊，也就是说赚钱是用钱赚钱，挣钱呢是提手旁，双手劳动挣钱，说是工薪阶层，太太呢负责会花，会花呢就是该花花，不该花的不花，而不是花光。我太太花钱不追名牌和奢侈品，而是实用，生活舒适不拮据，想买的东西都有钱买，不必要的东西就不花钱买。住房呢是单位分的房啊，开单位买的车啊，这个带太太80年代呢坐这个软卧住5星，90年代呢坐这个头等舱，2000年呢住7星，啊，都体验了。太太说也就一般吧，啊，所以呢，能挣会花是工薪阶层的存钱之道。 啊、哎，这没毛病。
1: 对，这生活的上升到生活哲学了，是吧？
0: 是是。
1: 沙拉拉说了，网上总有一些话题，就比如说70后的都存到多少钱了？
0: 对对对，啊、我说的就是这个。
1: 80后的你实现财富，你看一说，你看、啊、一说我们这70后啊，都存多少钱？啊、一说人郭伟80后，您都财富自由了吧？
0: 这真的太扎心了，
1: 是吧？是吧那个，然后哎，但是
0: 而且老给我推，你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1: 因为你已经自由了，
0: 我没自由，对，
1: 思想自由了啊，一样。我一看，哎呦，我这身边到处都是有钱的呀，这几套房、几辆车、七八位存款，哎呦，汗颜。那、嗯、我这辈子啊，抠抠搜搜的花了不少钱、嗯，辛辛苦苦的也没存下几个钱。嗯、但是我觉得人生的定义千万别以是吧、嗯、存多少钱来定义，
0: 对对
1: 啊，是吧？辛辛苦苦也是一种，我觉得也是一种生活啊。
0: 嗯，而且咱们我瞧这意思啊，这个不光是我能收到这种推送，咱好些听众也能收到小某书上这种推送。刚才咱编辑曹曦不是说了吗？这北京的富人啊，都在小某书上呢，咱也就一看就完了。对吧？那个可能没有办法，当成一个指标。
1: 我反正我知道吧，就是之前我还看到就是小某书的一些攻略哈，比如说，因为显得你，我觉得显得你对这个生活的体验比较丰富的，不就经常去哪儿，出款蛋糕啊，出个什么下午茶呀，你去拍一拍、
0: 啊、
1: 是吧？
0: 拍一拍。
1: 对，然后呢，那个攻略当中就直接写，就是大家呢这样啊，大家呢可以就是识人。

0: 对，然后
1: 这意思吗？
0: 对，他说反正大家呢也都理解，就是拍个照也不一定不吃
1: 啊。不是，但是我看这些我一点不羡慕，我甚至我就觉得啊，你看人家那就反正我也不爱吃蛋糕，咱有点稻香村什么的也行，那点点心。但是我看这个什么80后存了多少钱，算毕业了，算及格了什么的，是真有点扎我心，你知道吗？
0: 那你看这
1: 真走心，我真走心。
0: 那你看这。

咱们也可以说一说大家的这个储蓄观念，这几年哎也是发生了变化呀。从省钱这个观念到理性存钱，当下居民的这个储蓄观念告别过度节俭，降低生活质量，转而向什么呢？理性消费，科学存钱，兼顾生活品质，不盲目省钱，不冲动消费，合理规划收入和支出，在保证日常质量的前提下积累存款，提升抗风险能力。这也就是说，我甚至觉得这是一种这个理财观念上的跨越了，真是怎么回事？你想，咱们父辈那一代还真是就是节省。

0: 啊，这个整体普及率来讲呢，有调查数据显示，91.3%的国人有日常储蓄的习惯。可能我觉得真的这也就是咱们国人，你要比如说放到欧美国家可能还真没这个 91.3% 的这个概率。其中每月固定存钱啊，有这个的占比 48.7%， 我在这里边不定期存钱的占比 42.6%， 啊，仅 8.7% 的人选择从不存钱
1: 啊。

0: 啊，女生送自己，从来没写女生送男生，对吧？从来没写过。
1: 哎，这个也是咱们
0: 是吧？
1: 我觉得下次，比如真是要如果推荐个什么，就是男生用的，
0: 哎，
1: 刮胡刀啊，
0: 嗯，
1: 对吧？这女生用不用？这个、
0: 对对对
1: 用不上啊，刮胡刀啊，
0: 刮胡刀、刮胡子、泡泡套装，
1: 哦，对，
0: 就类似于这种，
1: 哎，对，
0: 对
1: 让女生送。

0: 这叫什么？这都是那个投资需谨慎是吧？啊、嗯。
1: 我从来是不碰这个，因为我自己自我判断，我没这脑子。
0: 我也是，从来不碰，我一分都没有。
1: 你他得盯着，你知道吗？而且，多少都得有点什么消息之类的才行，而且还真得有点那个胆识。真是、啊、对，
0: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对于这种什么投资啊，就是有喜欢的有不喜欢的，不是说特别怕的，就是随大溜，别人干什么你也干什么，你可能也。

0: 书上看到有一个哥们儿，他说每天30块钱一杯咖啡，算了一下，他这个只要是什么人生后半辈儿，把咖啡这事儿戒了，能省好几十万，真的。
1: 随着年龄的增长，是吧？
0: 他给算了算，也包括什么咖啡涨价，什么，这个一天两杯这种都算进去了，能省好几十万。
1: 但是就怕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失去了很多的灵感，然后
0: 你不喝咖啡可能是吧？
1: 然后的焦虑的时间更长，
0: 对
1: 吧？啊，当然不说咖啡有这样的作用啊，就是但是有的人会有这样的一个
0: 习惯。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喝咖啡真的不是说你需要这点水，或者你需要那个味道，重点的就是你需要让自己能够停下来歇会儿。哎，这事儿是吧？
0: 举着杯咖啡
1: 啊，尤其买热咖啡，
0: 有一嚼骨。
1: 对，尤其我跟你说冰咖啡还不行，你为什么买热咖啡啊？
0: 喝得慢，
1: 对，
0: 冰咖啡。这天儿好，炖了。
1: 对啊，是吧？所以我会觉得还有这么一个作用。露露四月天说了，现在银行的理财呢，确实也很少有保本的了，都写着较低风险或者是低风险，就是完全保本的很难找。看来这四月天可能也经常去银行理理财，是吧？打听一下，尤其你现在去银行，还是有一些会给你一些这个推荐啊什么的。
0: 有风险，但是你可以衡量风险的大小，来做出自己的选择，对吧？唐燕说了，周慕豪啊，我和老公北漂20年了，北京和老家都。

0: 存钱的一些方式哈。
1: 嗯，
0: 存钱让人更快乐，这句话你觉得？你觉得你存钱让人更快乐？
1: 一度我曾经有过这么一段阶段，就是这个每个月工资到账的时候，啊，
0: 公司到账让人很快乐，我觉得这是确实是啊，
1: 对啊，然后呢，精打细算一把，然后。

0: 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看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到上清桥，京城高速进京京城主收费站到来广营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到北高，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9:17，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今天咱们聊存钱的话题啊，我是这么存钱的，在微信里搜一路畅通，最后一个小时段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啊。
2: 我觉得真的还有很多的专业人士都给我们出主意哈，给大家出主意。徐洋说呢，我是一名多年的财富管理从业人员。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要选择适合自己的存钱的办法，不要去看别人做了什么，多挣了多少钱，那些呢不见得适合自己，而且呢还会面临很大的风险，造成不必要的生活困扰，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财富满满。哎，我跟你说这个我觉得、这个、
1: 您可来了，您要一上来说这个，我不至于为那小某书上那些焦虑。我跟你说，您可来了，
2: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就是也不是说像有的那个财富管理从业人员上来就开始给你推荐产品啊，
1: 不是不是，
2: 是吧？我觉得您这个角度切入的特别的好，
1: 你就跟去健身房似的，是吧？你是想要增肌，你可能肌肉的这种类型不适合变成大壮，对吧？
2: 对对对，
1: 你得因材施教，你才就更是了。你们家庭什么情况和我们家庭肯定不一样，那方式方法肯定不同，对吧？我也特别想问问徐阳，那个小某书上那些都是真的假的？
2: 有没有研究过？
1: 你再给我吃一个定心丸是吧？
2: 扎月说了，我的存款方式呢，就是已经连续了2年存银行纸质存单循环存法则。因为呢，现在人们啊，手机里都是一个数字哈，
1: 就是个数。
2: 对，所以呢，我会留一点，大多数呢都会把钱取出来去银行换成纸质的存单，这样呢非常的有效。我今天早上啊在买早点的时候，然后呢我听到那个服务员和一位老人的对话，因为那个馆子它是收现金的，
1: 收现金
2: 特别的好。现在很多老人还是有花现金的这样的一个习惯。然后你知道两个人在讨论什么呢？讨论那个5毛钱。
1: 5毛钱，哎呦，长什么样我都忘了。
2: 那你想想5毛钱，如果是硬币的话，你想想是什么样的？
1: 是一个比较小的金色的铜，
2: 是吧？
1: 铜的一个硬币。
2: 咱们的记忆都留在了这样的5毛钱上，对吧？
1: 现在呢？
2: 然后呢，两个人讨论一下，我听见了，说，哎，你说，因为他拿了好多1毛的和5毛的，
1: 一毛的好像稍微厚一点，
2: 稍微大一点，
1: 稍微大一点，
2: 是吧？还稍微大一点，
1: 对对对，
2: 银色的，
1: 我记得是，
2: 因为它的这个金属材质肯定是不一样的哈。然后呢，那个服务员和那个老人俩人聊，就说，老人说，哎呀，真是现在真的是看不清，你看这新的5毛钱跟这1毛钱长得都差不多。
1: 新五毛，
2: 我一看那新5毛跟那1毛起码是一个，
1: 那种
2: 对，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其实就是现在咱们新的那个5毛钱的那个硬币，咱都没见过了，
1: 确实没见过，
2: 是吧？而且他没说花了，
1: 他说这个纸质存单也好长时间没见过了，我记得原来定期的存单好像一张纸，
2: 对，一张纸，
1: 活
2: 放在抽屉里
1: 是个折。是吗？
2: 对对对，
1: 活期是一折，
2: 对，
1: 好几片那种
2: 啊、哦，
1: 对对吧？
2: 你我跟你说，你现在划拉划拉，你们家肯定还有折呢，
1: 可能还有，
2: 真是，
1: 对对对对，我妈那儿肯定得有，
2: 是吧？
1: 肯定
2: 就你得消消户去、哦，
1: 是吧？要不然，哎，对，以前那个折好像还对应一张卡。
2: 你要办了的是
1: 一个折对应一张卡，好像是。
2: 你要是办了的话，它会对应一个卡。后来呢，就是有卡不一定有折。
1: 对，没错，
2: 是吧？
1: 没错，没错。现在用不着折了。
2: 然后你一去银行，夸夸夸给你，呵家伙，那通打。然后他说：“哎呦，不行了，还得换一本，还接着打。”
1: 就没行了是吧？没页了。哎，现在还真是有日子没见着存折了啊！哎，你看刚才不是来了这样一位从事多年财富管理的这个从业人员吗？那接下来您也给我们判断判断，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些经典的存钱方法，哪个管用，哪个不管用？头一个我都听说过，52周存钱法，第一周存10块，第二周20，每周递增10块，那么一年算下来，一共能存13780块钱。第52周咱们存520。这个应该还行啊，这是52周，还有365天存钱法，这是细致到天了。从第一天到365天，随机选中一个数字啊，存相应的金额，不重复，一年能存 啊，66,795元，怎么叫随机？
2: 它就从一
1: 到
2: 365
1: 啊，这数
2: 到365，您随便的对选一个数，当然得一到365，不是1万到365万
1: 啊，不是不是。
2: 对，
1: 那这个，我不知道有一些 app 它有没有自动存的这种功能，要不然我想不起来，你知道吧？
2: 啊、哦。就每，我觉得其实银行未来可能也许吧，它如果很需要的话，它可以有那样的一个服务。因为现在银行，比如说你有那叫什么，就是你每个月，比如发了工资以后，然后
1: 自动给你划走，在里边存一点。
2: 对，就是把你的零钱自动存进去，然后你也可以随时再往外取，但是它那个利息计算等等等等，其实跟这个意思就差不多，是吧？无非你是划随机划，对吧？它划了一下就完了呗。
1: 对，还有就是333法则，每月收入到手之后分成三份儿。

0: 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信封法，信封法呢就是现金存钱法，把每个月开支啊各项开支的现金呢装在不同的信封里，花完了就没了。啊，在我们现在移动支付的时代呢，这个方法呀，反而因为它那种痛感更强，而更加的有效。
1: 你现在花钱觉得如流水，主要就是那数变了，和你钱包变薄了那感受不一样，是吧？
0: 是，你看，比如说现在，比如说老人送给孩子的那个什么压岁钱什么的，还是愿意给现金。
1: 红包
0: 啊，给红包是吧？
1: 嗯，
0: 然后呢，都给它换成什么一块一块的，十块十块的
1: 啊，
0: 对吧？
1: 显得多，
0: 显得是一摞哈。然后呢，哎，放在里面，你别说，就是你看到那个整摞的这个现金，跟说你看到那个手机上的一个数字，
1: 他那种
0: 直，对于大人也是，就是他那种直观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刚毕业那两年，我们有一个同班同学结婚
0: 啊，
1: 我们哥几个就是把随份子钱，一人也就随个三四百
0: 啊。
1: 那会儿刚毕业，没什么收入。
0: 现在其实大家也随这么多，
1: 然后哥几个凑一块儿，薄薄一沓，觉得不好看，我们真上银行给换成一块的了，拿报纸包着，然后去参加婚礼，贼豪横。到那之后，人那哥们儿那哈喇子恨不得流下来，
0: 就倍儿有面子是吧？
1: 有面子，
0: 看着同学这么棒，
1: 哥几个不用那么多，打开一看全是一块的，对，
0: 也挺开心的是吧？
1: 对对
0: 还有呢，就是先存后花的原则。公司到账以后呢，哎，第一件事儿不是还什么这个还那个哈，什么交房租，而是呢先转一笔固定的金额到自己的储蓄账户，
1: 先存上
0: 啊、
1: 哦、
0: 啊，剩下的呢才是啊您能花的钱，这个顺序变一下的那个结果可就完全是不一样了。
1: 当年还房贷的时候，我就把咱们工资入账的日子设为还款的日子。
0: 哦、
1: 就特别心酸，感觉你知道吗？
0: 是特别心酸，
1: 特心酸，这钱刚一到，上午到下午磨亮，你知道吗？
0: 但是十年以后，
1: 你在卡里搁两天，让我高兴两天也好啊，你知道吧？
0: 但是你想，就是咱不说就是多少年啊，咱就说十年以后，你当你再次站在这个房子面前的时候，你那个腰板是不是特别的挺直？
1: 腰板硬。但是呢，想起那些日子也是，也想磨把轮儿。
0: 哎呀。所以我觉得存钱这件事呢，有的时候是需要一点所谓的阵痛哈、啊。包括现在有的买房的朋友确实遇到了这个房贷啊各个方面，那可能确实是你需要一段时间的这种权衡，是吧？
1: 肯定的，这也是咱们成长打拼的这样一个过

0: 而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 FM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跃动的坐标。

0: 况信息。
1: 9:30来关注路况信息。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东三环华威桥到双井桥、国贸桥到农展桥南向北，东四环四方桥到姚洼湖桥南向北，另外东五环观音堂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

0: 博物馆一词源于希腊文，原意为祭祀谋斯的地方。谋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科学与艺术的九位神女的通称，她们分别掌管着历史、天文、史诗、情诗、抒情诗和舞蹈，代表着当时希腊人们活动的全部。197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发展，吸引全社会公众对博物馆事业的了解、参与与关注，向全世界宣布1977年的5月18号为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并每年为国际博物馆日确定活动主题。2026年的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当中，博物馆作为文化身份的重要连接者、创新者和守护者，更应与世界与时代共振。北京有着丰富的博物馆资源，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如何带孩子感受博物馆，如何看待博物馆中的精粹对于孩子们成长的浸润，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大家的老朋友，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一起来聊一聊家长们关注的这个话题。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2: 现在大家带孩子去看博物馆，更多的呢是想希望孩子能在博物馆学到更多的东西，
3: 没错，
2: 然后能够对他的学习或者是对今后的生活有所帮助，
3: 打开他们的视野。
2: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初衷是好的。但是博物馆呢，我反对什么呢？反对把博物馆作为学校，因为博物馆的东西包罗万象，它并不仅仅是帮助我们以后在学习啊、在考试方面有什么帮助，更多是什么呢？能够陶冶我们的这种情操，然后让我们能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3: 或者是说在茫茫的知识海洋当中找到我们的一些兴趣点，
2: 对，找到自己最喜欢的地方，这是博物馆最大的优势，因为它的藏品包罗万象，什么方面都能够所涉及到。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个体是不同的，他的爱好呀，他的学习的能力也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在博物馆当中的学习呢，应该是更为轻松的，
3: 应
2: 该是以自我为主，而不是说我要给孩子去定什么任务，我一定要让孩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是达到一个什么成绩，我才可以去说好，我这个任务完成了。那这样的话呢，就适得其反了，
3: 是
2: 没有什么意义。
3: 我带着我们家孩子来参观了，他看了什么什么东西了，但是看了什么样的东西，并不能够说明他接受了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2: 对，他并不能说他就学到了，或者是我带他玩了一个游戏，他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把这个所有的一些知识就给他构建成自己的知识，这是不大可能的。
3: 而且也不是说一个很功利的目标，说带孩子博物馆你看到了你就一定要记住什么，就一定怎么怎么样，其实这是一种知识的滋养，
2: 就
3: 是潜移默化的。
2: 对，这我们就是说在开头的一段话，不要去把博物馆怎么说呢，作为我获取知识，然后呢第二课堂怎么怎么样、我们不要把博物馆看成这样。如果看成这样的话呢，孩子们去博物馆他也会有一种抵触心理。我最深的一个感触是曾经看到一个母亲带着孩子去参观文物，然后呢带了一沓的学习单，然后在这个学习单当中呢去找文物打点，然后呢小姑娘一路都在哭，然后她妈妈跟她说、我带你来就是为了学习知识的，你必须得把这些知识全部学到。那我可能不是那个小姑娘，我也没有办法感受那小姑娘当时什么那种感觉，但是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可能这一辈子都不想进博物馆，因为是一个

0: 今后来说，每走到博物馆门口，他都会发怵。
1: 所以我就说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要给我们很多的家长来告诉他们怎么样来给不同年龄带他们去参观
0: 这个地方呢。我就想跟大家多聊几句啊。首先，我们要把握住什么呢？把握住孩子他接受知识的这样一种特点。因为可能更小的年纪段，比如说学龄前的孩子，你跟他说一些逻辑方面的东西，或者是艺术方面的东西，他是没有概念的。
1: 那你说学龄前的这些孩子们适合逛博物馆吗？
0: 适合，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兴趣点。那么学龄前的孩子对自然、对动物、对植物，他们有天然的一种兴趣点。比如说小孩在地下看蚂蚁，他能看半天，为什么？因为他喜欢这种动的东西。那么比如说这些孩子我怎么办呢？我就可以带他去这样一些地方，
1: 和自然更多密切相关的、
0: 更接近的一些地方。那我们说的博物馆啊，我们可能现在的博物馆大家印象当中像国博呀、像首博啊、像自然博物馆这之类的叫博物馆，但其实在国际上面更广义的博物馆包括植物园、包括水族馆、包括动物园、包括海洋世界，这些呢都是广义的博物馆。那我年纪小一些的孩子，学龄前的孩子呢，我可以有选择性的带他们去这些地方，让他们去亲近自然，去感悟自然。这样的话呢，也是跟他们的兴趣能够相对接，这样的孩子呢更愿意走进这样的场所，
1: 同时培养一个去参观的一个习惯了。
0: 对，首先是习惯，第二个是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教导一些他们参观博物馆的礼仪。在去这些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孩子。

0: 像动物园、
1: 对
0: 海洋馆、植物园，对吧？
1: 自然博物馆、啊、
0: 自然博物馆、国家动物博物馆，
1: 是、
0: 啊、是不是？就有这种明显的动物的一些标本、嗯、或者说形象存在的，他可能会有直接的感受。
1: 对他兴趣点所在，所以呢，他就愿意去，就跟孩子为什么喜欢去游乐园一样。那么这一类的博物馆呢，他们在做社交活动的时候呢，或者是他们想举办一些教育活动的时候呢，也要更多的去符合这些孩子，千万不能够以知识性为主，而是要培养出他们的这种兴趣爱好，去探查的这些活动，让孩子们动起来。
0: 针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次，首先你要看自己家孩子有多大，他的这个时候的相应的这样一些
1: 博
0: 物馆
1: 对
0: 去参观。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参观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动物园，当时给我的印象就很深，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那个时候对于我们国家的这种博物馆的发展还
1: 处于一个就是还是发展阶段，
0: 还是发展阶段。我就看到就是饲养员在喂一些水鸟的过程当中，就把
1: 孩子，他其实也是充当了一个教育者的角色。
0: 没错，他把他照顾起来，然后每个小朋友的手里也都有好吃的，就他们哎对，然后他在讲我们吃东西要注意什么东西，这些水鸟他们吃东西也要注意些什么样的。哎，我觉得好生动啊，对于大人来讲就觉得都愿意听下去
1: 啊。因为孩子就更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孩子的接受能力啊，就是这样一说就会说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一个词了，就是我们必须得把生活跟学习联系在一块儿。那么孩子的接受能力呢，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接受非常高深的知识，那么他自己以前那些生活经验，比如说我自己吃饭，我喜欢吃哪些东西，我能吃哪些东西，然后呢通过这样的经验，然后慢慢的转移到您刚才说的这个饲养员去喂动物，他能吃什么，这样的呢就相当于他先前的经验对他今后的学习是有一个推动作用的。所以说呢，能把这种生活和我教育的知识相连接的话，那么孩子们更容易理解。那么再加上因为小孩你很难让他能够在一个地方固定很长时间不让他动，他坐在教室里面他没有这种自控力，
0: 对，
1: 这种走起来这种实地的这种探索，甚至有一些他还可以给你摸一些食物的时候，那么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
0: 那在理想你在带这样的一些年龄层次的小朋友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到很累啊？
1: 其实
0: 确实很费精力吧。
1: 因为我带的孩子要比这个年纪段稍微大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的专业主要还是文史类的博物馆为主，那么像我一般都会最小的可能是从学前班然后到小学一二二年级这群孩子，这样的年纪段呢，其实是已经可以进博物馆了。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

0: 况信息。
1: 好，9:41来关注路况信息。京津高速在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路段，另外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路段，以上高速公路车多车辆行驶缓慢。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这雨下得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
5: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博物馆之美。我是吴勇。北京有着丰富的博物馆资源，那如何带孩子感受博物馆？今天我们和大家的老朋友、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一起来聊聊家长们关注的这个话题。说到了学龄前的一些孩子，你带他去一些形象比较明显的跟自然接触有关的这样的一些博物馆，或者是植物园、动物园，会收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6: 是。
5: 那么对于说上学前班了、上小学了这样一些小朋友，可能就要用一种另外的一种方法了。
6: 对，那么对他们来说呢，因为他们已经有了一些学习的经验，那么已经知道了一些比较浅显的知识点了。那我们呢就可以借助这样的浅显的知识点呢作为支撑。那比如说我们会带他们去一些古建筑，比如说走到了大门，咱们北京古建筑特别多，知道类似像故宫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门，那我就会去引导孩子们。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小朋友你自己回家了，你开门的那一刹那，你是不是一脚就能跨进去了？小朋友都会给我很好的一个反馈，说是啊，我们家就一道门。那我就会问他，当你走到我们现在看的这道门的时候，你会发现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特点呢？孩子们他会自己去跟着你的问题去思考，跟他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他就会去想，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那有一些小朋友可能更进一步，他会去问老师，老师为什么要把门做成这个样子的呢？那有的时候呢，我会让他们去找不同。就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一些纪念性的或者是祭祀所用的一些古建筑，比如说像天坛、地坛，然后孔庙之类的，那么里面呢都有一些古代的乐器，那我就会去问小朋友，我说小朋友你们平时唱歌吗？你知道你唱歌的音调有哪些吗？这样的孩子们都会去跟你进行互动，这个时候呢就会去引导他们，就说我们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听爸爸妈妈说有叫做五音不全的成语，然后说我们现在用的是七个音调，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只有五个音调，那么是哪五个呢？我就相当于可以给他讲一些更深奥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呢并不是说一下子加给他的，
5: 这是有一个引领，
6: 而是有一个引导的作用，让孩子们呢还是通过我现实生活当中能够接触到的一些东西，然后逐渐的过渡到我想给他说的内容。那么这时候呢，家长应该做什么呢？就比如说可能不会每一次你都能够由老师去跟你讲解，那么更多的可能是家长就是从事着教育者的这个角色。
5: 是，所以这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我们所说，首先您得针对于孩子的年龄层次，对于博物馆有一个划分。刚才我们说了，以学龄前
6: 是
5: 一个界限哈。
6: 对，
5: 之前你选择一些什么样的博物馆，之后孩子们上了学了，可以慢慢的带入到更多知识量更丰富的一些博物馆
6: 了。对，博物馆去都可以。
5: 我们所说的小朋友，我们就定在是小学啊，到初中孩子大了，自己可以逛博物馆了。刚才我们说了博物馆有相应的一些选择了，那这时候对于我们家长应该注意些什么？我又想到刚才你说的那种家长一个劲儿的说你要好好学习啊，你要好好看呀，孩子就那儿哭，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是方法的问题了。
6: 对，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家长在这段其实就承担着这种教育者的角色，其实他的这种角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他要让在这个阶段要给孩子做一个很好的引导。那么因为孩子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啊， 它其实是很浅显的，是更多的呢是通过我们视觉啊听觉这些来感触到、那么家长可能要做的就相对来说多一点、首先你去之前不要去像去游乐园一样第一天晚上决定去游乐园我第二天就直接去了、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一些功课，家长要简单的了解一下这个博物馆想说什么东西、有哪些东西你觉得给孩子看是你想让去孩子去了解的内容，
7: 没错，
6: 就比如说我刚刚说的很简单的，刚才我说的五音不全这个成语其实在我们看一些乐器类的时候、那么其实就能用到，那么比如说我们看一些青铜器之类的东西，那么这些盆盆罐罐的、那你怎么去给孩子做一个疏导呢、那你其实也可以跟我们生活相对接，说一个很简单的，咱北京有一条街叫簋街，很多家长都知道有簋街，这是吃好吃的地方，
7: 很多家长都去的地方，
6: 对，很多家长都去的地方但是我们在博物馆看到有簋这样一件青铜器的时候，你能不能把这个簋街的簋跟这个青铜器里面的簋连接起来，跟孩子做一个桥梁，这就是家长需要做一些事情，不需要说家长我一定要知道这个簋从我们这个先秦时期什么年代出现的，到哪一个年代这个簋开始变形了，然后呢这个耳朵怎么变，
7: 你跟孩子讲
6: 这个器物怎么变，
7: 他听不懂，
6: 对，他听不懂、他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他做什么用的，孩子就是一个很最基本的这是什么做什么，如果更深层一次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那么家长要做的就是什么呢，做一些功课、能了解到的给孩子一些最浅显的一些知识的灌输、
7: 首先家长要做功课，你想让孩子看些什么，
6: 是，
7: 然后你让他看的过程当中你要想到怎么能够跟他的这种现在的认知和我们要讲的这些内容很好的结合在一起，
6: 对，去对接起来、那么其实说起来觉得很容易啊、好像我只要做一个沟通连接的作用就行了，但其实这些知识点对于家长来说有很多是没有接触过的，那么家长要做的呢就是除了把这些内容给他说明白或者是给他能找到一个可以替代的东西让孩子去做比较之外、我还要希望家长能做什么，就是我们不是看一个东西就是一个东西、就是希望家长们呢也能有一种跨学科的思维，什么叫跨学科思维呢，就是我不是看这件文物我只想去跟他说一个关于历史方面的东西、或者说我只跟他说一个数学语言、或者是文学方面这些一个单学科的，我希望能把这个东西给他扩展开来、你看到这个东西以后你可以训练让孩子去试图用他的语言去描述一些这件东西、去做一个对比，跟我周边其他的器物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我这个簋跟这个鼎，你让孩子去说、哎，你看到这两件东西你能说一说它长什么样子吗、如果有小朋友没有来过博物馆参观，你能跟你小伙伴们去介绍一下你今天看到了一件东西、这个东西长什么样吗，这个就是锻炼他某一方面的能力，
7: 描述的，
6: 对，描述的能力，甚至呢比如说更小一些孩子我去比大小，我去认颜色，我去认形状、这个呢都是对他能力的一种提升、而且每个孩子他接触新事物那么他的点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对颜色非常敏感，有的人对形状非常敏感、有的人呢对逻辑对数字特别敏感，
7: 对，
6: 那么我家长也需要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了解到自己的孩子哪个是他的特长，去认知事物那个最恰当的这一个点，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现在在国际上比较流行的提倡是一种建构主义，何为建构主义呢，就是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还是一些教育者，他从事的更多的是一个辅助者的一个角色，知识的建构是在于学习者个人建构起来的，所以呢就是希望给孩子更发散的一种思维去引导他主动学习，而不是说什么呢，我家长一定要说哦，你必须得懂得这个，这个是正确答案，我博物馆里面的东西我必须得跟我所有的课本里面的知识一一对应，这样就太累了，你看有一次我记得好像去一个博物馆里面，然后呢提到了朱熹，朱子，有个家长说你哪一篇哪一篇文章里面学到了朱熹的文章，哎，问渠哪得清如许，下句是什么，哇，我当时我的汗毛一立，我说
7: 我的天哪，
6: 我的天哪，
7: 随时考试，
6: 有的去科技馆有家长就问，哎，你现在是不是学到了摩擦力，你看这个用摩擦力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真的是你这样会打消孩子的积极性，去博物馆这种参观其实是在一种非常轻松的氛围当中去的、
7: 不要把参观博物馆弄成像考试一样，
6: 对，国外的博物馆无论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于成人来说，博物馆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很多人很难理解，博物馆怎么就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了、那博物馆其实是什么呢，是一个你可以学习可以社交可以参观
7: 提高自己审美的地方，
6: 对，提高自己审美的地方，甚至是你可以休息的地方。
7: 嗯，
6: 我去博物馆就是看着一件文物，我坐在长椅上，我盯着它，我去冥想，我去休息，
7: 嗯，
6: 都是可以的，并不是说哦，我一定要为了学多少东西我才进博物馆，
7: 嗯，
6: 我一定为了看多少什么珍贵的东西我来博物馆。
7: 或者是说我们这一次来到某某博物馆不见得所有都要参观，
6: 是
7: 你还是应该对于所参观的内容有所选择，有所突出的。
6: 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后，
7: 嗯，
6: 无论你是学龄的孩子还是你的年纪更大一些，
7: 嗯，
6: 甚至你是成人，
7: 嗯，
6: 你到博物馆里面去都是这样的。
7: 嗯，
6: 就是我们现在讲究的是这种终身教育，就是活到老学到老。那么博物馆给你提供的就是这样一个场所，但是博物馆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的教材，那么展厅甚至博物馆营造这个环境，
7: 嗯，
6: 就是一本教材，那么需要你自己去找一些东西。那么家长带孩子去的时候呢，你可能就是孩子的教材，
7: 嗯，
6: 你需要通过这些博物馆里面展示的东西和内容，
7: 嗯，
6: 去帮助你孩子去了解一些东西，那么你就作为一个辅助者的角色就够了，
7: 嗯，
6: 多给孩子一些空间。
7: 是，所以我们说这个参观这个博物馆除了学习一些知识外，但是博物馆并不是说只是一说，通过今天李翔老师给大家介绍，我们会认为博物馆是一个很什么，除了你能够收获到一些知识，还能够让你去提高自己的审美，找到自己一些兴趣点，
6: 是，
7: 或者是让找到自己一个放松的这么一个机会。
6: 对，
7: 当然对于孩子来也是这样的，他每天课业非常的重，
6: 对，
7: 但这个时候他可能在自己喜欢的一个知识领域当中，他就觉得很惬意，这种感觉。
6: 对，是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7: 是，
6: 因为到你自己很喜欢的一个领域里面，你会感觉到很舒适，
7: 嗯，
6: 你愿意说在这个地方花一些时间，然后呢，
7: 嗯，
6: 去更为精进一些。
7: 作为家长，除了根据孩子的不同年龄层次对于博物馆有所挑选之外，那么在他参观的过程当中，你可能更多的能够发现孩子内在的一些兴趣点，或者是一些他的这些能力，更好的进行发挥，更好的跟孩子有一种交流和结合。
6: 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呢，是我们怎么说呢？也不叫正确打开博物馆的方式吧，
7: 嗯，
6: 就是每个人会有不同的这种参观的方式，学习的这种特点。博物馆不是说一次两次就能看完、参观完、学完的地方，而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的一个地方。
7: 是，
6: 每一次去参观都会有新的收获。
5: 我们说，打开博物馆可能有100种方式，但是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爱上博物馆，享受博物馆给我们提供的知识的滋养。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1: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8: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9: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10: 怎么办？能不能摘掉一块啊？
11: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10: 我忍不住了。
9: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8: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2: 哎呀，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8: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9: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3: 黄灯了，冲过去。
9: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8: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路况信息，关注一下联络线的最新情况。京通快速路进城方向，双汇桥到传媒大学路段，高碑店到四汇桥，蔡虎营南路南向北方向，莲石东路西向东，富士路玉泉路路口到定慧桥的西向东方向，学院路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联络线车辆行驶缓慢。西部地区的环路，西二环西便门桥到西直门桥的南北双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莲花桥的南向北方向，西四环丰北桥到南沙窝桥南向北，西五环衙门口桥区的北向南方向。以上西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

0: 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68-5858 6868-5858。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呢都有降雨，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极狐中心北京奥森店诚邀您试驾极狐 S3， 充电换电告别续航焦虑，预售期下定可享至高2.85万元购车权益，大空间越级纯电家轿，全家皆舒享，全新旗舰 MPV 问道 V9 同步预售，预约热线010-8281-8661。
4: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1039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5: 欢迎大家在周末时间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6: 大家好，我是张爽。
5: 在这个天气大好的春日时光，春夏交接，我们一起来关注车市风云榜。今天关注新规落地、用车体验以及大家的选车问题。
6: 其实就在这个不久前的北京车展上，大家也都看到新车了，就是看到了这个门把手确实现在不隐藏了。其实随之而来的还有大概5-6项的关于安全方面的新规。然后今天在车市风云榜当中呢，大家非常关注这些安全问题啊。我们先把这个最近大家关注的这些新规落地的这个
5: 测试当中，紧急给北京车展，你们现在看到展台上这些车全安了，后续比如说今年下半年到11月份上市，明年交付的时候呢，那边才大规模开始来搭载车量产，这就是中国国标新规对于整车厂商在制造方面的一些要求和影响。而且这样的一些要求呢，国标要求是强制要求。
6: 对，就是你新车如果是不达到这个要求，你是不能申报的。
7: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可能未来咱们这个市场越来越大，甚至有一些政策可能会影响一些全球的这些风向啊。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之前美国这个大灯法规哈，就造就了一大批带有跳灯的车型，因为所有的车型必须装备一个尺寸标准的一个圆灯。那这个很多这个车型为了打动美国市场，它必须去适配，所以会造成一系列的文化潮流，当时跳灯就是这么出现的。

0: 中高端车型全是隐藏门把手的这么一个风尚、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要为了追求安全再要把它改回这种强制机械性的，其实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对于这个用车安全呀、啊、包括整个这个使用体验的一个又一次的改变吧、啊、
2: 嗯，就有一些设置其实看着确实是好看，
0: 嗯，
2: 包括咱们原来说的一些灯的设计呀、啊、包括这立标啊等等，看着确实是好看霸气，可是车它毕竟是一个以安全为第一位的这样的一个移动的交通工具啊。

安全这个事情，国内也是多多少少出了可能一些小的安全事故怎样，在一些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呢，隐藏式门把手的弊端确实就显现出来了。一旦碰到这个车辆的这个咱们说新能源车的这个供电线路，主供电线路被切断，或者小电瓶备用电路被切断的话，出现了这种相对来说比较极端的碰撞，它确实有可能导致整个锁闭机构无法上电。那其实我们都知道机械的结构还是最可靠的，只要你不把它撞得稀烂它都能用啊，电子的这个系统呢，一旦系统节点上的某一个电线断了之后呢，它确实会导致一些问题。所以也是经过多方考虑，并且经过了那么长时间的论证呢，这个事情也是终于要实施了。其实挺早之前就已经公布了啊，但是在五月份前后呢。

0: 手，车内有没有应急门拉手、机械拉手这样的，大家现在开始把它提到了买车的一个第一要考虑的药物。
1: 试驾的车比较多嘛，你每一辆车你都上来第一件事来去找这个门，消费者来说都是以后会不会也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还是有一个固定的机械拉手，让大家以一个非常习惯非常便捷的方式把这个车门开开，我觉得也是比较重要的。
0: 对，以前门拉手大家可能从来不会考虑，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现在成了问题了呢？
1: 我觉得之前可能只有一些超跑豪车，那我们作为媒体人可能会去科普一下这个拉手怎么开。比如说之前的迈凯伦的把手其实是在门内部的有一个隐藏的按钮，那法拉利拉手呢可能在门头上有一个看

为了更换的话，你把整个门翼子板切了，或者说这个门框切了的话，也是更不划算的一个行为。所以说我们就是认为这个是政策的合理转变吧，买的车型呢。

0: 节，这可以简单来说是两个功能。
1: 嗯，
0: 现在你又有俯仰，又有角度，又有语音控制，又有等等，你可能把这个功能加到20个了。那20个功能里，万一某两个点是人没有算到的，可能会在一些特殊的地方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1: 嗯，
0: 所以提升这个安全的要求啊，防止这个安全事件的发生，这个也是国家需要一直在引导的事情。我觉得车企也是跟着这个引导，把产品做得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好的保护大家的生命安全，越来越好的照顾大家的使用便利体验，这也是我觉得政策引导下整个车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么一个印证啊。
1: 嗯，
2: 对，但你说。

说可能磷三元锂电池这个化学性质更活跃一点，它可能能够这个单位的这个电池容量可能能做到更高，那为了更高的续航，为了更高的这个极限，可能很多车型会这么选择。那三元锂也是市场的一个主流啊，现在你要去查的话，全国可能几百万台车都用的是三元锂电池，所以我觉得电池安全在经过了长期的认证和长期的测试之后，

0: 峰值温度会达到400到600度、那磷酸铁锂电池呢，针刺之后如果刺穿它的一些防护隔膜，对于老百姓来说逃生时间是更充裕的。
1: 对，三元锂电池也是一个不得不去进行的选择啊。所以目前我规定热失控2小时内不起火，如果真的能实施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安全系数还挺高的。那即便是三元锂电池那遭遇了一些热失控之后依然能够做到2个小时，那我相信不管干什么都是来得及的。
2: 所以这个其实是在这个电池方面也是给消费者吃一个定心丸。然后当我们说有足够的，其实消费者也很理智啊，消费者说任何的东西可能都会有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隐患，但是呢消费者要的是你给我足够的逃生时间。就是说你不会把我锁在车里面，并且给我足够的逃生时间，那对于消费者来说呢，那我还是可以去信任你这个产品的。
1: 你看这2个新规，咱们刚才聊到的车门把手，包括这个电池热失控，已经对我们刚才说的这种最极端的情况做了一定的保障了，就是碰撞之后人晕在车里，然后门打不开，然后着火了。这种情况已经做了一些规避。一来现在新的车型门是可以通过机械打开的，二来电池不会那么快的去进行热失控啊，热失控之后不会那么快的去熄火，其实在整个我们用车的安全保障上会有很大提升。然后其实不光有这个啊，包括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

0: 也就没说几个月，其实价格战基本上就处于一个相对来说静止的状态了。
1: 对，
0: 等到今年我们说尤其是前段时间这个北京车展的时候，大家已经没有再看到就是各家说我在死命的卷价格了，反而现在开始在死命的卷配置了。
2: 我始终觉得这个便宜肯定没有好货。
1: 对，一分钱一分货。对，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这个是到哪儿都行得通的。就是如果你发现这个车好像特别好，但是变得特别便宜，那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很多拆解，某些有这样定位的车企，你把它拆开之后发现里边还是挺瘆得慌的。
0: 对，
1: 你比如说我们用的一些蒙皮啊，或者一些翼子板等等这些材料，有些看起来配置特别高特别实惠价格非常低的车，这里边的材质啊就薄到令人发指啊，就是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其实现在如果说让整体价格进行一些回升，进行一些抬高，那可以配一些更好的用料和更好的安全性的话，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反而是一个更好的利好。因为你不能所有的事情都只看价格本身，你要看到价格背后所带来的东西。除非是这种材料上的价格波动，比如说锂这个原料突然从我随便举例子500亿吨上涨到2000亿吨了，除非这种材料上的大幅波动导致车价的变化之外，在材料没有明显波动的情况下，我觉得价格肯定还是高一点，你背后得到的东西会更多一点。
0: 所以我们现在说啊，又各种防撞梁、防滚，然后包括什么车身变形挤压的这个也有各种要求了，然后还有我们说什么 AEB 啊，一些制动啊也有一些要求了等等啊。我们期待说消费者吧会更着眼于这些安全方面的提升啊。价格嘛，其实稳定是可能对于大多数消费者来说是更好的。老车主也不会不开心，新车主心里也踏实啊，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是我们说一个成熟的或者一个健康发展的工业国一个更希望看到的一个景象吧。
3: 没错，一定要让供应链赚到钱，一定要让车企赚到钱，等他们赚到钱之后呢，他们才有钱做研发，他们才有钱做整合测试等等，否则你反推过来的话呢，细思极恐，你买了车有没有他们有没有真的做研发，真的有没有下功夫下成本去做测试呢？
0: 当然反推过来最后呢是让消费者享受到了安全和实惠啊，所以这个新规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来关注各个企业的落实情况的。那咱们先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接着回来聊车市风云榜。
4: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5: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4: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5: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4: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6: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7: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8: 贫僧修心不修房。
7: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8: 何为全包员？
7: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8: 当真？
7: 400-60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8: 贫僧先打为敬。
7: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详询店内。
9: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0: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1: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FM 103.9，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另外，目前景山周边交通压力较大，北池子大街的北向南方向、南池子大街南向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辆行驶缓慢。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的南北双方向以及建外大街的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车多。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本周的车市风云榜继续，还有一个选车问题要帮大家来继续梳理。
0: 嗯，
2: 家用车型，这是来自咱们北京的听友求助，白女士说，6月份家庭摇号就排到我们家了，大概率这家庭积分70多分呢，这分真的，咱也不敢跟您保证，但是您这分真不低。
0: 对，差不多了。
2: 对，差不多了。希望您能在这轮拿到哈家庭的这个纯电指标。
0: 嗯，
2: 他说呢，预算有限，然后怎么省钱怎么来，三口之家，孩子已经4岁了，纯电车型大约10到15万，占号，然后呢，家用为主，经济型车。
3: 哎，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啊，其实10到15万之内的选择非常非常多啊。然后有些车型呢，你拉一下销量榜，你会发现，哎，真的卖的非常非常离谱。
0: 嗯，
3: 就是我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的话，10到15万，我会买一个轿车，哎，纯电的轿车，或者说呢，买一个中型的 SUV 就可以了。那中型 SUV 呢，其实纯电动的车型，尤其是考虑到账号，那三口之家呢，偶尔会有一个出去玩的需求。从空间的角度啊，从整个用车成本的角度，我觉得其实领跑的 C10 算是一个相对来说不错的选择，中型的车嘛，然后整个空间又大，车内的后排座椅呢也都还坐的相对来说比较 OK。 那这台车呢，我觉得如果这个孩子是4、5岁比较小的话，
2: 他刚好4岁，对
3: 对，4、5岁比较小，那整体的家庭肯定是一个相对比较年轻的状态嘛。
2: 嗯，
3: 那我们推测这个父母的年纪最多也就34、5啊，我甚至往小了点31、2都有可能。那肯定还是对这种看起来是要稍微帅一点的年轻化车型也是应该比较在意的。那我觉得其实小鹏的Mona M03 呢，也是一个挺不错的车型啊，是一个紧凑车型，然后而且是纯电动。那这台车之前卖的是非常非常多的。包括我觉得啊，小鹏这一代的设计语言呢，其实变得非常怪异，有非常新潮的像小鹏新 P7，有又非常保守的像长得非常像这个路虎揽运的这个全新的旗舰，那也有小，对，也有小鹏 Mona 03这种，哎，设计语言跟家族其他车型都不一样，但是呢又非常被接受并且销量很高的车型。包括那台车呢我也开过，从整体的使用体验来说，包括它整体的车内配置来说也都是够用的。所以我觉得轿车呢是可以考虑一下小鹏的 Mona M03， 最低配呢应该就12万左右，12、13万，最后15万之内肯定是能落地一个中配车型，这个都是非常不错的。如果再让我推荐一个比如说能兼具一些玩乐属性的车的话，我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比亚迪的方程豹泰三啊。整个这台车呢是一个有点像小的 SUV， 小硬派 SUV 的感觉，但其实它是一个纯电动啊，它更多的呢是兼顾城里的这个通勤和驾驶。那有这种方程豹的硬朗设计，有一个小书包背在背后，那同时呢又有这种纯电车型的这个销量，包括销量的保障啊，包括使用的便利性也好，都是 OK 的。那通过这三款，我觉得我推荐了一个，哎，纯纯的这个家用 SUV， 推了一个比较销量高的轿车，又推了一个看起来像硬派越野的一个小跨界。那这三款车呢，都是一个纯电车型，我觉得应该可以给做一个小的参考吧。
0: 对，但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对于这种账号车或代步车吧，就是想着，哎，第一是划算，第二是在我的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尽可能拿到更多的东西。那现在其实说十几万为什么很卷，就是十几万的小车已经带有比如说这边可能还有这个类似换电，然后那边可能我这个闪充啊，那边可能还有那些，就他都在卷，已经卷得没边儿了哈。那这些在这么乱花渐欲迷人眼的一些条件选车下，我们要怎么去能甄别说自己是怎么去需要的，或者说我就代步呢？其实400公里续航都够，还是说有些什么更多的一些东西可以去参考呢？
3: 我觉得得看具体的使用场景，比如说你家里是有固定车位、有固定充电桩的，那其实你的根本不用考虑快充这些东西，你就每天回到家之后把它一充就行。账号车我相信也是开的相对来说比较少，可能更多的是这个车是放着的一个状态，所以可能这些配置呢不是最需要考虑的。我觉得甚至账号车都不用花10到15万，因为大家其实

0: 现在都很务实嘛，因为站号车你如果长期不用的话，肯定会面临一个贬值的问题。如果贬值的话呢，咱们现在的这种新能源车都不存在太保值的情况，那索性买一个哎单价更低的车其实也够用。你比如说我们如果真的站号只是一个三口之家用，孩子又比较小的话，那索性把价格降到这个六七万去买一个星越也是不错的。
1: 星越、嗯、对
0: 对，
1: 到六七万之后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区间了，像吉利星越呀，包括什么邪恶小糯米，
0: 对，比亚迪海鸥啊，
1: 比亚迪海鸥这些小型的两厢车又是一个他们的小家族了。
0: 对、嗯、但是咱们说的糯玉米这些车型是一个三到四万的这个级别、嗯、我觉得可能体验比老头乐强调有限，我觉得离一个家里真正的主力车型还是有区别的。
1: 嗯，
0: 那我觉得其实到星越或者海鸥这个级别呢，它更像原来的高尔夫这种尺寸大小。
1: 嗯，
0: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做一个类似于小两厢车型吧。
1: 嗯，
0: 那不管是正常的一家出行也好，还是它这个站号属性也好，都是够的。那再加上星越之前的这个怎么说销量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所以我个人认为如果让我考虑的话，只是站号我可能会买一个星越放在那儿。
1: 嗯，
0: 它一共就六七万的单价，咱就说这车全赔了也就赔个四万，对不对？
2: 啥叫全赔了？志明你可以解释解释。
0: 就是我比如说啊，这孩子四岁的时候咱都无所谓，这孩子长到十四五了，哎，孩子个儿大了，突然觉得一个小车不够，买个大车。你这孩子长到十四五的时候也得十年过去吧，这车无论如何你都得换，无论如何都得换，你就最后只能计算一个残值，对吧？即便说这个车残值已经跌到不能再跌了，它也就跌四五万块钱，因为它总价就六七万，所以我觉得站号车肯定是买越便宜的越好。
1: 嗯，
2: 而且其实可能每家对账号的理解也不太一样，因为之前、嗯、也帮朋友挑说这个代步车，后来我发现它使用频率其实挺高的。
0: 嗯，
2: 它所谓代步就是每天还要去接送娃，
0: 那不是主力吗？其实
2: 对，其实但他认为就是只是我带了我的地铁步数、
0: 啊、
2: 对，但他觉得是个代步车、
0: 嗯、
2: 但我觉得其实像他那种，因为他家里面装不了充电桩嘛、
0: 嗯、
2: 然后之前说我就要一个代步小车，那我说其实有四百公里续航就够了呀、
0: 嗯、
2: 然后后来他说了一下他具体的就是每天都要干嘛，虽然就是接娃的地方不远，但你想夏天还得开空调吧、
0: 嗯、对，
2: 对不对？然后有时候再加上点堵车，北京这个交通也很难去判断、
0: 嗯、
2: 其实不够，所以我最后才去这个建议他也是买一些比如说带换电的或者说这个充电比较快的一些车型、嗯、因为确实它已经是不仅于这个代步和站号的这个作用了哈、嗯。
0: 对，因为如果是这么琐碎的代步的话啊，就是又是接娃又是买菜又是各种的事情全都指望着一个车来，其实你一天怎么着也得跑个二三十公里往上、
2: 嗯、
0: 那如果夏天频繁启停的话，那一台四百续航的车可能最后只剩下两百多、
1: 嗯、
0: 你要家里又没有充电桩的话，你三四天怎么也得充一次、
1: 嗯、
0: 那所以其实这样弄下来的话，如果真是这样的需求，那你可能确实就得买一个正经的中型 SUV、
1: 嗯、
0: 啊，类似于比亚迪的这种宋 Plus 这样的车型、
2: 嗯、
0: 啊，这样的车型从这个实用上来讲，从续航里程来讲都是够用的啊。那如果说你的需求量小一点的话，我说的星越可能也够，这个还是要根据你具体的使用情况来看啊。
2: 嗯，有些站号是真站着号，就是可能就是
0: 一年两箱油两箱电那种，
2: 对，不开、嗯、但好多现在尤其像北京一般家庭，你想这个排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估计也是就是全家一起排这一个号。
1: 对，
2: 我感觉
0: 尤其是家庭指标，
2: 对，我觉得他这种家庭指标的话、
0: 嗯、
2: 使用频次不会太低的、
0: 嗯、
2: 尤其有车了之后，你说你去超市买个东西，去接送个孩子、
0: 嗯、
2: 啊，然后或者说周末带孩子挖沙子、
0: 嗯、
2: 啊等等吧，尤其四岁孩子很喜欢出去挖沙子，对吧、
0: 嗯、
2: 那你说你是开车挖还是你带着孩子坐地铁吧，我觉得大概率你肯定还是开车出去吧，对吧？
0: 没错，没错。
2: 那我觉得这些小的细节可能就会决定着这辆车还是以一个日常的属性性价比高、
0: 嗯、
2: 而且有这个 L2 级，然后有一些辅助功能，
0: 嗯
2: 啊，包括咱们现在自主品牌也做到就是全系的这个智能驾驶的一些功能都可以达到一定的标准，我觉得这些其实十到十五万的价格区间已经都可以给它配上了。
0: 嗯，对，
2: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话，其实我就推荐这个还是比亚迪的一些纯电车型吧，因为我最开始想说这个银河最近卖的也都不错，
2: 嗯，
0: 银河 M7 M9 啊 M7 应该大概也是十几万，但是我一想银河其实它主打的更多的是一个插电的这个版本，然后比亚迪的车型呢还是更多的都有纯电版本，所以还是推荐比亚迪的一些车型。嗯
2: 嗯，
0: 当然这个上界 H5 好像也凑合能够着，
1: 上界 H5，
0: 嗯，
1: 上界 H5 确实你如果

0: 我买最低配的话确实能够着。
1: 对，
0: 但是呢比如说现在买新能源车型包括一些家用车型的话，功能方面你虽然可能入门级就是所谓我们加引号的盖板能买到，但是好多功能你没有，人家要的支架你可能没有，人家要的一些舒适性功能也没有，这个语音娜控制的各种数据包舒适包都没有。
1: 但是基本国产车还都是会给的，基本入门的你像座椅加热通风也都会给的。刚才说到上汽 H5 呢是华为系的嘛，目前华为系还是比较火的，有支架这些东西。那上汽 H5 最便宜的纯电版本啊，咱只说这个北京号牌的这个纯电标的情况下，纯电 Pro 的这个价格是16.58万，那办完了应该是17到18之间这个样子，会比这个价格稍微超一点点。当然了，你具体你要考虑你的使用情况，如果这个您所指的站号是真的就日常还得干好多事情，那我觉得买这个也不错。如果真的只是把车放那儿的话，那咱索性就把价格降到6-7万就够了。
2: 所以这个希望能帮到您吧。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些车，根据您实际的家庭的使用场景，我觉得您也可以做一个具体的自己的甄别。
0: 好，来咱们稍稍休息一下，插播一下广告，稍后呢我们关注更多品牌文化方面的动向。
3: 路况信息，
4: 10:43，
3: 你以为的有用其实是隐患。
5: 儿子，快递盒别扔啊，放在门口，万一有用呢？哎，这床垫扔了多可惜呀，先放楼道啊，那万一有用呢？
6: 着火了，大家不要坐电梯，从楼梯下来。
7: 把箱子挪开。哎，这怎么还一床垫子呀？别挤。
3: 楼道是公共空间，占用楼道空间堆放的杂物，稍遇明火极易引起火灾。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的事故路段在东四环双新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西二环蔡胡营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西三环苏州桥在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京礼高速出京方向在佛岩寺隧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3: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好，最后一小段呢，继续回答一下听众的疑问哈。这个司先生说自己在2026年北京国际车展逛了一整天，怎么感觉超豪华品牌稍微少一些？是不是他们已经放弃中国市场了呢？其实没有哈，但是可能因为预算的原因啊，包括一些企业的一些导向的原因，可能不选择不参加车展，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参加车展就放弃中国市场了，还在中国市场卖，对吧？人家有经销商，有渠道，依然是有这个展厅，依然在卖。
2: 对。
0: 提到了玛莎拉蒂，玛莎拉蒂其实产品线比原来更广了，它 SUV 车型兰文特呀，格雷加呀都出来了，还有纯电车型也出来了。
2: 对，因为这两年可能问玛莎拉蒂的朋友比较多，是一，可能这是很多朋友的小的时候的 dream car 啊，就梦想
0: 车。
2: 二是这两年它的价格确实你感觉努努力你能买着，就是有一些这个超豪华品牌感觉就是这辈子努努力也买不着那种，实现不了。
0: 对，
2: 但是这两年玛莎拉蒂其实它的落地做得还挺好的，包括它整个的这个报价区间呀，或者说它整个这个价格区间，感觉我真的努努力我就能实现我人生这个 dream car 这些梦想。所以呢就是我们有很多朋友也在后台一直在交流啊，说这次车展本来是想看的，但确实是没看着，说那这些车还能买吗？其实能，因为人家已经100年了，
0: 百年多了，今年刚好三叉戟100周年那个纪念。
2: 对，而它现在其实落地车型在中国的终端市场，包括优惠也好啊，包括这价格也好，还是挺划算的，是吧？怎么样？
0: 是，
1: 而且真的这主要是玛莎的车，我觉得到现在为止一直维持着一个纯正的意大利跑车的这么一个血统啊。不管从设计来说，整个格调来说，其实它真的去和这种特别商业化的这种还是不太一样，你就感觉这种调性品牌还是在，尤其是我觉得那个 GT 还是一个很多人的 dream car 啊。
0: 对，有 GT 还有 GTC，GTC 是敞篷嘛。
1: GTC 是敞篷。
0: 对。
1: 这台车从最开始，我觉得刚进入中国那代4.7的那个车型，其实就是很多在场合里啊，或者说很多这个超跑聚会里边非常亮眼的一个存在。
2: 它设计确实是非常独特。
1: 对对，那全新的这一代版本，其实可以看到整体的造型和曲线呢，依然是维持这种很优雅的这个状态，而且它是一个2门4座的版本，是吧？其实实用性也还比较 OK。那毕竟玛莎拉蒂呢，整个声浪啊，包括整个跑车的调教也都还不错。所以说到玛莎，哎，就让我有一种这个周末想去跑山，想在山上这个撒野的这种这个向往啊。
2: 对，但其实我之前身边很多朋友关注的是玛莎真的落地的家用的 SUV 的一些车型啊等等啊，可能现在现行能买到的，然后包括说完成自己梦想的，也相对来说比较有性价比。
0: 对，它莱文特是百万级 SUV 嘛，莱文特下面又出来一个格雷加，格雷加其实不管纯电也好，纯电当然现在不在中国销售了，
1: 对，
0: 你就买的 2.0T 的，
1: 对，
0: 摩德纳版本，那3.0T 的 Trofeo 版本，性能版本，我觉得入门版可以买 2.0T 的，价格也可以，可以圆梦。
2: 对，而且其实从真正试驾体验来说，那个 Trofeo 版本大家去试一下，试完之后你会觉得可能有一些这个经典的跑车基因的调教啊，在这些 SUV 车型上面，它会带给你一些不太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有时候也说，咱们这些听众啊发过来，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这种就是 dream car 这种梦想的这个梦想之车的感觉，而且当他的这些梦想之车真正落到你身边，你感觉，哎，我今年、明年、后年，我三年努努力，我没准就能买着了这样一个车型的时候呢，我觉得不妨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就是说这种传统的豪华品牌对于底盘的一些调教和它的一些风格特点吧。
0: 是。那其实作为比如说 GT 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它的竞争对手其实挺多的。它以什么样什么意式风情、意式浪漫、意式有一席之地呢？
1: 是，确实整个这个海神发动机的性能也是非常强悍的，而且这个相比较死板的德国对手，也不叫死板，就是德国工业也是一种精密的美学，但是意大利呢，它就是有一种非常浪漫的、非常不羁的这种风格，尤其是整个我觉得 GT 的线条呀也好，包括声浪调教，包括发动机的参数匹配也好，都是还是一个比较狂野的感觉。所以真的驾驶啊，就是我们说的这种超豪华品牌啊，虽然说现在国产品牌也在不断的向上啊，但是我

0: 格还有驾驶激情，它这个我们可能类似的价格，因为我刚才也提到了嘛，玛莎的价格也是可以梦想照进现实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就是类似的价格我们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啊，
1: 嗯，
0: 在我们现在把目光更多的聚焦到这种科技化电子化的这种过程中，不妨也是抽空看一看这种纯血的这个跑车基因，他们坐的车是什么样子。
1: 对对，说到这儿，其实除了玛莎，还之前有人问到这个阿斯顿马丁等等一系列车型
0: 啊，
1: 因为很多朋友可能确实期待在这个北京车展上能看到，就是原来有一个这个豪车馆，你记得吧？
2: 对，原来豪车馆，
1: 对，原来七点几
2: 啊
1: 什么那种的，
2: 阿斯顿马丁啊，
1: 对对对，
2: 什么这些都来。今年连捷豹路虎都不参加北京车展了，当然他们自己有一个捷豹路虎的一个 Range Rover House 在王府中环。
1: 嗯，
2: 就各个企业自己来办了，嗯，
1: 对，所以就是大家也关注这些就是超豪品牌动向，咱也不妨说大家没见着的也说一说，咱可以盘一下，就像今年没来的这些超豪华品牌啊什么的，
0: 嗯，
1: 他们是真的放弃中国市场了吗？还是有什么一些新的动向呢？
0: 那肯定不是放弃中国市场啊，
1: 嗯，
0: 就是这些品牌在国内一直都活得特别好。

0: 品牌不应该放弃国内的这种重大车展。
1: 嗯，
0: 虽然说我们这个一个车展上来了几千台车，但是观众的消费者观众的眼光啊，包括整个流量眼光，往往还是在这种最顶尖的这个车型上会多驻足一些。所以这次去车展我逛了两天，没有找到超华品牌，我还是挺失望的。
1: 嗯，
0: 之前每次可能逛展逛累了，最后一步我都是会去超华豪华感，可以说休息一会儿也好，也可以说放慢节奏好好欣赏一些这些顶级的跑车也好。但是这次去呢，就感觉整个车展就特别的累，一直在干活，一直在拍摄。所以我还是希望这些超豪华品牌呢能够来到国内的车展，再去对他们的车型进行一个展示。哪怕说咱们这更新周期比较慢，对不对？没有特别当季能拿出来的新车，那你上一些高定车型，你比如说马丁把瓦哈拉什么之类的这些车型拿过来，或者法拉利再来点这个

0: 那其实汽车工业从50000块钱到500000-600000这么长，我觉得有梦想欣赏好车是可以的，但是脚踏实地还得从经济型车型开始买起。
1: 就为什么他们可能没来啊，咱这想是啥，因为确实现在他们也不是说那种主流走量车型，所以他不会占据车展的头版头条。他们也非常清楚，因为现在的中国汽车工业在高速发展，你会发现其实从汽车的体验跟得到的配置，甚至说这个加速的这个数字来说，我们可能一个30-40万的车型就已经可以达到之前20-30万车型的这样的一个数字了。所以我们说要区分开，可能对于你这种纯爱好型属性的和纯家用实用属性的这些车，它之间其实现在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我们说关注还是家用纯实用车型的朋友会更多一些。所以呢，基本上北京车展的头版头条都给到了各种戒，
2: 对，
1: 给到了各种敌，
2: 对
1: 啊，然后给到了说这个各种米啊，就可能大家都这种我唾手可得的，然后我各种走量的，我一个月卖大几万辆的，和你可能一年都卖不了大几万辆的这
2: 车，一年可能卖几十台哈，
1: 对，那完全不一样的量级，不一样的体量嘛。
2: 我们之前老是看这些超豪华品牌，倒不是因为我们向往怎么样，而是这些设计可能比较出挑，哎，比较吸引眼光，我们是以一个比如说欣赏汽车工业或者欣赏汽车艺术的角度来看它。但是刚才通过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届车展上也有很多国产品牌推出的一些跑车车型啊，或者一些非常先锋的设计，我觉得值得看啊。比如说这个小米的 Version GT 其实就是特别帅，
0: 对
2: 啊，那台车真的就是GT 呢，其实就是

除了造轿车、家用车、MPV、SUV 之外，在跑车领域也开始发力。今年国产品牌跑车特别多，咱们可以在日后做一期特辑来关注一下中国品牌在跑车方面的一些新产品。因为国外的一些品牌可能慢慢的停产自己旗下的一些跑车序列，比如巴西停产啦、Z 四停产啦、S Coupe 停产啦，然后 E Coupe 啊、C Coupe 都停产，慢慢在削减自己的两门轿跑或跑车这样的一些产品线。但国产品牌呢，在跑车这边呢，又开始慢慢开始越来越研发新的车型车。

0: 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

0: 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

0: 发呢，就有听我说那个串儿坊，
1: 对对，听见之后说都快逗坏了，什么叫串儿坊？但是这其实也是现在这个理念，就心智整家 Pro 给大家说，你不管你有什么偏好，可能都需要自己的一角。
0: 对
1: 吧，
0: 是的，
1: 甚至一个小房间，那我这小房间怎么安排，是不是心智整家 Pro 当中也给大家都安排了？
0: 对，我们的这个心智整家就是您拿到这个套餐包含的里面有一个112项生活细节的设计，那这112项生活细节呢，就是比如说有关于您不同的爱好，或者说不同家人的一个需求，

0: 就当自己家给您设计。
1: 哎，你那格子是什么样的格子？是抽屉啊，还是说翻板啊？
0: 我那是属于定制，一个是可以敞开的，我就放娃娃；另外一个带抽屉的，我就放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1: 哦、
0: 它基本。

0: 播，北京应急广播。
1: 蓬勃在路上，生活共此刻，每天十一点，畅享每日精彩。
2: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来关心关注您的家啊，400-606-8866。12点之前不通这个电话，如果您确实有装修的需求的话啊，确实还是。

0: 这种的。
1: 对，那不一样，我能选十三个床，那我可能就有朋友选十三张床。但是
0: 这个是基于搭配的，
1: 不是说您家要开招待所啊，就是说，就是所以它还是一个组合型的。
0: 对对对，是的，不然真的我们俩要是节目里说十三个床，然后呢十三个什么沙发的话，
1: 是是，
0: 回去我们俩自己填钱。
1: 一般装修家里也不至于要这么多张床。
0: 对对对，
2: 设计旁的我要是我的话，乔妈要是真那么干，我就是选十三个床，我出去卖去，我把我装修钱都挣回来了。
1: 但问题是不行啊，不行，你说我们仨，
2: 对对对，
1: 可能我们仨做完这期节目，我们仨也不行了。咱赶紧把今天还有能行的再给大家说，就是刚才文文提到这个定制。
2: 对，反正我觉得八件也好，十三件也好，在咱们自己在原有的家具上肯定是成品家具够了，把尺寸颜色各方咱就放在那儿。但是我觉得反正目前是我们家的生活，我觉得定制需要多一些。定制的好处，第一它顶天立地，它颜色各方的。第二的话呢，我贴好标签以后，它把我所有的生活用品以及我自己的小物件都能给我归纳了。
1: 贴好标签，
2: 对，
1: 非常重要啊。
2: 对。

0: 那除了这个位置，我们家里还有一个地方对于定制也是刚需，就是您家的厨房的位置。那比如说您家定制的地柜和吊柜需要吧，然后定制的台面需要吧。今天
1: 呢，你看这吊柜不就是床头柜上去吗？
0: 好像是这样的。
2: 一个装修我高低给你申请点床头柜。
0: 我也觉得
1: 我太需要了我这。
0: 对，您打400-606-8866，那厨房的定制您就不用。

0: 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带动机？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

0: 况信息。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长跑高速的驾驶员都听过一句话，二次事故猛于虎。如果在高速上发生交通事故或车辆故障，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2: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3: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4: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3: 倒热水。

0: 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1: 生活共此刻，蓬勃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我们来说说让您的家变新变好啊，变安心，同时还争取省心的啊这样的方法啊。您记住这个电话400-606-8866，12点之前打通这个电话，您确实是需要装修的话，占上各种优惠。我们再次请出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来自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您好。
2: 大家中午好。
1: 哎，还有刘源。
3: 大家周末快乐。
1: 这两位刚才说了啊，就是之前说的各种优惠，定制家具，然后成品家具装修的优惠，

0: 不化妆啊。
1: 涨价可不行啊，我可不能同意。
2: 那必然不可能，这个的话也是大家以前期待过的。然后呢，我问过文文姐，文文姐说好像是很早很早之前有过这么一次。

我们其实保就是不能给大家说保住全部的优惠，但是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就是只要说咱们是老房整装，打4006068866，除了减掉12000，我们再给您省一部分钱吧，把您的全房的暖气片再都给您换新了。品牌我们有美国的品牌、加拿大的品牌，以及咱们的太阳花，您随便去挑，不用您加钱，我们包含您家旧暖气的全房的拆除，然后您去全包园的东店也好、西店也好，选择他们的品牌，选好了，您别交一分钱，等到您，您说。

0: 下，但是这个可能就是您家这个水管流速出现了问题。我们会有一个叫水路大回弯的工艺，那水路的这个弯更大，它水流的速度也就会越快，冲击力会越大一些。
1: 哦，虽然没懂，但是相信你说的吧。
0: 当然可以不相信我说的，可但是要相信全包员，就给到大家那个册子。
1: 哦哦哦，
0: 那我们专门的就是门店的这个设计师会给您讲明白讲清楚，因为毕竟我和文文也不是去工地给大家
1: 装
0: 装修的。
1: 但是得等着电话是吧，
0: 4006068866。
1: 对，
0: 还有您家的卫生间入口的防潮工艺、厨房的防漏烟工艺、卫生间的双重阻水工艺，还有就是我们专属于老房会有一个老房水表移位的工艺。一般正常来说，很多公司要给您家的就是水表移位的话，会多加一个800块钱到1000块钱不等的一个移位的费用。今天您打4006068866，如果说老房有这部分需求的话，我们直接给您免掉了这部分费用，包含了这项工艺。
1: 哎，你说那小册子在哪儿拿呀？
0: 您打了4006068866之后，您到门店，门店的话，我们的设计师就是。

0: 槽，还是欧贝斯品牌的高端水槽，什么含纳米抗菌的功能，这个水槽以前升级需要加1000元，但是本期节目我们给您免费送，免费安装，再给您配上欧贝斯的触碰感应水龙头，这个水龙头咱们单买以前都1000多块钱啊。本期节目打400-606-8866厨房给您配上欧贝斯品牌的，再给您配一个卡萨帝或者是方太的或者是美的的或者是海信的，您在全包园溜达的时候，您镶上哪个烟机灶具，我们就送您哪款直吸侧吸的，再给您安到您的厨房里。您想厨房，您除了买锅碗瓢盆，买个小厨宝，您直接使用就可以了啊。那么银卫这一块的话，我们再给您做升级，九牧品牌的坐便器，这九牧以前我们不作为标配的话，客户说我想要这个单买3999，但是本期我们是作为标配的给您送，便后冲洗模式可以调节，还有很多功能啊，打400-606-8866，卫生间的马桶我们就用九牧的，同时给您配置智能的网红浴室镜柜，价值1200块钱的，什么灯光可以调节，带一键这个除物功能，带储物功能，主要是我们
1: 这俩事儿啊，一键除物就把上面那雾气都除，水雾都除掉，
0: 对，
1: 还有一个是储物，就能收纳东西，
0: 能选大的，只要空间有限咱们就选，要不然您想想牙刷洗脸巾各种的，您要不然放到哪儿您嫌乱，反正我们带储物的这个网红浴室镜柜也给您配上，那花洒也给升级，叫什么叫空气动力四出水钢琴按键版的恒温花洒啊，就是单买1999，本期都是给大家作为标配给大家送。那么卫生间再给您送一个电器小天鹅的大公斤的洗衣机，然后您床单啊，包括现在的窗帘啊，夏天的您都可以放到里边洗了啊，也不用您单买了。
1: 哎，那你的冰箱送了吗？
0: 冰箱在客厅，还没讲到客厅，咱们这会儿就上客厅了。
1: 冰箱怎么在客厅啊？冰箱不就在厨房？
0: 那您厨房我怕装不下，因为我这次申请到的是对开门的冰箱。
2: 对，我刚才想说这个，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自己
0: 放不下呀，
2: 我自己买了一个对开门的冰箱，我想说我的厨房就放不下。如果我要买就是单扇开门的话，它是能放下的。
0: 有人放得下，人家别墅放得下。
2: 我不是没想过这。
1: 我什么别墅？
2: 想浅了吗？
1: 我们这
0: 我们家也放
2: 柜儿就放在客厅的。
1: 是有冰箱的，
0: 有冰箱的。
2: 对开门的超大容量400多升，我记得是，
0: 对，就是像个大衣柜一样大的冰箱。
2: 嗯嗯嗯，
0: 反正这会儿建议就是，如果说您的厨房，你说我的锅碗瓢盆，我的烤箱啊，卫生烤一体机，我各种还要占地儿，咱就把冰箱放到客厅，我们跟您的厨房走这个最近路线，给您设计定制，可以镶嵌在里边。反正我们送啊是对开门的冰箱，美的品牌的，发行价格6000-7000。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送，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既然还在客厅，我就把客厅的礼物都给送完啊！送完冰箱，到时候定制，您跟我们软装设计师商量，我们再给您送两居室的这个叫什么？就是智能窗帘系统给您做设计，两居室的智能的开关面板全房的给您送，把智能化也给您一步到位了，支持您的用到的小米生态啊。但是这个智能的话是只属于我们直播间专属啊，打400-606-8866到店面，我们是没有这样的展示，是听说我打了400电话，咱设计师是不知道的啊，您一定打电话的同时一定要提咱们会旅行的这个节目啊。
1: 哦，得说是会旅行听友呗。
0: 对
1: 对
0: 对，是的，
1: 说了这个才能站上这些优惠。
0: 是的是的啊，
1: 400-606-8866，对对对，这个客厅也都给安排上了，是吧？
0: 是的，
1: 窗帘啊，智能的控制盒，确实是很方便啊。但我感觉应该还有吧，因为节目时间还有一点不说，而且刘媛手里拿那资料他迟迟也不肯放下，一看就是还要
2: 这个的话，这个因为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自己没花钱舍得做的，而且这个它其实是到店的一个福利，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现场的客户的一个福利。一般来说，那不可能说两个渠道的福利同享，我们都不知道有一些。这一次呢，我们把线下的也给大家薅来了，就是空气检测加空气治理，它是一个一致到底的一个套餐。那您家装修完之后需要有一个步骤，就是放味儿，或者说是您可能需要买一些什么绿萝呀，
1: 就是通风，
2: 对，
1: 对吧，
2: 需要通风。然后呢，比如
1: 我发现中国人对通风的执念就是那个欧洲人对晒太阳的执念他们见着太阳想晒，咱们到哪就觉得哎呦不行，这得先通风，
0: 是、
1: 啊、
2: 对，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这一次送的一致到底的套餐总价值呢是10000块钱，您打400-606-8866，您家竣工完之后，我们首先给您做一个全房的空气检测，会出具一个检测报告，然后针对于一些空气不合格的部位，我们进行针对性的治理，治理到合格，然后能够达到集装

0: 脊柱的标准为止，您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还不着急，我们再送您开荒保洁，您自己开荒保洁都不需要请了，咱们直接就是带着您的行李，带着您的床单被罩，您直接入住，打400-606-8866，但是一定要在12点前。
1: 就是我要真没时间到店，这个也给薅到线上来了，
0: 对，
1: 是吧？
0: 给大家薅到线上来了，
1: 感谢感谢感谢，400-606-8866，对，好，正好每人还有最后一句。
0: 大家店里见。
1: 你不是说去不去都行吗？这
0: 哎呦，还是希望能够在店里面见到大家，因为门店还会有额外的惊喜和福利。
1: 哦，
2: 都来领到店里。
1: 好嘞，谢谢两位来到节目当中，也谢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希望大家呢都能让自己的家变得更好，而且更省心啊！这个过程，感谢各位了。今天1039会旅行就是这样，我是王一，稍后是欢乐正前方，别忘了拨打电话400-606-8866，我们回头见。

0: 我是主持人王一，6月7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2: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1: 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3: 中国长城博物馆，
2: 北京大运河。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
4: 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1: 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2: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路况信息，
1: 12:01来关注路况信息。通惠河北路广渠门高架桥上南北双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二环路的缓慢路段，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方向，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雍和宫桥西向东，东二环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南二环开阳桥到蔡胡营桥东向西，以上二环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都有降雨天气，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

0: 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我是王维。
2: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啊。
1: 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汤鼎福的主理人杨洋杨大厨，当我们今天的客座主厨。
2: 是，
1: 但是今天要聊的这个就是延续接下来这一段时间的话题，都是说说烧烤。
2: 嗯，
1: 我记得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杨洋聊的主要就是
2: 腰子、
3: 牛羊肉，
1: 对，烤的串嘛。
3: 对，
2: 没有牛肉吧？就是腰子。
1: 就腌制的肉怎么腌制也说了，你在腰子上啊。那今天呢，除了肉类以外，那比如
2: 还可以再放，
1: 可以再放放吗？今天咱们主要蔬菜和水果，
2: 行，
1: 可以吧？
2: 好，
1: 然后到下周可以是海鲜的，
2: 行。今天看起来素啊，但是今天我觉得挺见功夫的
1: 啊。
2: 因为就拿我自己来讲，我出去自己烤串，肉其实大差不差，都能烤的还行。
1: 对，
2: 蔬菜不行，尤其那韭菜。
1: 那当然了，
2: 一会儿出水了，一会儿干了，哎呀，一会儿又太湿。
1: 你说韭菜，你穿串怎么穿？
2: 我是放在锡纸里头。
1: 哎，哦，对对对，
2: 我真穿也能穿，拿那车条细串爬穿。
1: 所以我们就说也很费劲啊，
2: 是是
1: 都不容易。
2: 是
1: 啊，今天呢，我们就让杨大厨跟大家聊聊烤这些蔬菜，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说说水果。
2: 如果大家。

0: 大家听回放。
1: 好吧啊，来吧，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他也非常熟悉了，杨洋，欢迎杨洋。
2: 好，大家好，我是杨洋。
0: 嗯，今天又说回到杨洋的正差了啊。嗯，那个上次咱们在节目当中说了，比如说那个腌制的肉啊，包括在吉利的要求下又说了一下腰子
2: 大腰
0: 子。哎，当然了，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喜欢这口。嗯，所以我们也主要说了说，所以今天我们隆重说的就不是这些肉类的了，除非大家说，哎，我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要求，我想问问杨大厨，这个没关系。今天主要来说的是蔬菜和水果。那蔬菜咱先聊聊，是不是也分有的蔬菜可烤，有的蔬菜就不能烤？
2: 确实是太过于脆嫩的，您说弄点这个特别好的罗马生菜什么的，您说穿签那儿烤那就不合适。嗯，那个东西适合铁板的煎扒。哎，太脆嫩，水分太多不就不适合。哎，这个叶儿菜类的，刚才夏明老师说了，韭菜烤韭菜这个可以，首先它有自己的独特的这种香气，另外呢它是便于成熟的。哎，它毕竟它比较纤细，而且烤的时候注意一下细节和手法，哎，这是非常好的。嗯，它也解腻。
1: 这个菜的细节一会儿咱再说。我觉得菜里边好像它的那个酱料还挺特别，比如说我们烤茄子，
2: 嗯啊，刷酱
1: 是上面刷酱啊，或者我们弄的有点类似于像生蚝似的。啊，也弄点这个蒜泥儿在上面哈，
2: 是，对对对，
1: 啊，这好吃极了。哎，一会儿我们再说，这个水果也能烤哈，
2: 嗯，
1: 而且这个背面呀，可能是特别了解杨洋的人啊。
2: 谁呀？
1: 说杨洋大厨，说说烤榴莲吧。你怎么知道他原来做的那个烤榴莲巨好吃？我的天！
2: 我还比较早的，比较早做烤榴莲这个菜，
1: 那真是好吃，吃的就是热冰淇淋的感觉。
2: 待会儿可以重点的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 行吧？您再等会儿，一会儿我们说到水果的时候，先说说烤榴莲，好不好？这个狐狸也说了，烤金针菇啊，这是我的最爱呀、啊，这是不是就得有一些酱汁儿了？
2: 刷酱，这个烤这种蔬菜类的，还是刷一点酱会更好。
1: 嗯
2: 啊，待会儿我们这手法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1: 哦，行。鹿也说了，蒜泥啊，不要加儿化音。蒜泥儿啊，吃不下去了都啊，是这搓也搓不下来啊。好嘞，改一改啊。这个哟，这是陈啊说了，烤臭豆腐走一波呀。
2: 嗯嗯，好吃，这个好吃，
1: 确实是，确实是。臭豆腐原来我在这个超市买过那种带毛的
2: 啊，毛豆腐好吃，那更好吃了，
1: 一烤，哎呦，那香极了，而且烤着巨简单。
2: 嗯，
1: 准备点干料一撒就完了，
2: 就够用了。
1: 哎呀，好吃极了！
2: 我在很多年前在安徽，在合肥，就是马路边上那种小小摊贩、小车推着的，
1: 嗯，
2: 卖这个黑色这种臭豆腐嘛，叫臭干子，他们叫臭干子、嗯，一个小炸锅，一个小炭火炉，
1: 嗯，
2: 你要吃炸的给你炸，你要吃烤的，炭火炉给你烤，最后都是蘸那个人家自己做那辣酱吃，
1: 嗯，
2: 真好吃。
1: 哎，蔬菜里边其实还有一大类，我们今天没说，
2: 嗯、
1: 菌菇类的。
2: 我们都
1: 算作素的里边，
2: 素的，今天咱都烤素的，
1: 行，
2: 哎，
1: 都可以。这样咱先找一样，从哪一样开始、
2: 咱先从大家常说的，先说烤韭菜吧。
1: 行，
2: 先说烤韭菜，
1: 哦了，
2: 对吧？你对这个可能确实是，
1: 那行、啊，好的，需要。
2: 这好吃的都需要。这个烤韭菜呀、啊，现在这个大家出去烧烤的时候，都有那个烧烤那个夹子，小夹子，
1: 嗯，
2: 大家拿它烤鱼啊，或者说烤这些不愿穿成串的这些土豆片啊，这个白薯片啊，用那个夹子一夹，哎，来回翻来翻去的就好用。烤韭菜呢，用这个最省心。
1: 嗯，
2: 您家里洗干净，把水分控干了之后，那个头啊稍微齐一下啊，别这儿长了这儿短了的，到时候烤完了它熟的不匀，或者您把那个头你给它窝过来。让那前面变成方方正正，一个小绿的手巾板似的，哎，您把它夹的那个叫我们叫小拍子吧，大家都应该明白啊，这小拍子给它夹住了，然后上火，搁在炭火上，一定要先刷油，韭菜含的水分，为什么有时候烤韭菜好吃？入口鲜嫩多汁不塞牙，第一韭菜得嫩得好，第二烤的手法很重要，一定不能把水分烤没了。它不像烤别的，对吧？它烤土豆、烤白薯，

0: 水分烤干点，吃着面的糊的好吃。这韭菜不行，韭菜水分没了，那光是光成什么了？就成这个塞牙的这个咸的了，都成了，那不行。所以说，第一步先刷油，刷了油之后一起反应，韭菜一塌烟，马上可以下味儿，下点盐这种底味儿，然后愿意下孜然、下什么都可以。但是最重要就是刷酱，哎，如果您的酱的咸度够，盐都不用放。韭菜刷完油了，塌了烟了，一分多钟的事儿，看您的火力，还有您这个夹的这个拍子里边这个薄厚度。您夹的特老厚，那您就多烤会儿。你要说薄薄一层，那很快一塌烟，刷酱。咱正好烧的时候把这酱先说了吧。
1: 好，
0: 这个酱特别简单。
1: 好，
0: 这种烧，咱们就叫万能的酱啊。这酱您是烤韭菜、烤茄子、烤土豆片、刷馒头片、面包都行啊。这个酱，我说一个简单的比例，是买这个袋装的东北产的叫香芹酱。哎，香芹酱也分各种味型的，你就买那个原味的香芹酱，两份的香芹酱啊，记住两份香芹酱，然后配两份的蒜蓉辣酱。这个蒜蓉辣酱呢，北方也产，南方也产，都没关系啊，问题不大，有天津的，有南方的，各种品牌的都行啊。两份蒜蓉辣酱，然后配一份的咱们北方的甜面酱，甜面酱是六必居也行，天元也行，都没关系，配一份甜面酱，然后配四分之一份的蚝油，这个蚝油是提鲜的，然后您往这个里边再配上四分之一的糖，就按照如果都装碗的话说啊，都用碗或者您固定的这个，咱不说多少克了，咱就说以一个容器来说，再放四分之一碗的白糖，如果不放白糖也可以放四分之一碗的蜂蜜。哎，加了糖和蜂蜜的作用，第一它是合味用的，它让这个味道更加醇厚，第二烤完了它能上色出这种焦香，而且它还增加粘稠感。放完这些了，您少放一点点水，大概有这么一碗水的量，哎，跟把之前这些两碗香芹酱、两碗蒜蓉辣酱、一碗甜面酱、半碗蚝油、四分之一碗的白糖或蜂蜜，然后加一把熟芝麻，可以加一把熟芝麻，加上一碗的水，您把它卸开，卸匀乎了，您就可以留着了。带一把好的不掉毛的刷子，您烤的时候，您这韭菜烤好了，哎，一刷，酱一刷上，稍微的有一点冒泡的小状态，哎，赶紧下来您就开吃，没毛病，非常好，
1: 很快啊，
0: 烤韭菜很快，哎。
2: 是不是咱们举一反三，用这样的方式烤韭菜，同时像小胖说的金针菇啊，就是这种比较细的根茎类的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0: 进拍子，用拍子烤。
2: 哦，拍子就跟网状的那种。
0: 对，这用拍子烤。还一个金针菇还一个手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外边现在大家去买这些烧烤的食材的时候，有那种小的这种铝箔的那种小小盒子，金针菇可以用小盒子来烤，
2: 就跟那种锡纸盒似的那种。
0: 是的，用这个烤脑花啊，甚至盒豆腐，哎，你陶醉的样子，那个陶醉的样子。
1: 脑花咱没说吧？
0: 今天不说这个，
2: 说了今天以素为主。
1: 哎，行，
0: 翻篇，哎，大差。这个我都忘了，豆腐，盒豆腐，烤盒豆腐
1: 啊，
0: 哎，烤盒豆腐。
2: 哎，但是分南豆腐、北豆腐。
0: 盒豆腐就是盒的内酯豆腐。
2: 哦，那就是北南豆腐，
0: 就跟豆腐脑似的。最后、
2: 哦、南豆腐
1: 那怎么烤啊？
0: 也搁到那个小盒里嘛，搁到小盒，
1: 就
0: 那个铝箔
1: 开封之后扣进去。
0: 不扣啊，
1: 直接放进去、啊。
0: 您把盒豆腐拿勺蒯，最简单的方法，
2: 就那个塑料的那个盒不能要。但是那不是有那个锡纸盒吗、
1: 哦、
2: 把那个南豆腐扣在那里，
0: 就您烤金针菇那小盒子、
2: 哦、
0: 您不烤金针菇了，您因为咱们炭炉啊，这个手法是特别省事儿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不用看着，你知道吧、你吃那些烤好的肉，我串大腰子，赶紧抢大腰子的时候，您烧在手，您把这提前准备好的往那个炉子上先放一个铁网子，然后您把这一盒一盒一盒往上一放，你就甭管它了。这个盒豆腐怎么弄啊，您把上面的包装纸一撕开，拿一小勺，一勺一勺的往里蒯，蒯到这个小薄的这个铝箔纸里头，就甭管它了，它一会儿就烧着就热了，咕哧咕哧咕哧就冒了泡了，它自己也出水。然后您愿意加什么味儿，您加点我刚才说那个酱也行，或者撒点这个干的这个香香的这种辣椒的那种干料似的。

0: 也可以，或者简单，我今天刚才全辣，我不吃辣的了，好的生抽或者豉油，小瓶子挤一点进去，直接就可以了，就是非常好吃，
1: 还很简单，
0: 又解腻又简单。对，
1: 我原来吃过一个烤豆腐脑，
0: 你
1: 吃过吗？
0: 没有。
2: 这也是类似这种用豆腐的，
1: 也是做用豆腐，
2: 那肯定跟上的浇汁儿一个有关系吧？
1: 不是，因为它加了脑花进去。
2: 哦，好吧，好吧，
1: 可好吃了。
2: 那当然好，
1: 脑花是先烤的，然后因为它上来就是烤好的嘛，我分析啊，脑花是已经先烤好的，因为它可能用的时间要比豆腐稍微，然后呢再用，真的是用您说的那方法，用勺子呀、什么的，就给它片一片一片一片放在那个脑花边上，哎呀，
0: 好
1: 吃极了，
0: 滑滑嫩嫩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过瘾。
1: 那个
0: 别提了，
1: 脑子咱先不说啊，这个那咱能说说板筋吗？
2: 说个蔬菜和水果，先如果海鲜完了以后，再可以把边角料都说了嘛？
1: 哎，
2: 好，
0: 行。那个韭菜刚才说是整个烤的啊，还有一个方法呢，就在家，如果您准备时间够充分的话，您可以买点豆皮儿，是买这个是咱们北方那种豆腐皮儿也可以，南方那种干豆腐也可以。哎，您把它切成大小的这种宽条啊，哎，跟食指的长短差不多的，您把韭菜卷里头，然后横过来穿上。对吧，两根签子一穿，这做成这个腐皮的韭菜卷，这也好吃。这豆制品一预热有焦香，然后一刷油就出点小焦边，再一刷酱，又有韭菜又有豆皮，平时不是吃韭菜炒豆皮什么的，这烤着吃也行，这非常好。
1: 哎，问你一个这个专业问题啊，就是在一般如果我们开一个串店啊，这个串店里边烤蔬菜是不是应该是最挣钱的，或者它毛利是最高的？
2: 当然了，
1: 是吧？但是我蔬菜好像不太好穿，您就像韭菜，您穿成状，多费劲啊！
2: 有锡纸，
1: 哦，锡纸烤的，当然，那锡纸也要钱啊，
2: 所以挣钱
1: 啊。不是，您大点声说，他妈挣的跟黑心钱似的。
2: 你想，就是。肉现在大家都知道贵呀、
1: 是
2: 对吧？
1: 是，
2: 那天我给老头说他想吃个猪蹄儿，我说行，买俩猪蹄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0: 我估计得五六十。
1: 俩猪蹄儿啊，那五六十差不多了。
2: 对呀，
0: 少说的。
2: 我说我天哪，真贵。
1: 是，
2: 对，但是菜相对便宜。那天我专门在超市里买了一捆韭菜，因为要包饺子嘛。哎，就那一捆韭菜2块多钱。
1: 哎呦。
2: 那你想，如果要是开一个小烧烤店，我不可能把这一捆韭菜全都给你按2块多卖吧？
1: 对，那是。
2: 而且我这一捆至少能卖10桌。
1: 是，
2: 一桌就算底下我带锡纸盘，
1: 是
2: 最怂我也能要15吧？
1: 对，
2: 我翻多少倍？
1: 哎，这跟做那个火锅一样啊？
2: 不，跟火锅还不太一样。
1: 火锅也是肉不挣钱，菜挣钱，
2: 跟串串香有一拼。
0: 对，
1: 哦，是，
2: 你是这道理吧？
1: 是，都是一类的。
2: 对呀、你看那一串上，比如一串毛肚，就2片，对吧？或者说一串韭菜就一根儿，
0: 哎，
2: 人家说了啊，1块，说那个2块，你都觉得啊，那吃这么一顿没多少钱，你最后一结账，哇，好几百，
1: 我都不敢吃。
0: 我真没见过穿一根韭菜的，我见过穿一根空心菜的，空心菜穿一根，
2: 你看
0: 那我见过。一根韭菜
1: 真浪费钱的，
0: 不够这功夫。
1: 我吃串串香，总共啊吃过2-3回，最多的一次吃了240多块钱，人均啊一个人。
2: 你看，
1: 然后我们三个人，您想结账结了得有
2: 500吧，
1: 600多吧。
2: 你看，
0: 妈呀，
1: 最少的一次也得156，而且
0: 还没吃怎么着
1: 啊？对呀、你觉得哎怎么还没吃饱？感觉还得再垫点什么东西，旁边有这面馆的，可能还得再吃碗面。
0: 图什么呢？你说说，
1: 这图这，所以以后不去吃了吗？
0: 哎呀，
1: 哎，不说人家
0: 吧，
1: 哎，也有爱吃
0: 的
1: 啊，
2: 哎，是，那至少人味道好啊。来，咱们看看大家聊的这些内容啊。
1: 好，
2: 就是这个品牌就在我们家边上
1: 哦，
2: 也在河边上，人新开的，那、就是原来这个地儿是开肉骨茶的，后来牺牲了，现在新换了这个品牌吃串儿。

0: 会在这儿吃过、
1: 哦、
0: 哎
1: 还不错
0: 哎是是是
1: 挺好吃的
0: 拿豆皮卷的韭菜烤
1: 豆皮好像能卷一切我反正吃过卷韭菜的、
2: 啊、
0: 有
1: 卷金针菇的
0: 有
2: 卷油麦菜我也见过
1: 油麦菜的也卷过
2: 嗯, 嗯
1: 但它外边刷的那个酱料就您刚才说的那个酱料、嗯、也能刷这个吗
2: 可以啊
1: 也没问题
2: 这万能刷酱这个酱万能用
1: 嗯
2: 烤鱿鱼刷鱼又说荤的
0: 哎真的
1: 哎这是您自己先说的啊、
0: 嗯、当然我们也看到了洞发的他说哎呀刚还在吃瑶一听节目、
2: 哎、
0: 呵你们今天就聊这个嘿不馋因为我正吃着呢没事儿
2: 嗯嗯
0: 还行抗击打能力很强、
1: 嗯、是嗯这个既然咱聊不了别的啊、
0: 嗯、
1: 我觉得说不是
0: 以菜为主
1: 啊以菜为主、哦、那接下来您说的那个酱汁咱们先放一放比如说我想吃个茄子的就刚刚我说的那个蒜泥的那个、
2: 哎、
1: 那是不是又另一种酱汁了
2: 我这个重点讲一讲、
1: 哎、
2: 这个茄子
0: 嗯
2: 这个烤茄子两种方法你要是愿意吃圆茄子那咱单聊啊今天不要烤圆茄子说夏明老师说这个烤茄子您大几位老几位去串店呀、啊、经常一吃一上来就把茄子已经摊开了
1: 对
2: 吧一个整茄摊开了里边是汁水丰富上面有各种的酱料可它确实是先刷的那个烧烤酱
1: 嗯
2: 再有蒜蓉料茄子跟蒜蓉是很搭的然后汁水很丰富如果底下带着炭火保温的话哭哭吃哭哭吃的可能还冒着泡油汪汪一吃起来一夹嘿这茄子这一长条
1: 嗯
2: 直接就离开那个皮儿了然后上面挂着这点葱花香菜小蒜蓉啊哎又香又香又滑入口这非常的
1: 一汪水啊
2: 对特别的好吃
1: 嗯
2: 这就不用刷油了您把这茄子如果是这个没有那个小的那个拍子您就拿筷子就或者铁签子您把这个茄子从中间穿过去分两转圈
1: 翻了
2: 哎两根穿过去茄子那个瓣儿都可以不去为了好看上锅好看瓣儿都可以不去带着前面那个瓣儿然后给它穿过去茄子埋在炭火的灰里边也能烤但这个火候掌握的就很精准容易把外边烧糊了如果有拍子的话用拍子夹着烤也好为什么因为它随着烤它随着您给它点外边给点力让它受点力的话让那茄子便于的给它烤扁了、
1: 嗯、
2: 压一压它便于成熟、
1: 嗯、
2: 烤茄子是不能着急的慢慢烤慢慢烤烤到茄子这个紫黑紫黑这个色儿啊变了色了先是往浅了变然后干了哎然后您用手压也好您用那个夹过这儿一摁这个茄子软塌塌扶嫩扶嫩的了倒了位了千万这个烤茄子可以不刷油啊然后您把它挪到您的这个餐具上拿小刀轻轻的一划一定是唰就开了里边水分十足这个时候您把那个烧烤酱星星点点蒜蓉酱这个蒜蓉酱咱们都说过好多回了您家里蒸山淋上点可您要口重加点咸淡味口要不重什么都不加继续去烤再一烤到就是茄子已经摊开了嘛如果有铁篦子就用铁篦子如果你说不再烤第二遍了直接吃都没问题了、
1: 嗯、
2: 如果你有那个篦子把它摊开了放在篦子上再用火烘一下烘到这个味道能够跟这茄子稍微的融入进去哎，有点哭哧哭哧冒小泡轻轻的把它拖到搭到您的那个餐具里上桌吃撒点完美无缺要青蒜可以再来点青蒜哎，对
1: 嗯您刚说那茄子是不用劈开直接上去烤上
2: 整着烤
1: 整着烤
2: 整着烤
1: 然后怎么塌了秧了您切开之后汁水就在里头
2: 滑一滑它的茄子一翻开
1: 哦，
2: 水分就出来了就看到了、
1: 好嘞
0: 不赖怎么样
1: 茄子是为数不多的我喜欢吃的烤的蔬菜类的
2: 嗯，
0: 哎，不应该呀、啊、
1: 真的
0: 烤白薯你不爱吃吗
1: 不爱吃真的烤白薯非常之一般
0: 土豆
1: 更不爱吃
0: 土豆就那种小的圆的那种
1: 那也不爱吃
0: 啊，也不爱吃
1: 不爱吃、就是您别数了蔬菜类的就是烤茄子我还能吃一吃
2: 韭菜那不吃
1: 韭菜其实也一般说句实话、烤的好的韭菜的店并不多
2: 嗯，
1: 一般都是

0: 是过，他那韭菜烤得跟绳似的，嗯，基本上就是你让你嚼嚼嚼嚼半天嚼不动，整个咽下去了，嗯，所以一般我也不点韭菜，
1: 对呀，嗯，基本上对着小胖说得是那种形神兼备的，比如说，嗯，土豆状的腰子，小胖说啊，这个可以有，
0: 您还韭菜状的猪蹄儿呢。
1: 好了好了，今天我们上半节呢，让杨洋简单说了几种啊，烤蔬菜的一些方法呀，包括一些要点，我们在下半节的时候咱们还可以再说说其他的。
0: 行，
1: 好吧。
2: 好啊，
1: 哎，
0: 有人已经发问了，说聊聊烤扁豆呗。
1: 啊，
3: 可以啊，
1: 扁豆能烤吗？
3: 扁豆蒜苗都能烤，西红柿都能烤
1: 啊。
3: 嗯，
0: 行，咱一会儿就聊聊这些好像我们很少吃到的烤的素食类的。
1: 好嘞，
0: 好吧，先进广告。
3: 对对对。

0: 锅唱着歌，
1: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2: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0: 每天中午12点，
2: 就是这个味儿。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2073.4亿元，正式跻身50000亿俱乐部城市。
4: 50000亿，北京交出高质量发展硬核答卷。
3: 这是一道发展算术题，
4: 加的是高精尖产业，集群规模创新高；
3: 减的是能耗水耗，腾退空间换蓝天；
4: 乘的是科创动能，新质生产力加速跑；
3: 除的是发展壁垒，协同共进开新局。
4: 50000亿是起点，不是终点。
5: 跃马扬鞭向新行，精华在谱新华章。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

0: 生，北四环万和桥以西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大兴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小白楼桥有事故，北二环鼓楼桥到小街桥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京藏高速进京方向科惠桥路段在中间车道呢有事故，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我是王维，
1: 我是夏明，
2: 我是杨洋。
0: 再说回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要说的是烤蔬菜。
1: 哎，
0: 不过呢，在上一节的最后，杨洋说了几个烤蔬菜，说心里话，我从来没吃过。
1: 比如说烤西红柿啊，
0: 没有。
1: 烤豇豆啊，
0: 没有。
1: 还有烤
2: 蒜苗、
1: 烤
2: 扁豆、
1: 蒜苗。
0: 你看蒜苗、扁豆，我都没吃过。
1: 这
2: 烤粉条吃过吗？
0: 哎，烤粉条我还真没吃过。真的，就你说这些，
2: 哎呀，
0: 真的没吃过，
2: 孤陋寡闻的样子。
0: 来来，说说
2: 烤粉条吧。我跟你说，烤粉条特别好吃，大家啊，这个市场有的是宽粉，就是越宽越好啊，买宽粉。先用凉水或者温水给它泡，稍微回了软之后，用开水稍微煮一下，稍微煮一下，一煮了晶莹剔透了，马上捞出来，进凉水，进到凉水里头让它回凉。凉了之后拿出来，水分稍微蘸一蘸，您给它切的比筷子长短差不多喽，然后去了拐弯的，您往这个签子上就穿，哎，一折一折一折一折的，让它成为这个一大堆的 S 型穿上，这就是一串。烤的时候，您把它架在炉子上，稍微先用这个炭火，让这个粉条的表面有点稍微的出了小干边，然后开始刷油。你看刚才咱就除了烤韭菜说刷油了，哎，烤这个要刷油。一刷上油之后，它马上就滋润了，然后随着它的颜色的变化，还有它这种焦黄色，它的这个淀粉跟油起了反应之后，焦黄色出来了，然后感觉这个粉条就更加有又有晶莹剔透感了。预热之后，您下您的那个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烧烤那个酱一刷，然后单独撒点孜然辣椒面，您吃去吧。烤粉条特别好吃，烤粉条
0: 真没吃过，
2: 没吃过吧？
0: 吃过吗？
1: 哦，我想起来，我吃过。我们对于粉条的定义不是特别一样，
0: 为什么呢？
1: 您说的那是宽的
2: 宽粉，
0: 对啊，
1: 我们家管粉条啊就是圆，
2: 酸辣粉，酸辣粉似的那个。
1: 对，差不多是酸辣粉，那种叫粉条。
2: 对对对，
1: 像那种的我们都叫
0: 宽粉，
2: 叫宽粉
1: 啊，差不多就叫这个。
2: 烤宽粉可以叫烤宽粉，
1: 这个好吃，
2: 好吃。
1: 它属于是素的猪皮。
2: 哦，
1: 就口感啊，
2: 所以那
1: 真的是有点像猪皮的感觉，是吧？它
2: 有
1: 点
2: 有韧劲儿，有糯劲，
1: 哎，
2: 然后还有点肥肥糯糯的感觉，
1: 非常
2: 特别好吃，
1: 非常棒，
2: 烤粉条好吃。
1: 对，烤那个豇豆我好像也吃过，
2: 烤豇豆，烤扁豆，说的烤扁豆，
1: 扁豆
2: 烤扁豆，烤蒜苗是一个路子，这必须要给它截成您需要的长度，然后您穿上它，这个必须要穿上。
1: 扁豆是扁的那个豆吗？
2: 哦，我们建议烤扁豆，我建议烤那个我们叫蛇豆，圆滚滚的，比筷子粗点，比小手指头要细的那个，嫩嫩的，那个您可以把它不太长的话，您把它一个切成两节或者三节，用两根签子您给它穿上，穿这么实。烤扁豆烤蒜苗一定先刷油，用油锁住它里边的水分，随即预热，然后打蔫，有点微微的冒泡，有出了焦边，还是刷烧烤酱，撒孜然，撒辣椒面，愿意撒熟芝麻，对吧？哎呀，不行了，
0: 给他自己说饿了，
2: 不行了，不行了，
0: 哦，
2: 好吃极了。
1: 这我也吃过，
2: 这也吃过吧？
0: 哎，亲，你什么没吃过？
1: 就是不是
2: 烤西红柿，你吃过吗？
1: 烤西红柿，哎，这个好，这没吃过，
2: 确实没吃过吧？
1: 哎，

0: 不，我吃过。
1: 哎，你不是说这些蔬菜你都不爱吃吗？
0: 我烤生女果吗？不就是？
2: 哎，
3: 啊，吃过，
2: 对，
1: 这种小的，
2: 用生女果。
1: 要大，你要烤那大西红柿。
0: 不是，你说的都是艺名，这是这谁能知道啊？
1: 哦，那好吧，
2: 艺名。也真能捅词儿啊！
1: 对，来来，圣女果，
2: 圣女果，这个也简单啊。这个一根签子能解决，实际上啊，两根签子也行。一根签子是快烤快吃，稍微这皮有点焦边，让这个圣女果一遇热有点回软啊，它的酸度就降下去了。这稍微一烤就吃，您可以就从这个从头穿到尾，穿这么三四个。你要想还有更好吃的烤法呢，就把它外皮烤得干干的。然后里边软软热热的，您就横着穿，两根签子让它别打滚儿，也是要刷油，这个得刷油，有热有油，它受热就均匀，然后里边能够锁住水分，因为你毕竟你拿签子给人扎了俩眼儿在上头，哎，这个烤就看它的皮的变化，皮抽抽了、褶皱了，甚至有的裂开了，哎。里边的差不多了，愿意刷酱刷酱，不愿刷酱您撒白糖吃，或者刷蜂蜜，好吃极了。
0: 是，
2: 对，烤西红柿一定配烤牛肉，因为刚才那天我们说又说肉了，
0: 西红柿牛腩嘛，
2: 对，不烤牛腩不行。那天咱们说怎么腌羊肉，实际上好的牛肉，好的牛肉不用腌的牛肉啊，直接的就是在火上烤。哎，火力稍微大一点。
4: 那得什么部位呢？
0: 就是
2: 什么部位都可以。我建议就是好一点的牛肉。这好一点的牛肉是什么概念呢？市场现在卖牛肉真的挺贵的，确实是价钱在飙升。但是我觉得我说的好牛肉就指的是脂肪含量更丰富的，油花更丰富的。
0: 明白
2: 啊？市场有各种品牌的，稍微贵一点的，估计得到六七十块钱一斤。啊，我们现在市场常规的牛林啊、牛柳啊，现在牛柳都得40多了。我们餐企还是。还这价呢，好的牛腩应该是35左右，就我们批发能拿到，就真正的牛坑腩啊，坑腩。
0: 哦，是啊，
2: 哎，你要说外边讲究说，
0: 改天我从您那儿进点
2: 的，没毛病，没毛病，
0: 哎，得嘞，
2: 哎，
0: 这私下
2: 烤牛肉配这个，那个烤牛肉不建议刷酱，就以黑胡椒和海盐，一定注意一定是海盐。如果您能买到调味的海盐，有芥末味的，有这种 smoke 那个就是烟熏盐，烟熏的海盐，
0: 找陈青老师。
2: 还有玫瑰盐，对对对，就这种有自身的香草味道的这各种海盐，配黑胡椒，然后您配这个烤的西红柿，这就好吃极了，好吃极了。我还告诉你，还一个更牛的，就是不用竹签穿西红柿，用鲜的迷迭香穿西红柿。
1: 嚯，
2: 先拿。

0: 些小印儿，然后您通过那个竹签扎过点儿，您再给它重新穿过去。这个它支撑不住西红柿啊，
1: 嗯，
0: 您得有一个篦子或者筛子，一块烤。迷迭香跟西红柿很搭，也是绝配。
2: 刚才
0: 蒜香也，
2: 刚才怎么说来着？蒜泥儿，
0: 要蘸蒜泥儿就不行了，这就不一样了。
2: 哦哦哦，
0: 蒜香盐，哎，蒜香的海盐，如果是，哎呦，太棒了，这菜真的，就真的是很棒。
1: 穿牛肉用不用迷迭香穿啊？
0: 有啊，有这手法呀，我们真的是有这手法的，
1: 听着就棒啊。
0: 对。然后真的是棒，这个确实是，我不知道用别的词语怎么来更贴切的形容它。
1: 那我们烤牛肉的时候，是不是片儿不能切得太薄了？
0: 不是，对对对对，千万不能切薄，一定是大粒，一定是大粒，
1: 一定是大粒啊！
0: 对，大粒儿，而且要火要猛一点烤，烤牛羊肉火要大，不能是小小的火烤。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咱们有这种薄薄的铁板或者铁篦子，是半烤半煎的状态，就是还不到煎，是就像烙，
1: 就燎了一下似的。
0: 对，咋就瞬间咋、
1: 哎、是
0: 这样才好，让它形成那种焦褐状，然后有这种美纳德反应之后产生的香气，
2: 嗯，
0: 这个真是原始的这种野性的味道，
1: 就是白的，还透着点粉，
2: 是、
1: 哎、
0: 对，吃起来烤到七成熟左右，好的牛肉烤到七成熟。太棒了，然后吃着配点大藏芥末，或者是法式的芥子酱，
1: 哦，
0: 再配点那个，
1: 就不容易腻了，是吗？
0: 对，它是能够把你的这种鲜度
2: 遮那些味儿，
0: 一下就提、哎、还提升上去、
1: 哦。
0: 大家真的在吃烧烤、烤羊肉串的时候，您大家经常配孜然辣椒面，有机会您烤羊肉串，您就烤原味的，用盐调完味之后，您蘸市场有卖的法式的芥末酱，您用羊肉来蘸这个酱。来配，您要说吃不惯那个酱那味儿，您拿一半的蛋黄酱配一半的这个法式的这个大藏芥末，您把它搅和到一起来配烤的羊肉串吃、味道完全不同。您也可以往里再加点蒜香粉，还可以加一点这个酸奶，就这些东西是
1: ，
0: 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
1: 我拿它配过那个烤那个，
0: 都
1: 要绝了。
0: 对对对，
1: 那牛肉我还真是没配过。
0: 烤羊装在小壶里头，喷一点点，或者拿着那个酒瓶捏着，稍微的淋一下，不用
1: 淋在
0: 羊小孩，就烤
1: 的，
0: 就刚烤之前就稍微淋一点点红酒进去再烤、啊，因为我们不具备用红酒来腌制的这个条件，因为我们在酒店做西餐的那些有很多相对便宜的红酒用来腌肉，咚咚咚咚咚，一瓶子一瓶子往里倒。咱们家里头就没有必要这么浪费奢侈了、哎，有一点点酒去喷，它产生香气，你让它多么的去腥膻是不存在的，因为牛肉够新鲜，不存在什么腥膻的味道。
3: 我不是说，
2: 是听
0: 说菜什么不是？
2: 是，哎，胖，哎，听杨洋说完了，你对这些烤蔬菜是不是都有深深的想吃？
1: 哎，迷迭香穿那个牛肉粒，我还是愿意尝试一下。
2: 来来来。咱们刚才还提到了烤大蒜是吧？
0: 哎，烤蒜这也是吃烧烤不可或缺的一个灵魂性的这么一个，作为叫中间周转一下的。哎，第一波荤的吃的差不多了啊，现在基本第一轮吃的哎有个底儿了，喝会儿酒了，这时候吃几个烤大蒜过渡一下，再上的硬货您还能吃得下去。哎，因为蒜能解腻。而且就像我们说的，吃肉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另外烤大蒜还得看您的这个喜好，因为烤老蒜跟烤新蒜的概念不一样。新蒜您烤来烤去啊，它都发愣发梗发脆，有人爱吃这味儿，咱不拦着。但我个人喜欢吃老的蒜呢，首先您这皮首先得嘎嘣嘎嘣的是干的，然后串完串之后，这就不用前期就不用刷油了，在火上慢慢的烤，等这蒜皮掉糊的时候你再刷油，你要老不刷油这就着了，这也不行。烤蒜一定是通过小火慢烤，让它温度渗透到蒜里边，把这蒜要烤面，这个才是烤蒜的这个最佳的状态。蒜灭了，你发现这个

0: 蒜皮子都瘪了，说明里边蒜熟了，水分流失了一部分了，然后就熟透了面了，您再给点盐呀、孜然、辣椒面，您别指望那个蒜里边入味，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有蒜皮子挡着，您吃的时候带着这个皮子，外边有调料，里边是蒜，您扔嘴里头缩了那个味儿，然后您把蒜吃了，皮子您往外一吐，完美无缺。
1: 嗯，
0: 哎，口大蒜。
1: 行，这样最后咱们再说一个吧。
0: 嗯，
1: 比如说烤柿子椒也行。
0: 嗯，
1: 或者说烤那个叫应该叫
0: 尖椒啊？
1: 不，洋葱。
0: 烤洋葱。
1: 哎，就都行啊，都行啊。就是这俩就随便来一个吧。
0: 嗯，烤水果还没说呢。
1: 是是。
2: 没时间了，
0: 下期吧，要不
1: 可以、
0: 嗯、
1: 那咱们就
0: 洋葱也好，烤洋葱啊，您这个建议就是顶刀切大圈啊，一个洋葱切五个大圈，或者是六个都不行，看洋葱大小啊，比这个估计跟小拇指的这个粗细差不多，切这个厚度，然后两根签子一穿，把这个洋葱你得固定住，有的你要洋葱特别稍微散，就三根签子，正中间穿一根，然后两边穿两根，用三根签子来夹住这个洋葱来烤。
1: 嗯，
0: 烤洋葱也是先稍微烤一烤，让它表面见了干，然后刷油，一刷油之后，洋葱的香气马上它是不香的，一有稍微一塌烟，这个它的结构啊一松，水分一流失，它就散了，要散那个状态的时候。要散还没散，您赶紧的刷点酱啊，给点味儿啊，赶紧就吃就行了。哎，也是解腻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这么一个食材。
1: 嗯，
0: 然后结尾的时候你再烤个馒头片，烤个面包片。
1: 嗯，
0: 烤馒头片跟大家多叨了一句，烤馒头片千万不要先刷油，一定是把面包片架在您的炭火上之后，表面您拿那个小刷子或者拿您那小签子敲敲这个表面，已经是啪啪的干了，
2: 硬了，
0: 一定是先烤干然后再刷油，这么着外边才是酥脆，里边才是软软乎乎的。
1: 嗯，
0: 您要上来就刷油，这个油在表面一被吃进去，它且烤不干了，就永远也就烤不干了。哎，所以要先把它，我们叫烤到干身，烤到那个干身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再去刷油，哎，
2: 烤包子也好，
0: 烤包子也行，
1: 哎、
0: 素馅吧，咱别吃
1: 啊。
2: 烤包子还吃素的，咱都吃了一桌子素了，主食还不加点肉啊？
1: 呀，那这么算的话，下周咱们可以让杨洋说说烤海鲜，
2: 哎，
1: 烤海鲜之后，咱们可以让杨洋说说烤水果，
2: 哎，
1: 哎，
2: 行。今天一开始就说那个烤榴莲的，稍等会儿，一会儿我们说啊。烤榴莲说说呗，
1: 对，
2: 起个头，
0: 可以。烤榴莲呢，我们过去是整个跟包的严严实实的。当时因为我们在做烤全羊嘛，有这么一个便利条件，炉火比较猛，哎，前前后后能烤两个多钟头。这个榴莲是随着这个火离得大点，有时候离着火远点，烤到最后呢，用这个炭火一埋，就烧的差不多炭火，把这榴莲带着锡纸啊一埋，就不管它了。客人那吃的差不多了，羊吃差不多了，那别的菜吃差不多了，餐后该上甜品上水果的时候，我们上一烤榴莲。这个榴莲拿出来之后啊，锡纸一打开，里边这个皮啊有一半都应该烧黑了，热力全都透进去了。这时候再一吃这个榴莲，刚才夏明老师那个形容特别的贴切，说就像吃热的冰激凌一样。榴莲在没烤之前跟烤之后，口感口味都有变化。第一，它的甜度特别的突出和明显，因为通过烤的预热这个状态，果酸随着水汽的流失，这种酸劲儿就降低了，它的别的香滑香浓，它就比吃凉的那个口感就更好。
1: 嗯，
0: 哎，而且它一点，那我们说了，第一是预热排掉了一部分异味，另外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也好，在新加坡当地有这个习惯，就吃生的这个，就是当水果吃榴莲，吃完之后毕竟嘴里是有这种有人不喜欢的味道，当地人都会习惯用榴莲的那个瓤子，
1: 嗯，
0: 用牙去咬，同时一个是对牙齿做清洁，另外它就能对口腔异味做去除。
1: 哦，
0: 这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事情。

0: 所以说在用这个带着壳的榴莲烤完之后，您哪天家里出去玩去郊游去，跑亲朋好友的，您买一个别太大的榴莲，因为咱家那烤炉不会太大。嗯，您从头到尾您把这榴莲拿锡纸包上，您就放在一个烤炉那，一会儿掉一掉个，一会儿掉一掉个，等您这烤串吃了一个多钟两个钟都吃差不多了，您把这榴莲四指撕开，您尝一尝，一定是特别特别的美味。
1: 是的，是的，就是满嘴留香。哦，真的是呀，
2: 听你们聊了那么多的肉，我都没觉得渴望。
0: 嗯，
2: 一说到榴莲我还是比较渴望。
1: 确实很值得吃。
2: 是是的是的是的，这榴莲无论是所谓的生吃也好啊，或者是烤着熟吃也好，啊，都是美味。
1: 是 是
2: 不愧为是果中之王，
0: 国王，国王。
2: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让杨洋简单的说了一下在烧烤当中的蔬菜，包括简单的只说了一下一个水果，应该是怎么来烧烤。当然了，之后我们还有很多期节目让杨洋慢慢说其他品类应该怎么去烤。
1: 是的
2: 啊。

0: 温度把我升腾起来了。
1: 哎，行，
0: 带着它所有的香味儿。
1: 你最次也应该放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0: 哎，那太惨了，也太惨了，
2: 生离死别，
0: 感觉最后一顿似的，是吧？下周不还聊海鲜呢吗？
2: 不知道，
0: 好吧，今天关于烤素的啊，包括水果，我们说了一样了。
1: 对对对，
0: 大家记着，下一次我们说其他水果啊。
1: 哎，
0: 先聊到这儿了，也谢谢大家伙的光临。更要感谢的是杨洋给我们这么精彩的解说，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爱聊这个。
0: 哎，太好了。有朋友说了，酱料能再说一遍吗？您可以到听听 FM， 您听一下回放，我们就在上半时段的时候，中间那个时候，您听一听，我们把酱料非常详细的说了。
1: 嗯，
0: 如果您说，哎，不，太麻烦，下一次杨洋再来的时候，我们说烧烤，先跟您说说酱料，好吧？谢谢大家，我是夏明，
1: 我是王维，
2: 我是杨洋，
0: 明儿见。

0: 味杂陈，
1: 美食最抚人心，
0: 滋味在舌尖轻起，
1: 快乐在心头绽放。
2: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1: 您了几味呀？

0: 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1: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2: 你先使劲晃一晃啊，我去倒盆热水。
1: 倒热水干啥？
2: 哎呀，把煤气罐子放热水里面热胀冷缩，懂不懂？哎呀，你看你就没有经验。
0: 液化石油气钢瓶的临界温度是60摄氏度，如果钢瓶瓶体受热，瓶内液态石油气快速气化，造成短时间压力大增，引发爆燃事故。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3: 这得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户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9: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10: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9: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8: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户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10: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9: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地向你表示感谢。
8: 假如森林会说话，
9: 我们共同请它
8: 把绿色留下。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13:01，来关注路况信息。目前连时
2: 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转阵雨，东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

0: 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呢会有降水天气，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预报，今明两天都有降雨，今天洗车气象指数为四级，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三集。
1: 雨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
1: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2: 可不是嘛，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啊。
1: 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2: 灼灼白莲出淤泥而不染，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烂。云兰，革命不拘泥那种方式。
1: 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2: 哦，
1: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人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2: 是吗？
1: 兹被顽军盯上了，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2: 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1: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那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2: 啊，
1: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撤退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2: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1: 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2: 好啊，云兰。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1: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2: 好。
1: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2: 好，那苏队长，咱们呼吸汇合。
3: 好，
2: 伙计，保重。
3: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舰，
4: 呼吸舰。

0: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这是小行星，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见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云，该你们上。
1: 好吧，兄弟们，下水。
2: 水里什么的东西？
3: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2: 你下去解开。
3: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哎，猴子，下水解渔网去。
4: 明明你水这么凉，你弄不下呀、
3: 啊？哎，你说你，哎，谁怪我呀？
5: 怎么回事？
1: 行了，发信号。玉兰，
2: 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豪杰呀！啊，
6: 玉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2: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7: 哎，浩姐，那只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6: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7: 顶啊！
6: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2: 日出微山，红似火呀。
6: 秋来湖水绿如蓝。
7: 哎，你们改词儿了。
2: 于叔，好学问。
3: 小心趴下。
1: 有埋伏，做好战斗准备。
8: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0: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哦、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1: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9: 到，
1: 套他们几句话。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4: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8: 行商的？
4: 哎，
8: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了你。
4: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8: 走私货的呀，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4: 哎呀呀，
8: 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4: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那个麻烦问一下，你们可是韩长官的人？
8: 哦啊，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韩德勤长官。
4: 哦，您看嘛，是刘。哟，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8: 你认识我们师长、啊？哎，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4: 对，
8: 哦，哎，兄弟们，兄弟们，收枪，收枪！
4: 哎呀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8: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啊？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赌八路的大官儿。
4: 八路的大官
8: 啊！哎呦，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4: 啊，
8: 可能是大官
4: 哦。
8: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啊？
4: 那你们的船呢？
8: 哎呀，别提了，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哎，
4: 看看去，
0: 石飞鱼过来了，
10: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11: 有，这就要吗？
10: 要。
11: 好嘞。
10: 啊，你们是八路

0: 是鬼子在炮艇，速度倒不慢。飞云，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美松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

0: 吃点吧，多少吃点，还得赶路呢。
1: 是，咱们还有路要赶。哎，我吃。哎，于叔，
0: 嗯，
1: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0: 哎，你撕衣服干嘛呀？
1: 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哥，
1: 于叔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于叔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但这就是咱们的职责所在。
0: 哥，俺姐夫给俺说过最后的话是，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无论如何一定要完成任务。
1: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赵远送出来的，我把它捆在身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0: 哥，从俺交上入党申请书的时候，俺就知道要接受党的考验。
1: 来，于叔，拿上这条黄金腰带。
0: 哦，
1: 路还长着呢。

0: 前面国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
1: 啊，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李叔啊，
0: 哎，
1: 通知尹排长和苏队长后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0: 好。老曹，
1: 哎，老程啊，
2: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1: 好，程团长，
2: 哎，
1: 做好战斗警备。
2: 好。
3: 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2: 老曹啊，这余叔长进可不小啊。
1: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哎，
2: 像是遭遇战，老曹，出击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1: 嗯，
3: 我去跟他们接头，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1: 哎，余叔，谨慎行事。
3: 哎，
2: 这小子不错，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
4: 你呀，
2: 看，他们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1: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0: 哎，
1: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2: 看，这炮路被堵上了。过瘾，全队压下去。
5: 谢谢盟军的支援，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
2: 洪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5: 去浚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

0: 仓促间交了手。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
1: 啊，
0: 年轻人，未来可期。
1: 于叔，伤到哪儿了？
2: 哎，我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1: 哦，
3: 根据我方消息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
1: 嗯，
0: 童某就此别过，
3: 再次感谢。
1: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1: 是啊。
2: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5: 老曹，陈团长。
4: 哎，
5: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1: 哦，
6: 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1: 赵团长，
6: 哎，
1: 山东分局曹宇轩，
4: 115师程友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
6: 一听啊，就是没打过瘾。
1: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7: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8: 一路上辛苦了。
1: 应该的。
8: 当下

0: 很紧迫呀。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1: 延安？
0: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1: 好，
0: 同时做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1: 明白，处长，我们随机应变。
0: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1: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哎，哥，外面下雪了，啊，好大的雪！
1: 哎呀，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于树，你们看谁来了？
3: 周涵姐，
4: 曹组长，于树，
5: 周涵同志。
4: 哎呀，
5: 太好了。
6: 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1: 啊，
6: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前进。
5: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0: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4: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0: 是信天游
1: 啊。是。
0: 哎呀，真好听。
1: 这是问前面情况的。
0: 这也太浪漫了吧。
2: 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
1: 哎，有热羊汤喝。
2: 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1: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哎呀，手掌好耳力嘞。公子战局了啊，商队的，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
3: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4: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5: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4: 让大家冷静，还有老乡在呢。
5: 哎，
3: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6: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
5: 哎，右边也来了。
3: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4: 冯参谋，
5: 走。
4: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
5: 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那边
4: 我要做出预警。于叔
6: 到
4: 枪响后，带着尹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7: 到，
4: 你跟上于叔。
6: 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4: 于叔。冯参谋
5: 到，
4: 给陈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好，
4: 同志们准备好开枪。

0: 林榆树，怎么是你啊？
1: 佟旅长，
0: 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
1: 怎么这是？
2: 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程团长他们。
0: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
1: 佟旅长，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
1: 左线，上马，我们走。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金昭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此后再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每一件都是经典，每一件都值得收藏。菜百典藏以时尚演绎古典美学，以国潮之美见证人生幸福时刻。欢迎莅临菜百总店二层品鉴。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3: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亲近修行。
3: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员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活动详询店内。
7: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8: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况信息。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活动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1: 是北京。
2: 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3: 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0: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

0: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1: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2: 哇，太棒了！对呀，
3: 老师，这个自动化码头的视频火遍全网，我们全家都给他们点赞了。
2: 啊，你的科幻世界！
1: 同学们太有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2: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1: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头是由青岛港的连钢创新团队建设而成的，中宣部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团队的带头人张连钢被誉为中国智慧港口的拓荒人，
2: 他们是大国工匠，新时代创新的榜样。
1: 嗯，同学们说得非常好，在世界港口业舞台上，他们的名字叫中国，我们中国的大港。
0: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
4: 同志们，集团党委决定，我们青岛港要建设自动化码头。

0: 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任务，你是全新的挑战，谁来牵头呢？大家讨论一下。王总
1: 啊，
0: 你先说。
1: 好，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任务事关重大，是我们迈向世界大港的关键一步啊。
0: 咱们青岛啊，把停靠大船的码头叫大港，把停靠渔船的码头叫小港。青岛港的集装箱码头能走在世界前列，关键是我们有以许振超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2: 我认为张连刚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3: 是
4: 的，
3: 是
4: 的，
3: 还是他最。

0: 有些困难真是 mission impossible。
1: 你是说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韩笑，你爸爸把你交给我，你必须把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大港未来的建设当中去。
0: 知道了。
2: 田哥，
1: 哎，杨书记你好。
2: 哎，你好，我正要找你呢。
0: 啊，师傅，
1: 哎，
0: 那我先回去了。啊，再见，杨书记。
2: 哦，再见。
1: 这小伙子啊，他叫韩笑，前年入职的海归研究生，有些工作我想找他聊一聊。
2: 哦，田刚啊，
1: 哎，
2: 我也有重要的工作要找你聊聊。
1: 哦，
2: 咱们边走边说吧。
1: 好，
2: 您身体怎么样了？田刚啊，党委决定，咱们青岛港要建自动化码头。
1: 哎呀，太好了，姚书记。建设咱们国家的全自动化码头是我多年的梦想啊。哎，你知道去年手术期间我也一直在跟踪世界行业的动态。
2: 你是咱们港有名的电气总管乔调代，你是担任这个项目组负责人最合适的人选。
1: 姚书记
2: 啊，
1: 谢谢领导的信任。您是担心我的身体？
2: 哦，
1: 我知道这是一个重任，我有信心。
2: 好，
3: 哎，好好，同志们，今天连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建世界先进的自动化码头啊！大家看，这是未来自动化码头的工地设计图
4: 啊。哟，哎呀，哎，这在哪儿啊？
5: 啊，在斗山脚下。
3: 嗯，
4: 哎呦，
5: 那可是一座小山，一片荒滩啊。
4: 是啊，是啊，是
3: 的。说得对，会面对无法预知的困难，所以呢，今天建组大家要畅所欲言，群策群力啊。那个谁啊，花剑，
6: 哎，
3: 你先说
6: 啊。好，我是第一个报名加入连钢创新团队的，我现在啊很激动。
5: 大家好，我叫李岗。全自动化码头是把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集为一体，能赶上这个项目真是太幸运了。
7: 老师们好，我叫韩笑，前年回国，之前在国外留学，也在他们的自动化码头工作过。这个创新啊没问题，但路径在哪儿呢？啊，你们看，闸口布局、流程设计、软件编写、系统搭建，我感觉有点天方夜谭了。你们看，这是国外的自动化码头视频。
8: 哎呀，我们要是能建成自己的自动化码头，那该多好啊！
5: 可是。

0: 代自动化码头被行业内称为贵族码头，装卸效率平均也只有每小时20来个自然箱，还赶不上咱们现在的人工装卸效率呢。
1: 港口大不大要看吞吐量，港口强不强要看集装箱。我有信心，我叫徐安宁，大家叫我大徐好了。
2: 同志们，外界说中国的港口大而不强，2000年之后自动化码头更是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那德国汉堡、荷兰鹿特丹、美国长滩港口相继投入运营，我们不能落后啊。
3: 我们的目标是做一个可推广、可商业运营的平民码头。
2: 李文慧，你说的对，你是首席 IT 工程师，咱们项目组唯一的女同事啊，是我们团队的花木兰。
4: 妈呀，我的小姐，好一个速度与激情，硬核工程师啊。啊，
3: 年轻人，我告诉你，我最爱读的就是科幻小说了，三体是我心中的爱，我们要为爱发电，你懂吗？三体告诉我们，不怕困难，创新发展是硬道理。
2: 对，发展自动化码头的驱动力是船舶的大型化，大港是深水港，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3: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2: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哎，燕儿，
5: 哟，
2: 我回来了。
5: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2: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开完会。哎呦，这么多小海鲜
5: 啊，
2: 好饭啊，都是我最爱吃的。哎，怎么你还没吃饭吗？
5: 我哪有心思吃啊？
2: 对不起，对不起，加班，我在单位吃过了。哎呀，我刚才应该想着向你先请个假的。哎呀，你赶紧吃饭，来，我去把饭给你热一下。
5: 不用不用，你先坐下，我跟你闪了，你想什么我还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哎呀，集团刚任命我为联钢创新团队的组长，你知道吗？我们要建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码头。
5: 什么？咱干嘛这么拼呀？你不要命了？
2: 你让我再咬一次牙，为大港再拼一次，好不好？哎呀，
5: 大港是大家的，但我们只有一个你。你别忘了，你是一个癌症患者。
2: 海燕，
5: 我坚决不允许你再干了。如果你再干，明天你别回这个家。
2: 海燕，
5: 我这就给女儿打电话。
2: 刘海燕，你不要这样嘛。孩子大学快毕业了，他正忙。
5: 连刚，你要知道，你做过肺癌大手术，切掉了1/3的肺啊！手术后的化疗耗尽了你的身体。
2: 海燕，
5: 连刚，知道你得了癌症以后，我觉得天哪！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我觉得你再也回不来了。手术室的红灯一亮，我和闺女抱在一起大哭了一场。我的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我都悄悄地收拾了。我们怕失去你，我和女儿为你担心呢。

0: 哎，你们看呐，哎，自动化码头是全靠自动导引车来完成装卸运行的。
1: 是的，自动导引车系统是我们考察的一个重点。来，我们下车看。
2: Sorry, you guys can't get off the car.
3: 你们不能下车。
2: Because of our regulations, I cannot allow you to get off the car.
3: 这里不能拍照。
2: Sorry about that.
3: 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能下车，所以呢。非常抱歉了，我们这个码头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核心技术也是保密的。
1: 不能下车啊！西蒙先生在哪儿？我想见见他。
2: You'll see him in a bit.

0: Mr. John, welcome here.
1: 西蒙先生说：“张先生，欢迎你们远道而来。”
2: 啊，西蒙先生，在码头上，我们既不能参观，也不能拍照。
3: Mr. John,
2: 我们并没有感到
3: Simon,
2: 什么叫欢迎啊。
3: Visit nor take pictures on the dock. We don't feel we are welcome.
0: Nah, I'm sorry, but for you.The most feasible way at present is to directly copy the automated terminal model that we have.
1: 对你们而言，目前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我们成型的自动化码头模式直接复制到青岛港。
2: 什么？复制？
0: Well, China ports simply do not have the ability to independently plan and design such a
1: 中国港口根本不具备独立规划设计这样先进项目的能力。这是我们为你们设计的规划单。
4: 按照西蒙先生这个节奏，从项目立项到建设完成需要8到10年的时间。
5: 是啊，这份方案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是设备控制系统。但你们的系统不开放，我们掏钱买你们的东西，生了病不知道怎么治啊。
6: 这就是啊，这
0: Well, you can simply fill in applications and we'll send our engineers to fix itBut of course,
1: 你们可以申请我们的工程师前去解决，当然费用另算。
2: 好，我明白了，我们就是相当于拿到了一个黑匣子。
0: Oh, I'll still say that this plan should be your only choice.
1: 这个规划应该是你们的唯一选择。
0: Only choice.
2: 我们要有自己的方案。

0: 连刚，该休息了，快把药吃了，水又要凉了。
1: 嗯，哎，我今天晚上没吃药吗？就刚才呀、
0: 啊。没有啊。
1: 哎呀，
0: 给水、哎。你看你，又钻进图纸堆里了。
1: 行，我吃，啊，吃。
0: 连刚啊，这些日子你话少了，心事多了，你别让我自言自语好吗？你跟我说说话。
1: 好，说说话。哎呀，怎么说呀？前几天出国考察，那些外国人对我们技术封锁，坐地起价呀。
0: 啊？
1: 你知道的。树靠一张皮是吧，人活一口气呀、啊、
0: 对呀、啊、
1: 我们不能让外国人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们不蒸馒头我争口气吗？
0: 哎呀，你别生这么大的气，看你这个样子我的心里，哎呦，
1: 阿姨，是我拖累你和女儿了，忍这一辈子

0: 做不了很多事。这次我如果在技术上能解决被外国人卡脖子的事，就是少活几年，我也甘心呐。
1: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0: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一定干出名堂来。”这句话我一定记在心里。
2: 连长，你怎么了？

0: 书记。哈哈，
1: 刚刚举行的誓师大会吹响了建设我国自动化码头的集结号。
0: 是啊，同志们，现实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我们一定要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3: 是
2: 对，
3: 是，
4: 别
3: 胡
4: 说。
5: 报告组长，我叫赵龙，大学计算机专业刚刚毕业，来到咱们港口工作，向您报道。
0: 欢迎欢迎啊。
6: 连刚啊，还认识我吗？
7: 爸，你怎么来了？
6: 这是，我是李岗的父亲。

0: 头，我是来做志愿者来了。
1: 哎呀，欢迎欢迎啊！
0: 我虽然退休了，可你要收下我呀？哎嘿嘿，我对大港有感情哦。
2: 欢迎咱们的老码头，老李师傅。
3: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谢谢。
4: 大家好，我是刘海燕。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我是张连刚的妻子。
5: 嫂子来了，
6: 嫂子好，嫂子好。
0: 海燕，你怎么来了？
4: 我怎么不能来？兄弟姐妹们，你们去国外考察没有取到经，就在你们回来的那天晚上，连刚一夜没睡。我知道你们心里憋屈呀。他说我们没有退路，别无选择，全自动化码头不是西方人的专属，中国人不仅同样做得到，而且做得更好。我代表大港的家属支持你们来了，为你们加油。
3: 好，谢谢海燕。

0: 您蹲在这儿干什么？
1: 这个天气预报报告啊，今天夜里寒流要来了。我来这新工地看看。啊，
0: 我也是。哟，我不放心。
1: 哎呀，
0: 别看现在啊，海面还是风平浪静的。啊啊，
1: 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墙效率，堆场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啊，效率啊才能突破。
0: 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1: 是啊，
0: 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
1: 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评。
0: 好，我们小组啊论证的和您说的一样。老李师傅，哎，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感谢您的收听。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
1: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0。

0: 一拳一个，
1: 4000668866，大玩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5: 北京广。

0: 方便，因为这两天温度也比较高，如果说时间太长的话，洗完以后你会跟那个小麻点似的，就跟芝麻粒似的，一个一个硬在上面了，实际上就是被那个塑胶然后腐蚀。
1: 嗯，
0: 说塑胶还是很好清洗的，如果说您发现的及时的话，基本上洗个外观最简单一洗它就能洗掉。
1: 嗯，对，它这个塑胶啊，包括鸟的一些排泄物，它不像硫酸说立马就能把车漆变成怎样，
0: 对对对，
1: 它是一个久而久之长期的影响效果。你像在花乡啊，就是你这车开了10年8年你要卖，人家一打眼就看是不是地库放的，是不是户外放的。

0: 他来提车，他又发现，哇，这好像不是我自己的车一样。
1: 你看，
0: 太亮了，这个
1: 真是。
0: 对，
1: 前两年街上看途乐看的还多呢，随着这两段时间油价特别漂亮呀，途乐都在路上少见，
2: 都趴家里了，
1: 都
0: 不敢开了，
2: 出来一脚就1.5块，一脚就2块。
0: 哎呀，说起这个不敢开，我们店里这次我接了一个老那个库里南，
1: 嚯。
0: 这个坦率讲，贴了3层的车衣，
1: 那得多厚重啊！
0: 啊，一个都
2: 那不是一摁都得一就浮肿了。
0: 不，人家就是要确保我这任何的剐蹭，除非是撞击，它不会造成漆面的伤害，因为。

0: 比如说
1: 我们是认为这个如果说您的这个预算够的话，可以把，因为有可能还要贴车衣，可以把这个窗膜这一块的从车衣上面
2: 对
1: 挪点过来。我觉得窗膜是我们体验感受的是自身感受度是最明显的，车衣您是保护车漆，那有可能您有好的这个停放的环境。

0: 是就可以通过对比车内温度来判断膜的好坏？
1: 对，这个是一定的。你比如说两台同样的车贴着不同的膜，夏天如果说停在一个地方，可以说温度能差个十多度吧。
2: 不，那也得那个什么，是在单位时间之内，
0: 就是一起
2: 在一起。当然比如说一个小

0: 大家认为就是我要贴个深点的，可能说慢慢褪色啊，用个三五年以后，可能颜色浅点还能接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所以说一定是选一些，比如说颜色相对来说比较正。你比如说大的品牌，它一个是隔热效果好，还有一个是膜的颜色做得很正，不像有的就是看起来雾突突的，而且不透亮。
1: 哎呀，还有呢，拿钱堆出来的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豪车都是大，那大呢玻璃就大，玻璃大了透光率自然就好，所以你看着通透。二一个，好多人呢都拿贴前挡的膜贴的全车，
0: 对
1: 对吧，你看着当然它就透亮了，而且人本身那玻璃就带着高贵的紫色或者绿色，就是张瑞说的中间夹颜色的夹层的，所以看着就透亮啊。还有就是看着有钱人他自身就带气场对吧，多多少少的跟咱家用车不太一样啊，还是不太一样。它本身玻璃的材质也不一样。
2: 对，你那个费用花到来也可以达成一样的效果。
3: 真是，下次去欧阳那儿就说那辆库里南贴的什么，我贴什么，
2: 没问题，
1: 给我贴四层。哎，说到贴四层，小辉就说了，你们刚才聊这玻璃膜啊，我听着挺有意思。那我前门这个玻璃我已经贴了一层了，我能再往上啪一层吗？
0: 别，玻璃膜一般我们不让。就是不建议这么去往
1: 热呀
0: 往上贴，就是您热给它撕掉，然后贴一层好了就可以了。
2: 对
0: 啊，一般我们贴两层是什么情况？你比如说他是像我们有很多客户，他贴了一层透明的前挡，然后他再贴一个车身膜留个三角，这种贴可以。如果

0: 也是需要养护的。
1: 对，
0: 并不是说贴了它以后你什么都不管，这个
2: 那小勇给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车衣贴完以后，有的咱们质保5年或者8年、那么在这当中，除了洗车以外，咱们还能够给车衣提供哪些服务？是需要收费还是免费？
0: 是这样，这个我们每一个车衣呢，都是在跟我们销售在洽谈的时候，都有附赠这种车衣的养护。当然，车衣的养护

0: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安全带，生命带，在意外发生时，安全带可以将人员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避免与车内坚硬物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从而减轻伤害。上车就系安全带，全员全程规范带。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FM103.9，北京交。

0: 东直门桥进城方向车多，南部地区的京开高速玉泉营桥南进城方向外侧车道事故，提醒后车减速慢行。
1: 你以为的节省其实是警钟。
2: 最近我买了一个小挂件，特别节省厨房空间，你只要把它挂在厨房的管子上，那什么锅呀铲子呀什么东西都能挂上去，特别省地方。
3: 哎，你等会儿，这是什么管子呀？它能挂东西吗？
2: 哎呀，你管它什么管子呢，能挂住不就得了吗？
1: 不要在燃气设施管道上搭挂重物，这样很容易造成燃气泄漏。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接头，防止老化松动，预防燃气事故。

多的这些车，有任何关于里程的问题啊、使用的问题啊、软件的问题啊、包括价格的问题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和我们保持联络，公众微信平台爱车1039。上一节有一听众有一个信息的反馈，他买的是别的牌子的一台车，然后他

0: 更换了。
1: 嗯嗯，所以在咱们车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大家在买新车的时候跟人家签合同的时候，这些会不会都写在里头？
2: 对，
0: 就是现在是这样，现在咱们国家的话对这个电池也本身也有规定，从今年2021年2026年开始吧，然后咱们这电池的需标，就是电池的打成率要求到85%，
1: 嗯哼，
0: 这是最低限了，
2: 就是国家有规定。

0: 这个是这个这个
1: 也难说，你看别人家的事儿怎么老问我呢？
2: 对，因为我们就你一个电车，我们得问问。
0: 就我先说说极狐吧，然后这个极狐呢，基本上就是全系车型嘛，除了那个特殊的那个网约车啊，什么。

0: 那个高端的高端
1: 推介业务嘛，
0: 是是是，
1: 然后就现在就天天开着这个车出去给人看去，
0: 感觉
1: 反正大家反应都还不错，因为这个之前的话可能就是买车受限制嘛，然后现在这个车就控制在这个价格以内，然后呢大小包括里边的配置，然后包括这车的外观，就大家还都比较满意，就是。

0: 座，不是去年铺了1000座，今年要铺到3000。
1: 嚯！
0: 因为之前其实我也没太关注过这个巧克力换电这个换电站，然后因为这个车马上上市了嘛，然后我就就近看了一下，我这么一看，我发现我们单位附近有3个。
1: 嚯！
0: 就是全北京的话，这个充电站就是到去年的话是48座，然后今年的话，我看陆陆续一直都在建，就是投入运营的是40多，然后估计今年到年底可能陆陆续续要弄到，估计得100大几，200，我觉得。
2: 那燕南，你们在培训的时候有去做这个比较？比如说维子买的是带电的，他每次回家可能5毛多啊充电，我买的是换电的，那从综合的这个成本去考虑，它优势在哪里啊？价格会不会高？
0: 是这样，就是后期的在使用费用上，如果您要是自己能装充电桩，然后其实这个您买这个换电的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如果你要能装充电桩的话，我可以不换电，我可以充电。
2: 它可能这个换电版为的就是省的时间，省着充电的时间了，
0: 对
2: 吧？我去那儿咔一换，换可能就
1: 不只是这个，它可能就。

0: 本没有啊，就是
1: 很实用。
0: 对，它是一边是侧滑门，就是它的侧滑门你上下车确实方便。然后现在不光咱们家里用，然后网约车也在一直在买。因为前两天刚好跟一个网约车公司的人聊天，
1: 大单1000辆，
0: 他是自己，他最早没关注考拉，考拉刚上的时候还是四座那会儿，他自己家里买了一个，因为他当时刚生孩子，这个车当时里边用的是零全零本嘛，
1: 嗯，
0: 然后后来之后他自己一用，哎，觉得这车要跑网约车可真不错，然后自己就买了好几百。
2: 嘿，
1: 你是不是希望这样的大哥一天有一个最好？啊，这小诗就说了，他说电车

0: 这九个字，切勿在现场逗留围观争论责任，以免发生二次事故。
1: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

0: 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1: 北京华医中西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

真不好说。其实啊，这事儿得追溯到1955年，当时解放刚没多久，各地区工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咱得赶紧发展内地的经济。遵照中央指示，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一份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

激励他更加勤奋努力。1932年，钱德顺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

后，钱德才获得确证消息，这让他无比悲愤。国仇家恨之下，钱德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从南京撤退途中，向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德参加了红十字会，一路上救死扶伤，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国家。

是什么样啊？出国进修又回国，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个人的前路在何方？1939年，南京中央医院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钱德负责主持医院的内科工作。战乱年头，物质十分匮乏，生活和工作条件都特别艰苦。医院里只有手术室是泥石墙，病房和其他房子都是用竹子搭建的，就是竹席，青石砖、水泥路都不用想，只有土路。这一下雨，又是水又是泥的所谓水泥路，稍不留神就能摔进泥坑。大家吃的是发了霉的米饭，一切生活用水都取自一口古井。晚上您也别想安生，老鼠在天花板上追逐厮打，给您配音，来一个民国版纯天然催眠 ASMR， 电灯是肯定没有的，大伙只能在桐油灯下学习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得想着再节约一下吧，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物质条件差，医院人手不足，还有敌机频繁轰炸，这工作难度啊不是一般的大。又因为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央医院又是重庆的第一号医院，所以除了平时的门诊病房工作之外，还有不少保健工作和出诊。后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迁来了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德又兼任母校的教学工作，成了身兼多职的民国斜杠青年。这样的工作强度就是铁打的人也扛不住，要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1944年，钱德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但他身在美国心在中国，

0: 驻地查看亲切地问候钱德的生活工作情况。钱德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服务。钱德和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背着行囊，不顾自己安危，废寝忘食，挨家挨户地排查治疗。但在用药时，钱德和一些同事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1: 大家要注意，治疗血吸虫病的 TG 毒副反应很大，注射的时候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会在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我们在注射药物时一定要万分小心。秦院长，
2: TG 注射事故的风险太大了，要不咱们还是减少一些药量吧。药量减少了，药效不够，
1: 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可是现在这个药量如果出了事故，
0: 钱院长，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
2: 出了问题我负责。当然，不怕担责任，不是要忽视问题。
0: 现在的用药有风险，那就得探索新办法。后来钱德改良了治疗方案， 提出了避免和解救 TG 所致心脏和肝脏中毒反应的措施，在他的影响下，整个医疗队热情高涨。短短100多天，他们就治愈了血吸虫病患者10000余名。由于钱德的特殊贡献，他被解放军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德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 刚送走瘟神，钱德又马不停蹄地上了战场。1951年，他作为上海市第一批抗美援朝志愿手术大队副大队长来到东北前线，这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军队医疗，也不是第一次与官兵相处了，但他依旧被志愿军战士们浴血奋战、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深深感动了。1956年，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钱德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 还主持编写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区按照这个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钱德也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TG毒副反应大的问题。 1958年去重庆后，他带领团队协作攻关， 使用非TG药物治疗血吸虫病， 疗程也从原来的20天 缩短为7天， 治疗效率大大提高。 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TG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重大科技成果奖，并在全国推广应用。重庆医学院也因此成为全国血吸虫病防治中心之一。 钱德是解放后的第一批一级教授，常年担任领导职务，医学贡献又这么大，可以说是当时收入最高的医学专家之一。但他平时生活却非常简朴，一套蓝色中山装，一双黑面白底布鞋，补了又补的袜子就是他穿了一辈子的行头。家里也没有像样的家具，就是一套又旧又破的木沙发。 3年自然灾害期间，钱德动员全家种菜种红薯，却把大部分收成交给了重庆医学院伙食团和动物房，每个月的大多数也被他送给了其他教职员工。他是四川省最早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知名专家。

0: 但他却把这些津贴一分不剩地捐给了国家。1980年，钱德又一次捐出了全家多年的积蓄2万多块钱，黄金30多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这事儿，有人背地里骂他疯子，钱德也不在乎。直到2004年底，98岁高龄的钱德在病床上听到东南亚海啸的消息，还嘱咐家人代他捐款。2006年1月21日，钱德因病去世，享年100岁。他出生于1906年5月16日，今天正是他诞辰120周年。从黄浦江到嘉陵江，他以人心赴使命，以风骨照山河，岁月无声，医者长青。先生的光永远亮在医学与家国的长路之上。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小剧场配音宝木、陈光，感谢您的收听。
1: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另外呢，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取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2: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3: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3: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

0: 亲总说伞要打好，别被大雨淋湿。
1: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2: 你看，伞要举高摆正才能遮住全身。
0: 长大后我才明白，狂风暴雨之下，我们的平安也正是因为有一把把有形与无形的伞时刻保护着我们。
3: 我是基层民警，我撑的这把伞叫社会安全，我的职责是维护社会治安，只为千家万户平安和乐。
4: 我是机场安检员，我撑的这把伞叫空中安全，我的职责是对每名旅客及其行李进行安全检查，为的就是确保航班旅客的平安。
5: 我是网络安全工程师，我撑的这把伞叫数字安全，我的职责是守护网络数据空间的平安。
0: 在安全之伞的伞柄之下，是有一个个守护者在奋力托举，称号安全之伞，守护你我平安。
6: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7: 远离 emo，
8: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FM 103.9，北京交通。

0: 况信息。
1: 15:32来关注路况信息。西三环新青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南二环右安门桥在西向东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东二环建国门桥的北侧北向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此外呢，在东二环北段南北双方向，从双井桥到建国门桥的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长虹桥的北向南方向，双井桥到长虹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望河桥到朝阳公园桥以北的内环方向，东五环七棵树桥到平房桥北向南，大郊亭桥到远通桥南向北。以上东部地区的环路车辆行驶缓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情况。在京通快速路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南五环荣华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小心避让。
0: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六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林鹤，广大驾驶员朋友，避免长时间连续开车，日常要保持规律作息，确保精力体力充沛，途中应每4小时至少休息20分钟，防范疲劳驾驶。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光而行。走进百岁老人，聆听世纪风雷，回首似水流年，铭记光辉岁月，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百岁风》。

0: 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岁风华，让我们跟随北京城市广播主持人张征，倾听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的人生故事。他就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离休干部吕霞。这位生于语言学世家的女性，以97载春秋的人生经历，书写了一部家国史诗。
1: 您希望我们就在提起吕霞这个名字的时候，您觉得您是战士，是学者，还是老师？您希望用什么样的角色来定位您？
2: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你怎么样定位我？我觉得比我干得多的，比我做了更多更多牺牲的，那不知道有多少了，我算什么呀？
0: 这位讲话优雅谦逊的老人名叫吕霞，今年97岁高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的离休干部，也是中国著名语言学家、语文教育家吕书香的长女。
1: 您看您多

0: 跨越两个世纪了。
1: 您觉得就是我们个人的这个命运和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包括和国家命运之间，您觉得是一什么样的关系？
2: 这些是不能分的关系啊，只有国家强盗了，你人才直得起腰来啊，你自己国家不强盗，人家欺负你，你都没办法。
3: 1937年10月末的上海，硝烟蔽日，枪炮声昼夜不息。持续近3个月的淞沪会战已将这座东方明珠拖入了血肉磨坊。上海大厂失守后，京沪线告急，9岁的吕霞与家人一起开始向外逃难。
2: 我9岁，抗日战争，我9岁的时候，日本人就快打到我们老家了。我是江苏丹阳，就在京铁道上头，是个小县城。我父亲不在国内，我父亲呢就长途叫我妈妈一定不能在沦陷区，一定要往后方跑。那我妈妈就跟着我舅舅，就跟着他们一家人就逃难吧，就说。
3: 一路上，吕霞看到了难民饥寒交迫，经历着头顶上敌机盘旋轰炸，深深的恐惧让他刻骨铭心。第一站抵达镇江后，家人奔走了差不多1个星期，总算买到了前往九江的船票。
2: 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人受欺负，我们坐的船是英国的船，人都往船上挤，他那个船就不敢靠，本来的人就坐小划子到了他那个船底下再上他那个船。所以我说的那些自己国家没有能力啊，就受欺负啊，从那个时候就能感觉到自己国家不强，受气。
3: 吕霞在成都金陵大学附中就读的时候，将这段逃难经历写入到了作文当中。
4: 船不靠码头，因为怕人太挤，来不及查票，为让买不着票的人挤了上去。他停在江中心，乘客都乘小划子到船旁再上船。我们上了一个小划子，四叔也就辞别了。那小划子真小，坐在里面，身子随着它一摇一摆。

候，我更怕了，拉着妈妈的衣裳不择一声，全身都在替船夫出劲儿。好容易划到了船边，这是英国一家轮船公司的船，他们的水手出来了，每人手上拿了一根两头包着铜皮的

0: 叶先生有一次来家里做客，随便翻翻吕霞的作业，就看到了这篇文章，之后就被推荐到《开明少年》杂志连载八期。
1: 他不是有一回他就到我家里来，他随便翻翻我的功课，看看我的作文，他后来就看见了，后来就写的这个抗战中度过的童年，他是就是他鼓励我，先是在《开明少年》上都发表，他鼓励我写东西。
0: 叶圣陶先生鼓励您写东西。
1: 对对对，那我父亲也鼓励我写。
2: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3: 他们是百年。

从1937年冬一直到1938年夏，吕嘉和家人由丹阳到后方，经汉口、长沙，在湘潭住了数月。不久后，家人接到绿书香的电报。

0: 苏州女子师范。
1: 1940年，华西大学聘请吕淑香前去任教，于是一家人又辗转到了四川。吕霞进了一所教会学校读书，开始学习英语。吕淑香先生就为他进行英语启蒙，教习基础词汇，奠定语言

0: 就要几个人出去，就到会场外头，我们也不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叫到我的名字，我们有七八个人就出来，就等着等着呢，最后就有一个人单独的把我们一个一个叫去谈话，就跟我说现在朝鲜需要人，你去不去？我说去。
1: 当时您连思考都没思考？
0: 思考没有，也就觉得朝鲜就是就很光荣上前线在打仗的，他说朝鲜需要人，你去不去？我说去。那他就说你回家不能告诉家里你到哪儿，你带你能自己拿得动的，能行军你能走的，

印象比较深的那几种文本拿出来，我们要校对。我们的文本拿出来校对，我们非常仔细。那么校对的时候，我们一个人念，好几个人在看，我们非常仔细，有错字就马上提出来。他的那个汽车就在帐篷外头，马上拿到汉城去改，所以改的地方都得盖上章。要是将来能够看到那个停战协定的文本，你就看我们提出来的文本，英文的、中文的、韩文的，就是朝鲜文的，干干净净。他们提出的。

0: 身体非常不好，他喘不过气来。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连个氧气罐也没有，他在屋子里头实在透不过气来，就是他就在院子里，院子里还下着毛毛雨，给他打把伞，他在院子里就得稍微透气一点，就把他搬到院子里用个躺椅就坐在那儿。当时我 不太能理解他的苦，可就这样他坚持在那儿工作。在那儿我倒是受到很多教育。
1: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0: 他还是有要求的，你就不能这个马马虎虎，这个做事情也比较仔细，就不能够不负责任，也是他工作的作风吧。反正这个对我们孩子们都有影响。
1: 这应该是。

0: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哪些很适合夏天玩的运动，有趣的装备，我觉得也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和色彩吧。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就是共同的新的爱好啊，我们每个人。

0: 量的上来，它降价了吗？没有，
1: 降
0: 了，还是原来的价格？
2: 嗯，
3: 我记得也降了，就是也在便宜。然后我今天就下班之后我去了一个车店，因为我车有一些东西要换，然后我就送到车店，那车店还是一个挺高端的车店，它。

知道它是靠拉线来实现的，就是它是靠拉这根钢丝儿，然后连到你的手上的变速器上，然后靠推动它来，就是拽这个钢丝来让它实现不同的档位。然后电子变速呢，就是它是电池的，它是靠电来驱动的。然后电变主要有两种形态吧，一种是禧玛诺那种形态，就是它实际里面还是靠电线来连接的。

我能让自己的踏频保持在这个区间。然后我这回换了车呢，我又给装回去了，我也验证了一下，这两年我的这个感觉是对的，就是我平时蹬的那个速度大概就是85左右的踏频。然后为什么又用这个码表呢？就是因为我两年前买这码表的时候，我就发现这码表有一个功能，它可以连电子

0: 然后他这两天最后说了一个，我觉得他说得很对，他就说佳沃这种厂商挺好的，就是国产的大厂以前我们看不上，比如什么佳沃呀，什么喜德盛啊，喜德盛现在已经是大厂了，但比如还有什么坎普啊这样的，他说这些车厂就应该都来做折叠车，因为大车已经卷差不多了，但以前那些做折叠车的活得太舒服了，就是没有人跟他们竞争。
1: 是的，
0: 就是现在就应该这些国产的大厂下场，让他们见识见识就是正经的东西然后又便宜是咋做的。对，
1: 这个就是我作为一个小布车主不由得感慨，
2: 被刺了是吗？
1: 对，就是你想想电变然后是小布的入门款的零头，你这个事儿真的是太让人
2: 啊！真的，真的，真的。
0: 对，你知道我、
2: 就是、
0: 我搜这个，我一开始买之前搜这车型，在小红书翻到一帖子，就有一人说我这个车的全碳版，因为全碳版是7000，就是6999，然后那个标题叫这车要是小布出的，不得卖8万？
1: 对，是的。
2: 就是于梦琪老师买了这个折叠屏以后，已经在群里嘚瑟了好几天了。
1: 折叠车，
0: 折叠
1: 车，
0: 折叠车，
1: 折叠车。
2: 就是于梦琪老师买了这个折叠车以后，已经在我们群里嘚瑟了好几天了。每天都会有一些新发现，说哇天哪，原来国产还能支持这个什么什么功能了，真的已经嘚瑟了好几天了。而且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他那个车的照片，就是首先折叠起来的那个状态非常非常的紧致，我觉得这个对于折叠车来说特别重要。你知道过去在小布的技术专利没有过期之前，其实

0: 点或者说可以下结论的地步，但是类似的例子我们已经可以想出很多了，比如最明显就是 Cherry， 就是那个做机械肘、
1: 啊、对对对对，
0: 是一样的、
2: 啊、做机械肘的那个，嗯，
0: 对
1: 对, 对，这个其实就是最明显的一个案例，而且整个的这个路径跟折叠车一模
0: 一
1: 样,
0: 是
1: 一
0: 样的，对，是一样的、
1: 嗯、以前你觉得只要是聊到机械

0: 就是它是纯靠你的力量驱动的。
1: 对，你跟它的机械联动是你的身体跟它的机械联动是连在一起的，你是那个机械的一部分，那个感觉特别爽。
0: 它跟摩托车什么的那种感觉又不太
1: 一
0: 样，
1: 嗯，
0: 对，对。
2: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

0: 因为速度快嘛，是一种挺有意思的。
1: 虽然你在半个点的时候就上价值，但是你说这时候我想到是，开车时候骂骑车的，骑车时候骂开车的，确实角度不一样。
0: 天哪，太真实了！
2: 那你知道这个事儿，我几年前就发过一朋友圈，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同。我说我作为一个开车的人，今天我扫了一个共享单车，我一边骑的时候我就一边反思。我说我以后开车的时候再也不骂骑车的人了，因为这些人可能像我一样，都不知道多少年没骑过自行车了。
0: 对对对，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当然大家还是要文明出行啊，只是说
1: 啊，大家不要这样啊，大家换位思考啊，换位思考。
0: 这就属于强行颁证，你知道吗？
1: 对
0: 、那上半段我们先聊这么多，然后打个隔断，中间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我跟面条各自讲一下最近我们的新爱好啊。
3: 这题太滑，上司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

0: 尊像，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

0: 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在广告跟路况之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我们想在将将进入夏天的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新花样、新运动、新就是尤其是比较热门的一些运动或者是就是爱好吧。希望能够让大家夏天过得更美好一些。最近面条你说吧，接下来。
1: 我的话其实因为最

0: 这样。
1: 不是，我一想到身体的扭动，我就觉得很，就是我不理解，你知道吗？怎么
0: 啊，这个我一
1: 扭，
0: 会儿
1: 它
0: 再
1: 才能
0: 说，
1: 往前？
0: 但我一会儿再说这个刚开始学的时候的一种羞耻感啊，确实有。
1: 好好好，你讲讲。
0: 然后它滑起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身体特别像是在冲浪的时候，那个冲浪运动员摆动左右摆动自己的肩膀，带动自己的身体转动的那个幅度，它是非常非常锻炼身体的，甚至它比滑板还锻炼身体。为什么？因为滑板主要是蹬，蹬了以后你往前冲，然后滑板主要玩的是技巧。

0: 戴了护膝和这个护肘都没事儿，手也要戴，头盔也要戴，
1: 风险是非常高的，其实
0: 非常大的，而且尤其我本身的工作需要进来的话，当时后脑毁了。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因为一般的在家在滑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滑，但是平地上难免呢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或者小石子什么的，这个东西

0: 推，我才发现，但我一共骑出两公里，骑出去两公里，后来我是推着回的家。
1: 嗯，
0: 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越在这种时候，你就越担心，因为公路车是非常容易上速度的，
2: 非常非常容易。嗯，
0: 你又没带亏，当时真的是给我吓一跳，我就好溜溜溜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本来就不早，大概是上午11点，打完气儿又折腾回家，大上午。

0: 回我开始学网球，我已经上了两次课了，然后马上开始上第三次课，就是开始已经进入，就是就开始调动作嘛。我到现在还没有买拍，并且我买拍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涨。我的想法就是，
1: 你成熟了。
0: 如果有真的，就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你们俩如果学过，我可能会问问你们，哎，你们有没有拍，先给我一个，先让我打着。对吧，就是等我真的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去选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拍。所以我就从这种变化，我就感知到，就真的就是人会变的。

0: 是你能够肆意地在蓝天下嬉笑，是咱们回家的路上每一步都能走得踏实，迈得从容。
1: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是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0: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食香，是手机支付时的那份安心。
2: 从科技自立到粮食满仓，从社会安定到网络清朗，平安不仅仅是眼前的宁静，更是支撑发展的基石。平安中国，人人有责，人人参与。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4: 北京时间17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6: 北京广。

0: 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7点，咱们来关注一下最新收到的消息。就在刚刚，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预计5月17号，也就是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的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以达到7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另外，此时此刻，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上地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藏高速的出京马甸桥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望河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尾沟路段，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郭庄子路段是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雨量大，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携带雨具加强防范。受降雨影响，最高气温还会有所下降，体感阴凉，外出需要备好薄外套。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
1: 是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是4，不太适宜您清洗车辆。
2: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1: 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后部的影响，小雨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是25到65，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是良，其他地区是优。感谢北京市生态环保宣传中心。
5: 每天，你都有很多机会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而你对他们一无所知。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变成你的朋友或知己，他们之间也许会有一个让你很心动的人，最终成为你的对的人。或许
6: 你只缺一次机会，
5: 你只缺。
1: 大兴啊、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雨量

0: 50毫米以上的暴雨。
1: 对，刚才有位朋友说我到房山了，对，那雨在房山其实也有，他说以为躲过那个雨了呢，明天啊。
0: 对，但好在啊，今天和明天都是周末，
1: 对，
0: 不太会影响大家这个工作日的出行，也希望这个18号早上起来，周一早上起来别太影响周一的早高峰。
1: 没错，
0: 这两天可以在家待着，好好的咱们休息休息啊，或者咱们出去家门口的电影院看看电影。
1: 哎，对，也可以谈谈恋爱，我觉得真的是，如果俩人谈恋爱，对，约会谈恋爱的话，我觉得特别适合看一看给阿嬷的情书。
0: 哎呦，这个我听你说了好多遍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手机也监测到了，你跟我说我今天没少刷这短视频，
1: 然后哎呦开始剧透了是吗？
0: 说实在的，整个剧情歌词大意什么的我可能已经掌握了，但是呢我估计一些细节，就是那些能让大家哭出来的那些细节，还是得去电影院看。
1: 我跟你说里面还有好多彩蛋，是不是给你分析那个彩蛋在哪和哪之间会有一个对应什么之类的？
0: 我真没敢看那个，我真怕剧透，
1: 真的
0: 是吧。
1: 而且呢我还看了，就是他其实有一部分的情节最后给删掉了的那个版本的，我都不知道大家哪会有那个视频，你知道吗？就中间那个有一段情节什么之类的，他删掉了那个情节都有。
0: 哦，
1: 哎呀，我说网上现在太厉害了。但是我觉得看完了以后吧，看完这个电影以后，你再看这些的时候，你觉得挺过瘾的。但是看之前都看了呢，我觉得还是先看电影吧。
0: 对，这个呢咱们不给大家介绍太多的这个剧情甚至一些细节，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啊，这个应该算是近几十年来很难得的会有9点几分以上，现在是9.1分。
1: 对，
0: 刚才在这个直播之前还看了一下豆瓣，9.1分，近20年9点几分的这电影，好像上一个还是我不是药神
1: 哦，
0: 然后再往前呢好像是让子弹飞
1: 哟，
0: 就这两部啊，20年来就这两部。那么这个给阿嬷的情书啊，这是第3部，9点几分。
1: 对，而且这部影片它完全不是一个商业片，是吧？然后呢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质感的片子，然后能够让大家去喜欢很不容易，1000多万的投资，据说现在已经是破了3亿。
0: 好多朋友我觉得都是被这个口碑啊在各种平台上刷到了这个电影特别好才去选择去看的。
1: 没错，说到了给阿嬷的情书，它里面一定会有信，对吧？情书嘛，一定会有信。
0: 对，这个信肯定是一个就是能够承载这个剧情包括人物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么一个道具，是吧？
1: 对，而且你看我在我的手机里我专门截屏了两句我特别特别喜欢的话。
0: 会不会剧透？
1: 啊，不会，对，不会剧透，就是他有两封信，有两封信的两句话，我觉得真的就是特别好。一句话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您只要去搜的话，肯定能搜到。最著名的一句是"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0: 啊，这个应该是就很有年代感的，
1: 很有年代感的那种。
0: 对对。
1: 但是相比较这一句话，我更喜欢另外一个，就是我看片子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可能比刚才这句话更戳我。刚才那句话是大家非常的熟悉的，"江河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我其实更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江海有岸，团圆可盼。
0: 这是一份期盼。
1: 对，江海有岸，就是你再大的江再大的海都有岸。岸是什么？
0: 有靠岸的时候。
1: 岸就是家。
0: 岸就是家。
1: 团圆可盼。哎，我特别喜欢这句话，我不知道为什么。
0: 而且啊，这个书信手写信的年代，这种期盼是现在这个手机聊天视频通话秒接秒回点一下咱们大洋彼岸就直接能联系了。是那份期盼现在少了很多，
1: 是
0: 对吧？
1: 至少我们上学的时候其实还是写过信的，是吧？
0: 我们也写过
1: 啊，我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大家还会互相留下这个通信地址，考上哪学校了，即使在北京的话呢大家也会花8分钱然后呢互相写邮信，
0: 贴邮票
1: 是吧？长城
0: 是，然后找邮筒投进去。
1: 对，
0: 但这件事儿可能对于很多听众朋友来讲肯定没有什么发微信呀、打视频电话这种年代下的这种通讯多了现在啊，但是我现在想，我上一次写信就是在年内
1: 啊，
0: 我回了一个听众的信
1: 哟，
0: 哎，
1: 这厉害了，
0: 这个咱们其实作为这个广播节目主持人
1: 啊，
0: 其实接过这种听众的信，你肯定也回过。
1: 还有，
0: 有一年咱们的这个台庆的主题。是吧，听众欢乐会的主题就是让大家回到那种就是手写信的那个年代。
1: 对对对对对，
0: 咱们收了很多这种听众的信，
1: 是
0: 有给回来的也有没给回来，但是最近一次给就是写手写信是给听众回信。
1: 哎呦，那你太厉害了，真是给咱们一位听众写信。
0: 对，一位听众回信。对，通过咱们台这个天文大街14号那邮局给寄的
1: 啊。
0: 对啊，
1: 还好，就你看这在我们电台前面依然保留着一个绿色的油桶，
0: 对，油桶，
1: 还有一个绿色的油桶，
0: 有
1: 我忘了它那个每天还而且是每天都会开那个油桶的，
0: 嗯，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在那个还有可以写信的年代哈，你包括两个人谈恋爱，那时候电影里一上，你看给我写了那么多封的情书，咔嚓就开始撕，
0: 对，
1: 就开始撕，
0: 对，你要说这个，我必须报一下这个我爸我妈的料
1: 哦。
0: 他们呢曾经有一段就很长时间的这个两地分居
1: 啊、
0: 那会儿呢我爸在上海那边当兵，
1: 嗯，
0: 所以呢就两地通信啊，前一段时间应该我妈在石头屋子的时候找出了当年的他们的生我的时候我爸来北京了
1: 啊、
0: 然后又回到上海了，放探亲假的时候，
1: 对，
0: 我可能再次见地分居的这个时间呢是有很多的书信往来，
1: 嗯，
0: 哎，
1: 结果留下的都是妈妈留下的，我能挑拨一下了，
0: 是妈妈留下的还是爸爸留下的，
1: 爸爸得边，
0: 反正我爸可能也不太好，但我妈哎还很津津乐道的把那些信取出来、哎、啊看了看，
1: 哎呦
0: 啊，
1: 这个
0: 腾腾一大红脸，
1: 这要是信能对上了，这家书我觉得真是
0: 太，对，所以今天啊，咱们就借着这个给阿嬷的情书这个电影大啊，也聊一聊上次写信，
1: 哎，
0: 不知道您还有没有这个记忆？
1: 上次写信啊、好吧，那有的朋友说，我就压根儿我就没写过信呢，
0: 不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吧。哎呦，你别说，
1: 年轻的朋友可不嘛，
0: 还真是00后，
1: 对吧？年轻的朋友可不嘛，
0: 还真有可能没写过信，
1: 是有可能没写过信的。但是没写过信的这个呢，他现在也到了恋爱的年纪，
0: 哎，这是一种年轻的朋友们写信啊，这是一种很能够沉下心来传递情感的很有质感的一种方式，
1: 对对
0: 对吧？
1: 也或者说是您要如果说真的是写一封信，您想怎么写是吧？我觉得今天也唤起大家想写信的这个愿望。
0: 但是你知道吗？现在谈恋爱这姑娘都要求秒回，写信她等不了，
1: 都得是及时通讯哈。
0: 行，上次写信啊，大家把这个故事啊和书信相关的手写信相关的故事给我们发过来，微信搜一路畅通，找到公众号来聊一聊。我们来听手写的从前。

0: 大王叫我来巡山说，上次写信得20几年前了，那会儿我在上学，我喜欢的姑娘也在，但是我们不在一个城市啊，电话呢没那么方便，所以写了几次信
1: 啊，
0: 异地恋啊，通过这个书信来传达感情。嗯，
1: 达达呢跟我们看到了，就是父母的，真的是就是父母的爱情哈。
0: 嗯，
1: 他说今天真的很感慨，70多年的信依然留下来了，两地书高原情。爸爸也是军人，在西藏工作，妈妈呢在内地读书工作。
0: 嗯，
1: 爸爸妈妈的爱情故事呢，看着我们家的那个书信就知道了。寄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收信西藏拉萨，往来西藏和内地的一封需要很长时间的信
0: 啊。
1: 对，所以呢，爸爸妈妈呢，他们就发电报啊，
0: 嗯，
1: 然后是有的时候也表达一下自己的思念之情。
0: 哎，而且他还把这个信的信皮儿给咱们这个拍照片发了过来啊，这个写的是北京西郊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班。哎，
1: 嗯，
0: 谁是谁亲收，谁是什么什么同志亲收，对吧？那头西藏拉萨啊，什么什么部队也是某某同志收
1: 啊。
0: 哎，这个一直留到现在，看来也是啊，
1: 真是
0: 书。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路上的情况，现在东北三环内环方向三元桥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据大兴机场的消息，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大兴机场今天的傍晚到18号早间有阵雨，请广大旅客及时关注相关的天气变化和所乘航班的动态，合理调整出行的计划。西二环的西直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天津四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西三环的紫竹桥到六里桥的南北双方向，西四环四季青桥到五棵松桥的北向南车多行驶缓慢，西四环的丰北桥北向南的外侧车道有事故，造成月各庄桥到丰北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行缓慢。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能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欢迎回来，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周六下午的他俩能成，我是郭伟。
3: 大家周末快乐，我是杨洋。
1: 这时间段的能成资讯啊，昨天是第33个国际家庭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在北京正式举行了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启动仪式。这次创建工作涉及的内容其实和咱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首先呢，就是包含了5个维度、32条的城市评审标准，比如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就业性别歧视的防止与纠正，多子女家庭的购房支持，还有生育休假落实的监督等等，都被写进了评分项。
1: 具体措施有3大亮点。一是真金白银，中央财政安排了近1000亿元的育儿补贴补助，符合条件的家庭呢，每孩每年可以申领3600元的育儿补贴，个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也提高到了2000元。第二呢，就是假期落实，推动产假、陪产假、育儿假落地落实，鼓励父母共担育儿责任。第三就是托育服务，全国新增普惠托位15万个，部分城市托育的月均费用下降了近30%。
3: 那说到底呢，就是生孩子养孩子不应该是年轻人结婚的唯一理由，但是呢，生得起养得好的社会环境确实是也让大家结婚的时候呢，少一层顾虑哈。
1: 政策友好，社会友好，两个人也要相处友好，相处得好吧，别相处友好了。如果你还经营小家的人，现在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来进入小程序来看看吧。好，当然今天我们他俩能成的节目呢，也是有红包若干发出和节目组的特别奖品啊，每半个小时会抽一个啊，在公众号当中回复人这个字儿，或者参加听听 FM 的聊天室互动，每半个小时都会有一次抽奖的机会。本次奖品除了红包之外呢，每个时段都会送出他俩能成搭子计划的优惠券，也祝各位好运。
3: 当然了，今天交通方面呢，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苹果园站的开通哈，不点妈今天特意跑了一趟，我还接受了采访，因为苹果园站因为交通这个枢纽的建设吧，确实停了。1号线的苹果园站呢，终于是开通了，所以呢，不点妈也是第一时间就去体验，为我们的出行点赞。那像古城站啊，还有八宝山站都已经开通了，但是呢，说到这个1号线支线的这个改造哈，八角站呢还是要再延续一段时间。我特别看到了不点妈他发的这张照片，就是专门今天在苹果园站呢有一个墙，上面写的是记忆苹果园站。
1: 哦，
3: 我还看到
1: 了，也打了个卡是吧？
3: 对，然后呢，我看到前面有一张黑白照片，这张黑白照片就是当年最早的苹果园站的样子。
1: 哦，
3: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当年只有苹果园站的那个地铁票，它是在外面卖的。
1: 哦，外边有一个窗口，
3: 对，它不是
1: 在卖票，
3: 对，它不是到那个地下，就是你先下台阶到那个站厅买，它不是。

0: 有，他是他在外面买完票以后、
1: 哦、
0: 然后呢再进站厅、
1: 嗯、
0: 对，因为他正好苹果园站中间也有道墙嘛，就是那个 两条线中间有条墙，所以呢、
1: 嗯、
0: 苹果园站的两个就是那个只有两个出入口、
1: 嗯、
0: 一个是进口一个是出口，
1: 所以只能在外边买，
0: 他中间不能串，他、
1: 嗯、
0: 不能串，所以哎在外面买。而且呢你要说那时候他就已经是个交通枢纽，为什么呢？他旁边就有一个地铁、有一个公交总站，
1: 嗯，
0: 336啊什么的去往门头沟的那些这个汽车都从那儿、
1: 嗯、
0: 都从那儿总站发车。
1: 嗯，你看这个宣竹阿梅也发了张照片，这天还没亮呢、
0: 哦、
1: 是有一些乘客已经在苹果园站这地铁口都已经等着了，
0: 准备坐头班车是吧？
1: 对，那大栅栏门还没拉开呢，这就有这个好几十这个乘客准备进站了、
0: 嗯、
1: 这已经。
0: 所以苹果园站开通以后哈，大家呢，哎，又开通以后，我想大家的出行呢又更加的方便了哈。
1: 嗯，今天和大家说这个话题有一定的这个时代感啊，需要大家回忆回忆。我们的话题叫上次写信，当然也可以，比如说欢迎年轻的朋友来说一说，还写没写过信？
0: 嗯，
1: 对吧？
0: 明信片写过，我觉得没写过信，写过
1: 明
0: 信片嘛、
1: 哦对对
0: 信片。
1: 现在有很多，比如出去旅游，
0: 对啊，
1: 给你盖一张寄回来，
0: 对呀、啊，
1: 啊，这也是一种传达这个情谊的好办法。
0: 是吧？
1: 这个应该年轻人都干过这个。
0: 但是我是觉得吧，这个明信片写明信片和写信呢、
1: 嗯，
0: 确实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1: 不一样。
0: 因为那个信呢，它很私人，这个明信片，但是它其实已经不知道被多少人都看过了，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哎，这个放到信封里边儿
0: 啊、
1: 哎，和这个露在外边那肯定不一样，
0: 是吧？
1: 是吧？所以大家来聊一聊上次写信啊，第一时间段中奖的听众是尾号8886，也恭喜您啊。
0: 嗯，另外呢也说一下0526的朋友收到了机场二高速上京平高速距离李天桥 1.5 公里的位置，中间车道和右侧车道中间呢是有一个拉货的小推车在中间
1: 啊，
0: 有雨洒，非常的危险，也提醒大家注意哈，谢谢您的提醒。我都想笑了，说了第一次写信呢还是在上初中的时候，喜欢班里的一女孩，于是呢就给她写了一封信，那个时候应该叫情书吧。
1: 嗯，
0: 这不我刚吃完火，他刚吃完火锅，边上沙发上躺着呢。哟，你看人俩就成，
1: 这就是
0: 他俩，您
1: 俩
0: 能成，
1: 能成，能成，
0: 是吧？
1: 学生时代的爱情照进了现实，而且这男生非常有仪式感。你要说给别的学校女孩写信，我还能理解，跨区他远，给自己班里女孩他都写信，那是不是可以？他其实写了一个小纸条，是吧？
0: 你认为是纸条是吗？那时候初中好像你很少能够接触到其他的学校的同学，因为小学同学大家可能也就是、
1: 嗯、
0: 是吧、
1: 我是初中和高中不是一个学校，所以上高中之后呢、
0: 哦、
1: 还有很多初中同学以写信的方式啊来进行这个交流。当时这个号交一个交点什么笔友
0: 啊、
1: 哦、啊，这个
0: 你交过笔友吗？
1: 有这种，当时就好像就是什么网络文学也刚刚开始的那些年，大家就好拽点酸词儿给同学写点信什么的。
0: 哦、哎呀，
1: 对，这
0: 种同学之间可以互相分享。
1: 哎，
0: 我跟你说，我还真是有一个真正的笔友，大概通信了得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1: 哦，是哪儿的？
0: 101中学的
1: 哦，也是北京市里边的。
0: 对，而且呢、啊、还通过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1: 哦，
0: 就是当年啊，
1: 是工作以后吗？
0: 不是啊，
1: 不是啊，
0: 我应该是上
1: 学的时候，
0: 上高中的时候。
1: 哦，
0: 上高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还没有交通台呢，还没有交通广播，那个时候就是经济台，
1: 嗯、
0: 北京经济经1026
1: 啊，
0: 1026。然后呢，他有一个唱歌的一节目，就让大家去唱歌。
1: 啊，
0: 然后呢，我就唱了一首歌，
1: 在广播里唱歌。
0: 在歌厅里唱歌，
1: 在歌厅里唱歌。
0: 那时候也没不叫 KTV 嘛，也没有卡拉 OK，就是歌厅，就是那一桌。
1: 然后
0: 那一桌你写一条，说我想翻那大唱片，说我想唱翻歌单，我想唱什么。
1: 然后把现场录成节目，在广播里播。
0: 对。在路程来，然后呢？大概每天不是每天晚上，每周大概应该是每周播出的，好像是。
1: 这相当于现在974那什么音乐现场秀，对吧？
0: 哦、是吧？
1: 的前身。
0: 但是那都是素人
1: 啊，
0: 都是素人、哦。然后录完了就播了、嗯，然后呢，播了以后呢，哎，就有一个人真的就是往我们学校，因为得说哪个学校谁唱的呀？
1: 啊，
0: 对。然后呢，就给我写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也叫杨洋
1: 哦，
0: 我记得好像他是太阳的阳
1: 哦。
0: 然后呢，他说我是101中学的，我就听了这节目，我觉得咱俩特有缘
1: 啊、哦。
0: 然后呢，咱俩就聊聊吧
1: 啊、哦。
0: 对，这一聊呢，为什么他当时上，我当时应该是上高一还是上高二？
1: 嗯，
0: 他呢那个时候就高二还是高三，就比我大一届
1: 啊、哦。
0: 所以呢，就通了一年半到两年的这个信。
1: 聊什么呢？
0: 哎，就聊平时在学校里你干了什么，我干了什么。哎，真的是。
1: 哦、
0: 然后呢，他那时候不上高三了。

0: 那么，然后呢，我就鼓励他那个好好的考大学，
1: 好好学习，
0: 好好的考大学。
1: 哎呦，
0: 真是真正的笔友。
1: 后来这杨洋还有联系吗？
0: 他最后。
1: 咱们就昨天晚上我们聊一会儿，
0: 你们找人是吗？
1: 寻人启事，
0: 你们寻人启事一下。
1: 现在这个播一下101中学的杨洋，
0: 对，应该是在
1: 是交通广播杨洋的笔友，
0: 可能
1: 收到请联系，
0: 可能应该是1991年毕业的，所以他应该是他应该是91级
1: 啊，
0: 91级大概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呢，他应该你看都是多少年前的记忆，30年前的记忆吧，就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他应该是考上了北工大
1: 哦。
0: 好像应该是北工大机，哎，他应该是北工大自动化系的嘛？
1: 我这么跟你说，
0: 自动化专业的嘛？
1: 这要真的今天听节目，这个杨洋是吧？太阳的阳，哈哈，啊，联系到你，把你当年的那些信拿出来，
0: 真的，
1: 你要是没存着那信，你落里了。
0: 我跟你说，真的是，可能好像应该，哎，我如果没记错，可能应该是九一级，北工大。自动化专业好像是自动化专业，你看征春也是征春，你当年听过我唱歌吗？他说当年1026就是舒荣老师的节目，哎，真的是，
1: 啊，张舒荣老师，
0: 那个节目就是张舒荣老师和阿达
1: 啊，
0: 阿达老师两个人主持的，
1: 也证明啊，你和北京广播电台的这个缘分，
0: 对，
1: 从上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
0: 是的，那个时候为什么呀？
1: 那个时候咱们广播电台强啊，对吧？哎，大家都在听电台。
0: 我在想我在想我当时是怎么去的
1: 啊？
0: 你知道去的是哪儿吗？
1: 啊，
0: 去的是东单。就是坐地铁那时候到不了东单。
1: 哦，
0: 就是去的东单。
1: 那个
0: 东单银街把口
1: 有一歌厅，
0: 有一歌厅叫你哥。
1: 哦，
0: 你哥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为什么叫你哥呢？你哥他原来啊是香港专门出那个叫做什么激光唱。
1: 啊，
0: 激光唱盘
1: ，
0: 激光唱盘不是激光，就是他，因为他带那个，带那个影像的，激光唱盘
1: 啊，哪俩字？
0: OK，
1: 你哥，
0: 就是你
1: 啊，你唱歌的歌啊，
0: 对，就是
1: 你我的，杨洋同样记忆的朋友，肯定听你这么一说，想起了那段岁月，对吧？哎，但通过这件事儿，咱们也结交了一个笔友，
0: 对，
1: 嗯，
0: 这就是我觉得这段就算特殊的经历啊，
1: 对，
0: 就真正是有笔友的，
1: 哎
0: ，OLOWL， 我是101和北工大的，但我不叫杨洋，
1: 哎呦，错过了，
0: 这是咱们老听众，
1: 错过了，我们的话题叫上次写信啊，在微信搜一路畅通来说说，当然呢，咱们这个话题是源自于最近大火的啊一个电影叫《给阿嬷的情书》，那么在一次媒体采访当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啊，这个木生的扮演者，分别用潮汕语和影片中动人的乔批，哎，这乔批就是信件，对吧？你给解释啊？
0: 对，就是乔批就是信件，批就是批就是信的意思，对。然后呢，是咱们的华侨写的这个，对，写的信。
1: 咱们来听一听啊，哪一个版本更能打动你？
2: 吾是苏州，定心安康，随性行路边人，我直接保养，总是咩，却更像生命过，一如激醉，放入心到故乡。修路本该刚修，港海望里行动亮路便不觉遥远。
3: 普通话版，
2: 吾妻舒柔，展信安康，随信寄200元，我一切无恙，生意畅顺。行船入夜，恰江上生明月，缘如玉坠，仿若身在故乡，似与你并肩共赏。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
4: 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好陌生。
0: 啊，我跟你说，你不能。你真的不能这么放，
1: 是吧？
0: 哎，你真的不能这么放。
1: 大家没看见啊，杨洋现在眼睛已经有泪花了。
0: 就是你要是看了这个电影，就是尤其那个，就是那个阿妈最后她自己念到的这个话的时候，你真的，就是你听。

0: 书其实写的不是两个人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爱情，更重要的是人与人的一份责任和担当。
1: 是，而且我下午说实在的已经被剧透的差不多，另外一个女子在这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0: 主要是写他们俩，
1: 主要是写他们俩，
0: 主要、所以为什么他不是就是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个情书
1: 啊？对对对，
0: 因为后来、我能剧透一下吗？
1: 你说
0: 你大概你已经知道了、
1: 就是有一个反转，那个短视频马上就说的反转，我得给关了。
0: 啊、
1: 你知道我说的哪个反转？
0: 我知道，
1: 你可千万别说、
0: 他其实还有我说的那个补充的情节、就是反转的反转，就是如果他还有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更加补充的情节，就没有在电影里去写的那个情节
1: 啊，
0: 他还有反转的，就是你看完电影，如果你再看，他还有反转
1: 啊那你要说什么？
0: 我要
1: 当讲的讲，不当讲的别讲。
0: 我要说的是，就是、其实前面就介绍了，就是为什么、这个电影为什么它很像电影？我觉得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真的是有悬念，它很好看，它不是在那矫情。我觉得这点特别厉害。电影一开始
1: 矫情，它9.1分不了。
0: 电影一开始出事了
1: 啊！
0: 哟，怎么都能那么多人让我还钱？我这钱还不上了
1: 啊！
0: 然后开始就喜剧，你以为是一个喜剧呢？
1: 哦，
0: 对，这个你看。然后，
1: 那你从第几分钟开始哭的？我想打听打听。
0: 就是到了那个他就是到了泰国以后，开始回忆，他开始回忆的时候，就开始讲这个情节，开始回忆的时候，就你就受不了了。
1: 怎么说？
0: 对，然后他其实这也不叫剧透啊，就是因为他那个就是那个林，就是叶叔和那个郑木生，就是那个男主角在1960年就去世了，他为什么到1978年阿嬷还收到了来自于海外的情书、
1: 对，一直就是收到了这个乔批是不是
0: 一直还收到了乔批、
1: 这里边有故事，
0: 这他主要是讲了这个，就是1960年到1978年这段的故事就更加的、对，主要是讲了这样一段故事、
1: 没有看电影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去看这部电影啊，当然看来是得带好纸巾。杨洋今天无数次说、这是从头哭到尾的一个片，说的我这心里都有点不太敢去了啊！这种、
0: 我跟你说，那天吧，我亏了买了我很少买那个爆米花，我亏了买了那么一大桶爆米花，但是
1: 还能有点甜味儿。
0: 但是最后那爆米花，我真的我就吃了十分之一。等走的时候，我就拿着，然后呢，那个不是散场了吗？然后那工作人员说。您可以放到这里，我说那好，我就扔垃圾桶里。
1: 我今儿看了一小伙啊，也是在小某书上说，也是从头哭到尾，哭的纸巾没了，就拉过旁边大叔那衣服跟那儿擦，大叔也没有拒绝他，因为大叔也在那儿哭呢。
0: 我真的连纸巾我都没带，我跟你说实话，我就没有备好。
1: 好家伙，行了，今天咱们这个根据这个电影，咱们说一个话题啊。电影里呢是乔批啊，一封封乔批也是银信和一的家书，也是说里边还得寄点钱，对吧？
0: 一定要寄钱，
1: 寄钱。
0: 对，而且呢，我觉得说实话，因为乔批之前我没有任何的概念，在影片的结尾的时候，他去就是那个电影开始告诉你，就是乔批是世界记忆遗产，
1: 对，
0: 然后。这一段其实就更加的感人，就是他讲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且在这个时光的情书当中呢，你看到了很多我们以前可能没有那么熟悉的历史。为什么乔批很重要？他银信合一很重要，就是那个的时候，就是华侨华人做过，而且很多在海外的华侨，他们不一定挣很多的钱，
1: 是，
0: 但是。他们就会把钱寄到家乡，给家乡修一条路，或者是给家乡办一所学校，就这份情，这份这个就是对于国。对于这个故土的眷恋和感情，我觉得这个是最感人的，
1: 是通过信件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的，对吧？
0: 因为说记得有时候港币，有的是美元，就很多都是这个来源嘛，
1: 所以今天大家也借着这个。

0: 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今天晚上七点，国家体育场鸟巢将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的五点半，临近鸟巢的 P1 P2 停车场分别剩下90和200个车位，位于鸟巢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726个车位，位于鸟巢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394个车位，位于鸟巢西北侧的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301个车位。建外大街由东向西的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西双方向，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蔡胡营南路南向北，莲石西路西向东，富士路玉泉营路口到定慧桥由西向东，圆明园西路北向南，学院路由南向北，西直门北大街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辆行驶缓慢。
0: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欢迎回来，今天是周六下午，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我是郭伟。
3: 大家好，我是安阳。
2: 今天我们说的话题，上次写信，接下来点击资讯。首先来看本市方面的消息。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发布消息，北京市2026年4月16号8点开始，于5月15号20点结束。今年北京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积分落户申请。自5月16号起到6月4号，北京市年度积分落户工作进入部门审核结果汇总阶段。
3: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等15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北京市帐篷露营地管理办法》昨天发布了，进一步的规范了帐篷露营地的设立、经营与服务行为，构建多部门协同、全链条接管、责任清晰的露营管理体系，保障游客安全与合法权益。
2: 昨天北京海关透露，今年前4个月北京海关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3.3亿元，4465吨，分别同比增长38%和38.7%，市民餐桌上的美味更加丰富了。
3: 昨天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游园会呢，集中展示来自于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潮玩品牌等，让市民游客感受当前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
2: 5月18号到10月18号，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在首都博物馆震撼登场。作为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共有3个展区，分为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3个部分，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文物为首次来京展出。
3: 那么在下周一的一路畅通的晚间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请到策展人，第一时间呢跟大家来沉浸式的来感受一下大展的

0: 这个盛况哈。我们再来关注神舟23号。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呢，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经转运到了发射区。目前的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呢将会按照计划安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1: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之后又一次里程碑式的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
0: 今年初，我国在50个城市启动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消费满100元开票即可扫码抽奖。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来自零售、餐饮等8大行业超过260万家商户参与到了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超过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为消费市场增添了活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U17 亚洲杯1/4决赛， U17 国足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下连追3球，最终3-1击败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挺进本届赛事的4强。U17国足上一次出战亚洲杯淘汰赛还是在2006年，当时在8强战当中加时赛负于朝鲜，上一次8强战取胜则是在2004年。
2: 哎呀，
1: 20多年了。
2: 对，
1: 以上消息主要来自新华社和北京晚报的媒体。
0: 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话题，上次写信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和我们来互动，同时呢也可以到北京时间搜索一路畅通看到我们的直播，还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一家人啊，加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的微信群。
1: 杨柏说了，30多年前啊，高中时代，我跟我后座的女生互相通信了好久，不记得都写了啥了，但是感觉很好，应该还留着呢，等我退休之后拿出来慢慢体会。
0: 但是那个是前后桌是吧？这还不是同桌的你，
1: 哎，前后桌的女生。
0: 我觉得重要的是现在你们还有联系吗？
1: 有没有联系？反正他是自己笃定说信还留着呢。
0: 哦，行。飞扬说了，上次写信啊，我最近正在整理个人物品，还真的是记得上一次写信呢，应该是在1992年的9月份，我给我先生写的一封信。他因为长期出差在外，之后呢，他的出差的频次也低了。后来呢，就有的什么 BP 机啊、小灵通啊、手机呢，就变得越来越方便了。所以呢，我们是以写信的方式相互沟通。但是呢，现在我发现呢，自己的写字实在是太差劲了。那个时候写的那个信呐，真的是小小的书法作品的感觉。
1: 哦，字儿好是吧？
0: 啊，
1: 现在拿出来原来的字，真的是都能当字帖使。我跟你说，现在写字儿就跟原来左手写的差不多。啊，也是现在很少有写字的机会了，感觉是吧？冬日暖阳说，第一封情书这是招了啊，是小学6年级一个女同学给我写的。啊，那时候呢，我不懂珍惜，人家都女追男了，我还不在乎，还跟那儿傻玩呢。结果后来成别人媳妇了，
0: 很正常，
1: 顺理成章的事儿嘛，你都不搭理人家是吧？
0: 对，这很正常啊。任林说，哎呀，他说求匿名，好吧，我们待会儿再来说这位朋友的啊。三丁就说了，能分享一个题外话吗？
1: 说，
0: 他说今天早上听完一路畅通，然后我就到学校了。下午回来一打开广播呢，无缝衔接，而且呢，我的小朋友滞后性，刚才又听了20分钟早上的一路畅通
1: 啊。
0: 然后你们紧接着他俩能成，感觉你们陪了我一天。
1: 也就是说，咱们在中间没上班这段时间，人家也忙着呢。
0: 对。
1: 然后正好您上班下班的时候，我们这就是我们一路畅通的节目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在上下班的路上陪着大家，
0: 是
1: 对吗？您又不是第一天听了，啊，谢谢您的支持啊！今天周末加班您也辛苦了啊。街头诗人上一次写信还是在我和媳妇儿办结婚典礼的时候，婚礼上。今天呢是我们两个人领证正好1周年的纪念日，也是我们两个人啊今天刚刚搬入新家的乔迁之日。
0: 呵。
1: 5月16号结的婚，5月16号乔迁，
0: 这太有仪式感了。
1: 哎呦，真行！哎，你说这个，我想起来了，这婚礼。

0: 新郎写个信朗读一下，有这个环节，好多婚礼我都见过。
1: 哦、是吗？哎呦，哎，那你说两个人的结婚纪念日是按照那个领证的时间呢，还是按照婚礼的时间呢？
0: 嗯，我觉得应该领证的日子吧。
1: 领证的日子，
0: 领证呢？对
1: 啊，因为婚礼的时间
0: 从法律上
1: 哦，
0: 对吧？
1: 开始认定这件事儿。
0: 哎，对对
1: 对，对，也许两个人还能记得自己那个两个人相遇的那个是吧？那个特别的时间节点，就是能有很多。我觉得可能在那信里有很多的这个时间啊。
0: 讲述
1: 着这个爱情的故事。
0: 当时我和我媳妇儿结婚的那个婚礼上啊。因为是疫情期间嘛，就是插空插这个不隔离的这空，办了个简单的婚礼，就有这么一环节，写信。
1: 哦、
0: 我是早早的啊，然后动用各种修辞手法，认认真真的写了封信，
1: 嗯
0: 啊，然后交给那主持人。主持人后来跟我说，哎呀，那个还没收到你爱人给写的信，他是在上台前潦潦草草写了点儿。对，
1: 说明人家文笔很好。
0: 对，
1: 人家
0: 现挂人家是。
1: 对，人家那个是胸有成竹。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啊，说说这个匿名的朋友啊，
0: 嗯，
1: 上次写信还是20多年前，当时呢还流行，刚刚开始流行 QQ， 还没有普及，更没有微信。我和当时的那个女她啊，全靠写信联系，写信保留了各种回忆，甜蜜的、心酸的。但是呢，最后由于她家去上海发展了，无奈被现实打败了。时过境迁，希望你一切安好。20多年前，可能两个人这种异地恋吧，好像多少还是障碍稍微多，
0: 真是个事儿，
1: 是吧？不像现在交通那么的发达。
0: 对
1: 啊，咱们要去上海的话，这都已经那个高铁都已经公交化了，
0: 当天到都没问题
1: 啊。对，然后呢，那个班次也特别的好，是吧？你那个。这个时候你毕竟你真是得腾点时间，
0: 是，
1: 然后又慢，
0: 确实距离能够就打败一些这个现实，
1: 对
0: 吧？
1: 但是我觉得您还惦记这份感情，特别是今天在我们他俩能成这个节目当中，我觉得意义就不一样了。
0: 话题上次写信来关注路况，路况信息。通惠河北路永安里到广渠门东向西的方向，现在建外大街的东向西、工体北路的东向西是车多，行驶缓慢啊。今天晚间在鸟巢是有演唱会啊。另外呢，需要提示您，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预计5月17号白天，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的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将出现累计量50毫米以上的暴雨，部分地区可能会达到70毫米以上，请各位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一个人吃饭，
3: 一个人睡觉，
4: 一个人走路，
5: 一个人看书，
6: 一个人听歌，
7: 一个人工作，
8: 会不会有那么一个声音，在一瞬间让你觉得并不孤独？
9: 一路畅通，他俩能成，见证爱情。

0: 南城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1: 来，进入这个时间段的能成资讯。您还记得学生时代那段单纯青涩的情感故事吗？本周他俩能成的播客节目能成 FM 更新了，这次的嘉宾呢是一名

0: 方的忽冷忽热牵着走，被自己的不甘心拖着跑，始终没有学会问自己一句，这段关系还要不要继续。
1: 现在呢，他最庆幸的不是放下了一个人，而是在终于看清了自己的边界，什么时候该主动，什么时候该止损。哎，这很重要啊。她是女生啊，女生。
0: 对，所以呢，这期节目呢聊的是青春，但是呢戳中的是很多的成年人绕不开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一段关系当中吧，怎么能够分辨对方的真心，怎么在反复的消耗当中呢可以保护自己。
1: 大家可以进入听听 FM 客户端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搜索能成 FM 进行收听。最后，如果您也有放不下的故事，也欢迎来我们能成 FM 节目里边来聊聊。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公众号，点击播客投稿来联系我们啊。
0: 来看看大家兰心说的，兰心说那个我上次写信呢，就是在2000年之前，1994年的暑假，我即将上初三，然后通过交通广播的一档交友栏目，就认识了一批笔友简单的说呢，就是我写了交友的信到交通广播的《鸿雁纷纷情》栏目。
1: 那会儿咱有这栏目吗？
0: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因为交通广播1993年开播的，
1: 他
0: 在1994年的暑假。
1: 94年，
0: 哎，我还真是不，这个我还真是不了解，因为好像没听同事说起过这个栏目。《
1: 鸿雁纷纷情》，
0: 《鸿雁纷纷情》之后呢，就收到了很多的交友信，有和我一样的同龄人，也有长我几岁的军人，也有在校的大学生，挑了几个字儿好的，文笔好的。开始我的笔友时光，现在的这些信呢，都存了30几年了，大概有200封。
1: 哎呦，
0: 那这个笔友真的很厉害哈！现在呢，还有当年的笔友在联系，偶尔发个祝福，聊个家常。我老公呢，也是我的其中一个笔友。你看见没有？他俩能成的，真的就是
1: 《鸿雁纷纷情》是他俩能成的前身。
0: 各种不同的方式哈。

0: 其实在中国人民大学专门有一个家书博物馆，
1: 嗯，
0: 对，所以里面有很多的在不同年代的跟当时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这些家书，嗯，那另外其实有一封信我觉得也很有特点，然后呢这个曹溪也编进去了，
1: 嗯，
0: 就是有很多著名的家书啊，
1: 嗯，
0: 比如说林觉民写的与妻书，
1: 哦，
0: 就是

0: 说的话题，上次写信，微信搜一路畅通，说说话题，整点新时段，马上回来。
1: 我是主持人王一，六月七号和我一起登上艺术之船爱达地中海号，海上电影节主题航季盛大启航，畅享环球美味狂欢派对，全家免签游韩国，恒信国旅报名电话13811953165。
2: 以上为广告。

0: 畅通他俩能成，现在北京时间18:03，各位周末愉快，我是郭伟。
1: 今天是周六晚间啊，大家好，我是安阳。
0: 嗯，需要提示您啊，这个北京市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今天到周一18号的早晨，北京都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提示各位注意了。
1: 对，那个雨量呢，大概有

0: 幸运星说，我88年的，上次写信貌似是高中的时候，05年啊，我前桌的女同学转学了，写信联系。05年的时候还在写信，
1: 也现在我们这里已经算还算可以的，是吧？
0: 可以，算很年轻的了。
1: 对，所以大家可能在恋爱的过程当中呢，也写过很多的信哈。今天呢，我们他俩能成聊聊上次写信，您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和我们来互动。刚才说已经操作神准签，
0: 已经给送了助攻了，是吧？
1: 助攻以后就神准签了，是吗？
0: 对对对啊，这个曹曦，我觉得也可以把他们俩的这个资料，给打出来，咱们来给大家来说说啊，那么。

0: 哎，很少再有这种手写体的这种，
1: 很少见到了。对，
0: 我觉得好像写的这种，大家可能还有一点感觉的，就是那时候写邮件，
1: Email，
0: 对 ，email 就是写邮件的时候，可能你还是有点那个写信的格式的。
1: 哎、对，他一上来就一大片纸那种感觉，大白纸。
0: 对，如果你不按那个写，你上来就说的话，你不，比如前面那个名字，你也写给谁，你也不。其实你发给他就是写给这个人的嘛。
1: 对对 对,
0: 对，大多数时候，但是你好像有的时候也觉得不写的话，就有点别扭。

0: 以上的 15.2 年前，就是年龄越大没写信的时间是
1: 越长。
0: 手写能力来讲呢 ,43% 的 Z 时代几乎不会写完整的书信。
1: 嗯。
0: 百分之

0: 是那个蘸笔你用过吗？
1: 蘸笔
0: 其实就是羽毛笔
1: 啊，羽毛我知道。
0: 咱但是我
1: 鹅毛笔，
0: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叫蘸笔，因为
1: 也蘸笔水的，
0: 对，因为他得蘸钢笔水蘸着写、啊。一般谁爱用蘸笔呢？
1: 哎呀，
0: 医生
1: 啊，医生
0: 大夫，
1: 好像还真是
0: 那时候大夫，
1: 对对，
0: 那时候大夫为什么
1: 要蘸笔？
0: 是说他写字少吗？你开个药方，你写不了几个字，是不是？因为
1: 真是在医院见过。
0: 哎，他为什么呀？我这为什么
1: 长长的，也是长长的羽，不是他

0: 期待打开小红书，看见大家给我的留言，大家收到了信，我都在给我回复。
1: 当时我看到他的地址是那个文水县嘛，我就说，哎，不可以帮我找一下这个老师。他收到信之后一个下午时间，他就真的帮我找到了这个老师。当时就我就天哪，我找了大概16年。

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

今天晚上在国家体育场是有演出活动，北四环东段的东向西方向现在车辆行驶缓慢，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明天请合理安排。

0: 啊，这个哥
1: 先前
0: 啊，哥先前
1: 一直
0: 很
1: 忙，去年是一直忙到25才回家的
0: 啊，这又错别字啊。
1: 对，现在呢，我又从家里边回来，啊、不知道你们
0: 开学了没有
1: 啊、
0: 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这真的是，我觉得这个写信的人，这个字是非常漂亮的，很有自己的这个风格的特点啊，
1: 很好，
0: 字写的特别好，而且很熟练，对吧？你说现在写字儿好坏先放一边，不熟练，
1: 你看
0: 没有这么流畅，是不是？
1: 这个吧，就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是这种笔体，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如果你要是去派出所什么的哈，让你手写点东西，
0: 啊、
1: 你要拿这
0: 你干嘛去了？
1: 你要拿这笔体不行，
0: 拿这哦，得
1: 这种笔体不行。哎，对，你就得一笔一画。你比如他那个
0: 哦，
1: 你比如他那个初、
0: 嗯，
1: 你看初、啊、分。咱们有的时候就那么写分
0: 啊，
1: 跟画鱼耳朵似的，是吧？就是这个不行，你就是你得写正楷，
0: 是
1: 啊，
0: 嗯，
1: 但是字儿写的确实是不错、
0: 哎、
1: 啊。
0: 你看那个西西也发来了一个照片，这是去年啊，他说这是我去年跟当时2年级的儿子写的信，我晚上悄悄写好了，塞他笔袋里了。他第二天呢上学看了，在背面回复我，虽然两句话，但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状态，很真实也很珍贵，尤其是有了我们闹别

0: 信也给我们拍张照片发过来。哎呦呦啊，这不是毕竟他俩能成吗？咱们聊这聊点这个什么感情的、家庭的这方面的话题。
1: 对，也让其他朋友看看，就是这个求婚信，
0: 对，
1: 应该是怎么写哈？
0: 允许您打点码啊，允许打点码。
1: 哎，其实说到你看大家写信的一些场景哈，确实写信呢，你肯定要表达自己的情感嘛，亲情、友情、爱情哈、嗯。但是呢，对于这个，比如说对于写信的原因哈，就各不相同了。比如说。

0: 一封，所谓一封就是只有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写，
1: 那个人就没有必要回信了。
0: 对，哎，
1: 这回信说凭什么呀？
0: 就回这仨字是吗？
1: 对，所以你看现在为什么有好多感情什么拖拖拉拉的，就是因为微信。一来二去的
0: 瞎聊，不拉黑他就接着
1: 聊，
0: 不拉黑他就瞎着，不
1: 着
0: 不只要不拉黑我就接着聊，
1: 我就接着聊就完了。对，哎呦喂，还有一个是鼓励和治愈
0: 啊，
1: 哎，35.6%写给低谷的朋友，迷茫的自己，传递力量与温暖
0: 啊，这是36.6%，35.6%，你看。

0: 9999。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畅通，他俩能成，把向往的地方变成走过的路，同路人就在前途。

0: 飞机大炮到处轰炸，生灵涂炭，莫此为甚，枪杀奸佞无所不至。
1: 这封信是1937年一位修缮白塔的工人叫罗德俊他写下的。那么这封信留到今天，其实有一个特别沉痛的故事，是因为当年罗德俊在1937年修缮古塔时，把这封信秘密地藏在了白塔。

0: 你真的是很长时间去写一封信，所以写一封信那个表达是不一样的。这即便我们现在进入了影像的时代，但是呢这个影像的记录我们现在其实变得是很随便的。你不会讲什么特别多的这个角度啊等等的，你其实讲究的话，你觉得你一天记录了那么多的东西，他可能在这样的一个数量下，你可能你也很难去找到最初的那份感动了。
1: 是啊，这个便利是一

通广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况信息。好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9:01，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18号早晨，就是到下周一早晨，北京地区将有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此次降水的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携带雨具，加强防。

在今天16点呢已经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信号，但是从雨墙上来看呢，这次降雨相对还是比较平缓的。降雨期间呢，路面湿滑，部分低洼路段呢也容易出现积水的情况，夜间呢能见度也会有所下降。此外呢，北京的周边河北天津一带在今天夜间到明天呢也都有降雨天气影响，出行呢需要注意防雨和交通安全。那在阴雨天气的这个影响之下呢，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是止步在22.5度，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呢会

0: 哎呦哎呦，我怎么有点共情了呢？我替你共情，真的。
1: 你是眼瞅着眼瞅着那个岔路那个匝道快出去了，快出去了，嘣，前面俩车顶了，然后把这个路给堵死了。我就问你血压升不升高？眼瞅着眼瞅着要下班了，哎，那一推门嘣就来一会。你说血压升不升高？哎，眼瞅着孩子最近成绩有所提升，一考试发成绩，嘣，哎，他成绩下降了。你说血压升不升高？
0: 哎呦，我听着都头疼。这些都不是开玩笑，都不是编的，出现在都市朋友们生活。

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连续十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各位市民朋友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您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

0: 但是记住就行了，
1: 对，记住就行了啊。睡眠监测很重要哈，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分享，这位叫泽宁大哥的朋友就说了，一定要规律作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自从读研以后哈，作息和饮食马上就变得混乱了，熬夜是常有的事儿，然后一准备睡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脉搏很强烈，拿室友的那个血压仪一测，血压高的把我吓个半死
0: 啊！真的吗？那确实还是得注意一下哈。丢丢小幸福说，睡眠有质量，饮食要健康，多运动，而且还要远离烂人烂事儿。
1: 嗯，
0: 就有一些时候您躲远这个烂人烂事儿，但有时候烂人烂事儿会追着您跑。那这个时候您要做的是什么呢？躲不开的话，就正面面对，然后呢，处理事儿归处理事儿，不要让它影响您真实的心情。

0: 因为不是说我们要加那么多盐，还得算进去食物本身带的盐。
1: 嗯，
0: 不是说做菜加那一小瓶勺，而是您做菜加的盐和那个食物里本身带的盐加在一起一小瓶勺。
1: 而且有些朋友好吃点零食嘛，吃点甜的苏打饼干，但其实里面也是有盐的存在。
0: 你知道就是那种话梅，盐津出来的话梅，你知道它有多咸吗？
1: 有多好吃啊！
0: 它有多好吃？
1: 是。
0: 然后有些减脂期的朋友因为不敢吃油，他做的那个沙拉条那些东西，他为了能把那个很涩的那个菜或者很素那个菜涮到嘴里骗进嘴里去，他不敢加油、哦、他会加很多的盐，比方说那个油汁里边，就那个酱油醋汁里边，
1: 什么油醋汁什么的啊，对
0: 对，可能油的比例汁的比例很低，但是那又咸又辣或者又咸又酸，就它有可能它也要超标。
1: 就是如果要咱就说做菜往里面放精盐放氯化钠这个事儿的话，可能只是人类在一天当中摄入盐的一部分、
0: 嗯、
1: 都得算在一块儿。这咱就直接引出了咱们的下一个，这个高血压到底喜欢不喜欢的生活方式哈、啊、吃降压药的同时

0: 弹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

0: 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先来看高速公路哈，目前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马甸桥到建祥桥，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十八里甸桥南，京开高速出京方向马家楼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到郭庄子，以上路段都是车多流量大。来关注一下鼓楼周边车流集中的路段哈，地安门外。

0: 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划开流淌千年的林

0: 区的区域雨已经下下来了，
1: 对，
0: 大家一定要在路上开车的时候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好交通安全。
1: 对，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所以现在能见度也并不是很好，再叠加路面湿滑，然后晚上的这个交通出行的有这种压力哈，周末出行会变多，所以提醒各位在路上的朋友们，请一定小心驾驶。如果您所在的区域已经开始下雨了，请务必降低车速，保持车距，一定要安全驾驶，安全抵达比什么都重要。
0: 然后麻利人回家就尽量别再开车再出来了哈，然后刚不说了吗？下雨下到下周一、周二，这不就雨过天晴了吗？
1: 嗯，
0: 没雨了吗？咱时光聚会是整个活儿啊！
1: 啊，对啊，所以欢迎各位伙伴要持续锁定听听 FM 的我的 Deep Life 直播间哈，我们时光聚会呢将。

0: 关于预防啊缓解高血压方面的一些问题。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传芬。再次欢迎刘主任，跟大家再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好啊，7GPS 问了一个问题。

0: 过一阵就高，过一阵就高。像我这种情况，需要药物介入了吗？
1: 听着有点复杂，这个情况。
2: 是这样，我们诊断高血压的标准是，非同日三次测量血压，收缩压就是高压大于等于140，或者是舒张压也就是低压大于等于90，就叫高血压。
0: 两个有一个中招就算了。
2: 对，两个都高，或者是有任何一个高，都叫高血压。尤其是有些年轻人，其实容易舒张压高，老年人因为血管弹性差，容易。

0: 我们的脂肪少一点，这样对血压是有利的，所以换成体脂秤是有用的。
1: 但是如果我的体重要是低一点的话，体脂率就正常人大多数朋友的认知当中哈，体脂率也不会太高啊。
0: 也有一些体重正常但是体脂高，就是他看上去很瘦但是其实是脂肪含量高，那个是得靠体脂秤来发现的。但是我们家里有的时候的体脂秤不一定那么准确，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监测知道一个趋势，尽量男性在20以内，女性在25以内，那就最好了。
1: 男性在20以内还好，我才20多岁，我之前我去健身的时候测过一次体脂，我体脂有25。
0: 那说明你需要健身，你需要 吃点补充点适当的蛋白，练练肌肉。
2: 还是得去油花，无论是身形还是唱歌都得去油花，是吧？
1: 好了，打住，我
2: 进首歌，
1: 我会听主任的这个嘱咐的啊。
2: 好，
1: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今天咱们一起来聊聊健康的问题，来说说高血压。进入聚会第二支歌，郁可唯林凡，听你说。

0: 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主任医师刘传芬，欢迎刘主任。

0: 好的一些这个话题点哈。这个高血压一正常，然后就自行停药，或者是就吃几天停几天，
1: 而且还有自己一套说辞，叫你看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你看我现在都已经好了或好个差不多有效果了，我现在要是不吃的话是不是还能减少对身体的负担，
0: 这是
1: 听着你就听是不是特别的能自圆其说，
0: 他就自己一套逻辑，
1: 逻辑
0: 主任这套自己的逻辑
1: 您没少听吧，
2: 没少听这种看见血压正常了就停药，

0: 觉得渠道权威的渠道去获取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听专业的人讲专业的医学知识。
0: 对啊，
1: 今天聚会跟大家先聚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刘传芬刘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0: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还是要提示大家马上要下雨了，大家在路上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明天见。

0: 除。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您清洗车辆。北京时间20:02，稍后开始的是峰回路转。
1: 国企降薪，一站式购车服务，小鹏汽车通州汽车联店服务热线8151-3218，免费上门试驾，等你莅临。初夏五月，一路有领克，北京博瑞盛通领克中心、海淀旗舰店，多重购车福利，一站式体验，守护您的每段旅程。咨询电话0600295-8976。

0: 时候，我走了一下东二环的街，我们那种感觉让我们会觉得你仿佛说
1: 你会心旷神怡。再比如说呢，二环我们刚刚说了，像广渠门其实都有好多好多城
0: 门。科普科普啊，那当年为什么会选择相关专业，最终深耕植物
2: 学？大学的时候读的是生物科学专业，那我自己是从小就很喜欢大自然的这些东西，所以我是更倾向于做宏观生物学的相关的工作。但是呢，到大概我们大三的时候是需要做一个选择，你是跟哪一个课题组具体做哪方面的内容。那像我原来是北师大的嘛，北师大是鸟类学比较热门，也比较著名的这样的一个专业，那有很多的身边的同学朋友都在进行鸟类学的观察研究，那我自己也跟着他们观了好几年的鸟。后来我会发现，我一般跟人这么讲啊，鸟比我跑得快，鸟这哇飞过去了，我在后头追不上追不上，我得找一个看起来可以我慢慢的去看去研究的这样的一个领域，
0: 最好是不动的，
1: 找个不动的。
2: 对，所以呢，当时还有其他的原因吧，因为鸟类学是很热门，我就想找一个大概可能预搞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正好植物学当时没有太多的人去关注，我说那好，我来吧。后来会发现我在植物学的相关的工作做起来以后，我导师当时给我的第一项工作是整理标本馆
1: 啊，
2: 给我一个钥匙，这里面有大概可能几百年然后到近期的标本都在这里面。
0: 那确实是不动的。
2: 对，然后我就一边整理标本馆，当时相当于我自己的一个小世界，把门关起来以后，我和植物标本就在这一个标本馆里面算是内心的一个对话。慢慢的我就觉得哦，植物学原来还是很有意思的。后来呢，慢慢出野外呀，相关的工作做起来，就一直在做植物学的，算是研究到现在的做科普工作。
0: 对，其实对于像在北京生长生活的孩子来说呢，其实在自己的印象当中，一定会和月季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啊。反正我记得小的时候呢，在四合院当中住啊，我姥爷特别喜欢种花，那会儿呢，月季啊，它其实对于像一个普通老百姓来说呢，它是一个特别皮实好养的一个品种。
2: 特别对，就是月季其实如果你栽种的方法合适的话，它能一直从春天给你开到秋天，而且呢，相对来说我觉得比某一些金贵的
0: 话，反正那会儿呢，在四合院当中我们见到最多的品种，比如说像月季、串红、死不了，还有指甲花，
2: 什么喇叭花、牵牛嘛，
0: 对
1: 对，都是皮实的好养的。
0: 所以我们也特别问问天童老师，是不是您小的时候就对这些植物、对这些花花草草也特别的感兴趣呢？
2: 小的时候就很感兴趣，但是有一个话要说，就是我小的时候看月季的感觉是什么呢？是老一辈的人他们互相社交用的一个东西，就你有这个品种我没有，你有那个那好，我捡一只给你，然后插在自己家的这个瓶子里等着生根，就互相的换这种品种。
0: 哎呦，
2: 这么一个感觉。
0: 您说太对了，我记得那会儿我姥爷就是说看着谁家好啊，拿把剪子去。
1: 人家是自个儿送。
0: 不是，
1: 怎么还自己剪？
0: 到他们家去做客啊。
1: 所以原来咱对月季呢觉得好像是老一辈人会喜欢的是吧，所以当时对月季不是特别感冒。
2: 我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我不是很喜欢月季花，我会觉得倒不是因为它老旧，而是觉得它开的是不是太艳丽了、就是年轻的时候
1: 喜欢小清新
2: 一样嘛，对，可能会喜欢那种小小的花型比较奇异的这些植物。很长一段时间对月季
0: 就因为太多了可能觉得不珍惜了，是不是？
2: 对，而且觉得有点闹腾。
0: 对，
1: 刚才眼
0: 天童老师说了，说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养呢？因为它养起来特别容易，而且呢，它比如说像繁殖起来，咱们扦插起来，它可能要比其他的花呢更好活，是不是？
2: 如果是扦插的方法对的话，其实很容易种，而且呢，种的尤其是您说在四合院里啊，就是

0: 在地上种、
1: 嗯、
0: 在外面种比在屋子里面它更容易了。
1: 对，好像就剪一枝之后就插在土里头，过两天就发芽了，
0: 然后慢慢长慢慢长，会越长越大。
1: 对、
2: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伙，就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月季，您知道哪些月季品种，或者说您现在家里就养着月季，也给我们发点图片上来，让我们看看您家那些都是什么品种。
2: 对，除了您家的呢，包括您上班的路上啊，或者平时出去玩啊遛弯的时候，在北京这座城市的角落发现了哪片花海呢，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找到峰回路转，点击进去呢就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个摄像头的按钮、您点进去呢就是能看到我们的现场直播了。同时呢，也欢迎您在聊天室里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这个春天您遇到了哪些花海。
1: 对，今天呢田东老师说了植物学，那相对也冷门，
0: 是
1: 那您是怎么样把这种植物世界当做精神的一个栖息地，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有这么一个事儿啊，当然是我开始做，就是不是在做科研了，而是开始做科普工作的时候了。
1: 嗯，
0: 因为科普工作跟科研是有差别的嘛，就是我要把我知道的东西给大家表达出来，大家还能买账。
2: 嗯，
0: 不是说像原来，比如说我是个老师，我在讲课，我站在上面，大家那个你爱听不听，你睡觉，那我也给你讲，他方法不信。
2: 嗯，
0: 他会说我今年高考我考了这个一个大学的生物专业，是的，感兴趣。我会觉得这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工作真的是给其他的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让我觉得特别暖心这种感觉。当然也年轻嘛，就第一次收到读者这么热情然后这么真诚的一个来信。
1: 嗯，
2: 真好。所以那个时候呢，因为您的科普让很多的人不仅仅是爱上了某一个品种的花，他更是爱上了植物学，再往大来说爱上了生物学。
0: 对，
2: 这个时候您大概多大呀？
0: 那个时候我应该是24、25岁的样子。
2: 嗯，
1: 显然已经是很多很多年前的事儿了。
0: 对，这个已经记不清楚数量了。对，
2: 所以20多岁，您看就能收到一位其实没比自己小几岁，对吧？刚刚参加完高考，就能在自己的影响之下。但是您呢，不仅仅是在杂志上面去科普影响大家，现在呢也换了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比如说呢，我们就有一位思南不知北这位听众朋友就说：“哎，天东老师今天来峰回路转做节目，怎么不在某站哈、啊、某站上跟大家预告一下呢？”
0: 其实已经预告了。
1: 哦、
0: 对，
2: 因为天东老师也是知名的科普，可以说是尤其在植物学中的科普顶流了，
1: 就是 UP 主是不是？
2: 对，就是 UP 主，
0: 就是顶流。现在还不敢说，我说现在因为做科普工作，想做到顶流是很难的。
2: 嗯，
0: 因为呢，说实话，做科普工作，粉丝、你的关注者，他们是很理性的。他们会更愿意看到这种知识的内容，他们不像有一些这个我们做一些其他内容的，那我可以很热情的去让大家啊来看我吧，这样的一个状态。
2: 嗯、
0: 我们得想哪句话说的对，哪句话说的不对，知识不要 说错，然后
2: 对他要保证准确性，这是第一步。但是这么多年您科普了非常非常多种，让很多的人了解了植物学，甚至是了解了生物学哈。从您毕了业，从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植物学硕士毕了业之后，先加入了纸媒。
0: 对，
2: 啊，
0: 是平媒。对，
2: 在这个平媒呢做了十几年的时间。
0: 对，一直在做编辑。
2: 嗯，那在这十几年当中哈，您对于这个整个植物学呀，包括这里边的各种门道哈，包括对它的理解，有没有发生什么新的认知或变化呢？
0: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会发现，在学校老师教你的东西完全不够用。就是在学校的时候是老师或者是一些课程他催着你去读书，去看资料，读文献，然后那个做总结，到你做科普工作的时候会发现方法老师都教你了，我像内容上永远都不够，你要不停的去读新的东西，去看新的文献，看最新的各种各样的内容，就完全思维并和一线的科学家们去了解他们都做了哪些东西，就是完全掉了个了，变成自己鞭策自己努力的往前走。
1: 对，所以就是中国一句老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嘛。
2: 活到老学到老。
0: 现在还在学，其实咱们说的月季也是我一直

0: 是慢慢的觉得看他那多学吧。从大概2016年开始我才关注月经才学过来。
1: 也就是说您最近一直在持续关注的主要就是一个这种花，就是月季花。
0: 月季是这一类关注的时间会比较长，当然其他的植物也会都关注，因为说实话就是如果做一个科普工作，你其实植物已经是一个很窄的领域了，如果再弄到更窄的话，大家可能看一看就看腻了，对，
2: 过了花期我更什么呀。
1: 但是你说这过这花期这事儿啊，对于像很多朋友来说呢，为什么养月季，因为它叫月季，就是月月季季鲜花盛开。
0: 真的是，就是月季的名字其实从古代就是这么来的。对，像咱们说北宋的时候，宋琦他写过一个月季花赞，他就说花更四时，月亦披秀，寒暑不改，四故长熟。就是说他的花在四时，就四季一直都在开，每个月的性格他的品质就是我坚守，我始终如一的这样的一个品性。
1: 对，包括呢像苏轼也写过一首诗叫月季，就是花开花落无间断，春来春去不相关，就跟你这个季节更替呢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且它这个花呢始终是拜完了之后马上又开来说呢，也会觉得说哎，养这花挺值的啊，一直在看花
2: 一直都开花，我不用苦苦的等到春天或秋天，对吧？
1: 因为有些花它一年就开一季就没了。
0: 对，所以呢我就觉得就是如果大家喜欢看花的话，养月季看月季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这样的一个算观赏花卉的品类。
2: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都说这个月季是月月季季常常开常盛嘛，那它会不会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同的区分呢？
1: 冬天它倒没有。
0: 在北京的话冬天除非是在室内开。但是呢说实话，就是即使是一年四季开花的很多的月季品种，以北京来算的话，还是春花看的最好看，花型最标准，颜色也最浓艳。到夏天因为气温比较高了，它虽然开花，但是呢花色可能会变淡，花型也不是很标准，尤其是如果下了雨，然后再看这个花，花瓣就有点像这种干枯的、有点脏了的那种卫生纸的感觉，还带一点这种斑点，
2: 美拉德色系。
0: 然后到了秋天的时候，秋花也是值得看的。

0: 说它经过了冬天这种贮藏之后，它在春天，你想想，它是努力的在绽放。
1: 对呀，
0: 它把所有的那种力量都积蓄在春天了。应该说，春花第一枝应该是最美的吧？
2: 对，
0: 天腾老师。
2: 而且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如果种月季、修剪月季也要这么干。就是如果花开过以后，别舍不得剪，把这个旧花剪掉，然后再施肥，它才会长出新的花，开的会更好。要老舍不得剪，老舍不得剪，最后这个旧花一直在枝头，它就会把能量还是消耗掉了。
1: 对，就跟我们上班似的，你不能一直来回转，得休休年假。
0: 你这跟谁说呢？
1: 所以现在这个季节，我们看月季，尤其是刚刚咱们说的，无论是四环呢，还是二环，这个桥上桥下、环路什么的，特别漂亮的，现在就是看月季最好的季节。
2: 以北京来算，绝对是。
1: 嗯，
0: 对，其实大家来说呢，也会关注，比如说像以前四环路上这个月季呢，它在中间隔离带上。它这个颜色呢是相当丰富的、啊、
2: 对。
0: 而最近呢，其实我们也关注，比如说像建国门桥区、国贸桥区，
2: 嗯，
0: 这个月季呢，它都是那种一个大挺上好多头花，
1: 对，特别饱满，
0: 就跟那个新娘手捧花一样。
2: 对，就是其实因为月季的形态很多样嘛，像您刚才说到原来的三环路、四环路的隔离带，那基本是藤本月季，它植株会长得比较高，正好是在隔离带上栽种。然后呢，像现在的建国门桥啊，或者是这种桥上，它栽的基本就是植株比较小，但是花会多，它是栽在这个立交桥边上的花盆里。所以呢，就是植株的形态会各异。那这也是我觉得月季比较好的一点啊，就是它植株形态有这种藤本的，有灌木状的，有高大的，有矮小的，有适合家里边小盆栽的，有适合在外面栽大植株的，就是它可选择是非常多样的，包括花色花型都是很多样。
0: 嗯，
1: 这说嘛，在北京您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月季花，就比如说今天因为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就是分享哪些花海，其实就很难了。比如说毛毛就说了，我们家门口这株花色非常的漂亮，这个花色确实还是挺特别的，是这种有点淡粉也有点淡紫色。包括金豆马也说了，在明城墙的腊梅、玉渊潭的樱花紫藤、元大都的海棠花溪、中山公园的郁金，这是这个季节的。刚刚咱说到的这些品种都是现在这个
0: 樱花应该是
2: 刚刚说的那个都是这个季节回忆我们美好的春天看到的那些花。
1: 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些花海的时候，比如说在您手机里留下一张照片，只要想到花的时候，比如我们看一看，然后呢就带到秋来九月八嘛，对吧，可以看看不同时期的北京的不同的花。
0: 对，其实刚才听老师也说了，说是自己呢在某一个 APP 上是一个UP 主，而且呢通过自己的这样一种风格，独树一帜的风格呢，在科普一些关于植物方面的一种知识啊。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吧，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的粉丝来关注您呢？
2: 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我2018年的时候会从杂志社出来，然后来做自媒体。当时也没有想到说就做变成一个 UP 主，然后会来做视频。因为18年从杂志社出来也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原因吧。我会觉得就刚才您说的这个不能一直上班得休假，这个真的是觉得一直在努力工作，然后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尿酸也高，就觉得要休息一段时间。然后呢我就出来以后慢慢的又会觉得做科普做了这么多年还是想继续做科普的。做自媒体首先也是一开始做的是图文类的。2020年的时候，那有一个我的好朋友，然后也是科普，这是人顶流了啊，无穷小亮啊，张晨亮。他是跟我聊说的，现在在做科普视频的人并没有那么多，而且呢有一些科普视频就是鱼龙混杂，内容有好的有不好的，说我们应该用新的这种形式去做我们的科普工作。那我说我这人主打一个听劝，那我说我来做一做试试看。然后呢做了以后呢，一开始说实话做了半年也没什么人看，但是呢做着做着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哎挺好玩的这件事儿。而且呢我自己一直就是说实话从小因为听相声听评书这些曲艺的这些内容我自己很喜欢，我说要不然把这些内容放在我的科普里面尝试。

0: 哦，其实你的内容在正确的情况下，你自己的一个表达可能很重要，你的不同的表达形式，大家会觉得你如果要是只是还是那种传统的叨叨叨叨叨叨，可能听着、
1: 嗯、
0: 对听着觉得可能没什么意思、
2: 嗯、
0: 对，你要找一个自己合适的表达方式，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方式尝试一下吧，哎，还不错，那就一直做下来了。
1: 哦，那仿佛就是让我们看到了之前的选杂谈啊，相声、小品、魔术、杂技，
0: 对，这都唱出来了。
2: 确实，田总老师就是被大家，尤其是某站被广大这个网友称为科普植物学科普界的相声大师，
0: 然后那个连票友的这个级别都，
2: 他对您的这个爱称哈、啊
0: 对，特别感谢大家。
1: 但是您敢说呀，是不是？
2: 对呀、啊。
0: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形式是呢，我要干的事是什么，不管是用什么方式，人会觉得啊，做就是让你感兴趣，然后你去了解可能还有更多的方法、嗯、
1: 那能不能今天在我们现场来一段啊？
0: 哎呀，这个
1: 好、
0: 来一段，
2: 好、
0: 来一段说这样 啊那个，因为咱们说到从明朝清朝的时候就开始有看玫瑰花、吃玫瑰饼，然后玫瑰酱等等，做这个唱词
1: 哦，
0: 但是唱的是什么呢？老北京的一种吃的是一个叫冰盏的东西，
2: 嗯，
0: 这东西相当于现在的刨冰，然后上面可能加一点奶酪，它要放玫瑰酱在里面，里面提到玫瑰，这么吆喝、啊、说那个冰。

0: 五张，
1: 哎呀，给我来五碗，
2: 不怕拉张了，
1: 太好了。所以您的好多的视频风格都是这样的吗？
0: 有各种的，是刚才说到说学逗唱嘛，有的时候说北京的野生植物，那有什么呢？有家羊、青羊、小夜羊、沙柳、皂柳、黄花柳、白桦、硕桦、鸡皮桦、平针、毛针、蒙古栎、大叶蒲、小叶蒲、家鱼、春鱼、裂叶鱼、宽叶前麻、狭叶前麻、艾麻、蝎子草、小花、香草，是透镜、冷水花，这些植物我今天统统不说。
2: 挨骂了，这不是一般相声结尾都这样吗？是不是？
0: 然后咱们这节目就直接结束了。
1: 哎，这个挺好哈，就是可能呢，最开始您只是在路上看到了这种花，不是了解，但有一天呢，偶然打开了某站，看到这样一位 UP 主，就像这个像逼着我一定要学会，我呼所有的知识给到您，慢慢的我就对这个感兴趣了。
0: 我觉得能做到这种程度的话，就我自己很欣慰了。能让一个对植物没有太大感觉，或者是稍微有一点感觉的人，慢慢觉得啊，植物很好玩，那我觉得工作就到位了。
1: 是不是有很多小朋友也挺喜欢看您视频的？
0: 也会有一些年轻人，包括有的时候我在各地去做讲座，可能有中学生或者会赶过来，甚至还有我有一个粉丝，他是说他的ID 的名字就改成了，如果看见我在上网就记得踹我去学习。他其实今年高三要高考嘛，然后呢还专门的跑，觉得都是很感动，非常感谢他们。然后呢我也祝愿这些年轻的学生们，然后能够考试考一个好成绩，找到自己喜欢的领域，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对，今天呢田东老师来呢，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是给我们科普一下，我们大家经常比如说在2月14号，我们送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它其实就是月季，对吧？还有包括呢，现在很多人爱在这种蔷薇的那种瀑布墙，
0: 哎，对，
2: 去拍照，
1: 对，尤其
2: 穿古装
1: 特别多，
2: 是不是？还有包括呢，就是很多人刚才不是说了吗？说妙峰山的那个玫瑰呢，它真玫瑰。
0: 对，
2: 那您有没有吃过妙峰山的玫瑰做的玫瑰饼呢？其实对于

0: 像月季啊、蔷薇啊、玫瑰啊这些品种啊，它确实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今天呢，是不是也在下半时段来给我们科普一下，究竟我们应该如何来区分？
1: 没问题，咱们下半时段专门讲一讲月季、蔷薇和玫瑰，
2: 这挺重要的。像吉祥刚才就说了，我是男生，丢人，月季、玫瑰、牡丹，我有点分不出来。
0: 牡丹还分不出来？
2: 大小啊，朋友。
0: 来吧，下面我们进入半点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我们的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东西双方向，农展馆北路东西双方向，包括像麦子店街南北向，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是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如果没有特别紧急的事情的话呢，大家尽量的减少出门。还有包括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公司的消息，根据气象部门消息，5月17到18号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为

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的网站或者是 APP 来查询。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自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30日之内

论此刻行至何方，前方总有路，转角总有光。峰回路转，人生总有

0: 委员、博物杂志特约编辑天东，欢迎天东做客我们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天东。
2: 哎，我们好多听众说了，终于看到天东老师了。一般都是天东老师在我们台吴勇老师的节目经常会跟大家见面，是不是？那今天呢，见着真人了，朋友们。
0: 大家可以到听听 FM 的 APP， 在首页找到峰回路转图标，点击进入到我们的峰回路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实时互动。
2: 嗯，没错，咱上半段说了这个月季、玫瑰、

0: 那是这么来的。那蔷薇这两个字儿，按照李时珍的说法，蔷是指靠着墙壁，薇是从萎靡的那个靡来转过来的，就说蔷薇的名字原来叫蔷靡，是靠着墙，
1: 有点萎靡，
0: 植株不是坚挺的，它是这种藤本的样子，它自己站立不直，所以呢。

0: 就是一堆都可以叫。所以呢，我会觉得现在如果大家观赏的话，就是你愿意叫月季、现代月季都可以。
1: 嗯，
0: 那你如果花店里买的，你叫玫瑰，我觉得也
1: 没毛病，
0: 算错。就是我们不在植物学的这个角度上说，那就没不算错。
2: 对，它叫玫瑰，它就贵点
0: 都说了玫瑰，不算太贵。
2: 对，这个月季呢，其实就是起源于中国。
0: 对，
2: 而据说啊，现在有几万个品种啊，
0: 至少是四万个品种
2: 啊。而且呢，这个玫瑰的栽培种植呢，已经有超过2000年的历史啊，所以说历史呢，应该是相当久远的。

0: 和基因交流，培育出了现代哎，那么蔷薇就是枝条很萎靡，不是很坚挺的这个样子了。
1: 嗯，
0: 那在北京能看到的蔷薇呢，路边上也有栽种的，是那种白色单瓣的，我们说叫多花蔷薇，或者按照中国植物志的说法叫野蔷薇。
1: 嗯，
0: 它是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有野生的。啊，但是在北京能看到这种紫红色的重瓣的蔷薇，它其实是由多花蔷薇培育出来的品种，或者叫一个品系。

0: 这个新品种现代的月季，好多都是渐变色。
1: 您说的这个渐变色，其实就是我喜欢开始关注月季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在大概2015年、16年的时候，会发现在这个北京二环路、三环路的这个中间的隔离带上，爬藤的这个月季看起来花色怎么一会儿又是黄的，一会儿又是这种我们说叫香槟色。

0: 没有那么高级的这种。
1: 万一人家无心插柳柳成荫了呢？
2: 万一小摊那摊主也不懂，他就给卖便宜了。
0: 但是有这么一种情况啊，就是月季偶尔会出现，我们说叫芽变，就是原来开这种颜色的花，它的某一枝或者某一个芽，它的花色会发生变化。如果是恰好赶到一个特殊的芽变，有一些育种专家就专门找这种芽变，把它培育出来扩繁，然后变成一个新的品种。像北京能够看到现在特别大个的花，一个一个跟包子似的那种大花，
1: 对，
0: 有两种颜色啊，一种是粉色的，一种是不太纯正的红色。
2: 嗯，
0: 那么不太纯正的红色，那个叫飞扇，飞红的飞，绞丝旁一个是飞，
1: 有点西瓜红那个颜色，
0: 对，那个叫飞扇。
1: 嗯，
0: 那么粉扇是由中国的育种专家来做的，就是飞扇的芽变，就是他偶尔发现一个花色不一样的飞扇，我把它专门的扩繁，那就变成了粉扇。
1: 哎呦，大白，说不定您家的花都是新品种呢。
2: 对，有可能是绝无仅有啊。
1: 好好珍惜啊，然后再看看插到不同土里，说不定还能长出来绿色。
2: 啊，过两天还结果了。一看苹果、桃、梨都来了。
1: 刚刚说的果，其实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也发到我们聊天室里了。最开始天东老师把这张照片发给我的时候，我都懵了。我说：“哎，今天聊月季，天东老师为什么发给我一个西红柿啊？”
0: 我以为是山里红的。
1: 这个是
0: 玫瑰的果实。
1: 哇，大家见过没？

0: 这个颜色就是粉白相间的，那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品种。
1: 嗯，所以你看北京有这么多的品种，所以在我们翻回头再讲一讲1987年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因为这花在北京比较多，所以才定为北京市市花？
0: 我觉得

0: 会的喜爱的话，那月季我们带入进去，我们希望每个月全年我们的这种喜爱都不断。
1: 对啊，说玫瑰呢是代表这个爱你一生一世，那月季呢就代表月月季季都要爱你。
2: 哎呀，说得太好了。那最后呢，我们也会问嘉宾同样一个问题啊，峰回路转，这是我们节目的名字啊。那天东老师，对于您来说，哪一个时期是属于您的峰回路转呢？
0: 我觉得是在我2018年从杂志社离开，然后开始做自媒体的这段时间，因为当时身体状况也不好，然后呢，我也没有完全定下来我下一步要做什么，觉得我要有一个空闲休息一段时间。那我现在会觉得这个选择是很合适的，因为人生说实话，虽然我还没有经历很长的时间，但是给我的感觉要有一段时间稍微停留下来一点，为自己做一些这种思考，让自己不要那么满。我觉得太满了，太塞的就是要爆炸的感觉，其实让自己的感觉非常不好。有这样的一个转变，那其实现在我和杂志社的同事们和领导们关系也都很好，还在杂志社做兼职。那我觉得这一段时间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而且找到了一些新的表达方式，新的这种领域，新的赛道。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有机会的话给自己留一点点时间。
1: 嗯，这刚刚天东老师提到的自己的过去的一些峰回路转的经历，其实跟养月季也很像哈，不能让自己永远是处于一个在不停的这个来回转哈，陀螺一直在转的一个状态，要适当的休之减业，让自己能够放松下来。所以听到天东老师跟我分享故事，同时呢也听到了刚刚的那首歌，让我觉得还是很温暖，很有画面感的，看到了这些春天的花海，这些美好和幸福。
2: 对，那其实呢对于大家来说呢，也是除了在天坛公园能够看到很多的这种月季品种，其他地方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些？
0: 我觉得像刚才说的天坛公园，像国家植物园的北园，然后还有大兴的叫世界月季主题园，这些地方就是月季都很多。当然呢，我觉得其实不用专门去公园，我们在路边的绿化带走一走，其实各种月季也能看得到。毕竟北京现在整个这个城市，我觉得就是一个巨大的月季园。
2: 对，在晚高峰的时候，您经过建国门桥区的话呢，跟那堵着，您就可以看着。
1: 对啊，我觉得堵车的时候都能缓解缓解您心情。
2: 是，今天非常感谢天东的细致分享，让我们不再只是匆匆欣赏路边的花开，更是真正读懂了京城月季蔷薇的别样魅力，读懂了藏在城市烟火里的细碎美好。
1: 原来呢，我们每天驱车驶过的环路，漫步走过的街巷，一花一树皆是风景，一朝一夕皆是温柔。
2: 生活从不缺少美好，只是需要我们用心去发现，在寻常生活里遇见岁岁繁花，时时美好。一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2: 谢谢天东，我们下期再见。
1: 下期见。
0: 再见。

0: 这世间自有光临，可奔赴
1: 峰回。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00。

0: 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 FM1039 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明天有降雨天气，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质量为1级。另外，明天的洗车

0: 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五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大家好，我是田阳。话说如今想找份好工作啊，着实是不容易，家有刚毕业大学生的朋友想必更是深有体会。要是说您能捡着一个工资高、待遇好、有升职前景，还是在大城市的工作，嘿，那个真是烧高香了。但偏偏有人反其道而行，就跟别人不一样，已经有了好工作却心甘情愿放弃，自愿去没那么发达的地方，自愿拿更低的工资，自愿干更辛苦的活，自愿20年不升职不提拔，就是埋头苦干，那老黄牛见了恐怕都得自愧不如。这人究竟是谁呢？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响应号召发展后方，主动放弃更好的 offer 为哪般？烽火硝烟中学医救人，动荡年代的医生能不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送了瘟神又上战场，如何靠知识获得二等功？生活简朴，一心工作，90岁的老教授心心念念惦记着什么事儿？动听天下，田阳和您聊聊中国传染病学家钱德的风雨人生。大家都知道，上海有上海交大，西安呢也有西安交大。因为上海交大简称上交，这些年又发展的越来越好，西安交通大学的学子就戏称自己学校是下交。有意思的是，两所学校的校徽的设计风格几乎一模一样，校门上也都只写着交通大学。不明白的人一看，这俩学校是什么关系还真不好说。其实啊，这事儿得追溯到1955年，当时解放刚没多久，各地区工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平衡，国际形势瞬息万变，咱得赶紧发展内地的经济。遵照中央指示，高等教育部制定了一份报告上报国务院。报告指出，交通大学迁西安，上海第一医学院迁重庆。周总理等中央领导审阅同意了这个报告，这才有了交大、上医的集体西迁。咱们今天的主角钱德就是上医西迁的中坚力量。从上海去重庆，从发达的沿海去往内陆，工资待遇、生活水平一块降低，这搁哪个年代都不算是好事儿。但毕竟是为了国家的发展建设，总得有人来做。卫生部提出，由上医选派一名熟悉业务的院领导去重医担任副院长。时任上医党委书记兼院长的陈同生就想到了钱德。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国家一级教授，著名内科专家，专业水平那是杠杠的。而且他是上医的副院长，管理能力也是顶呱呱。但问题有一个，人家愿不愿意去呢？为了保险起见，陈同生请了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前去做思想工作，结果时年51岁的钱德竟然毫不犹豫一口就答应了下来。两年后的1957年，钱德被任命为重庆医学院副院长，第二年正式到任。您问中间这一年多时间干嘛了？嗨，您当建个医学院那么轻松啊？老师怎么安排，学科怎么兼顾，图书资料需要多少等等，千头万绪都得操心。钱德干的就是这个活。他从实际出发，顾及学校的现实情况，精心为重庆医学院选配了一批骨干力量。要让人心甘情愿离开上海去重庆，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谁不知道去重庆几乎就等于去吃苦呢？然而大家居然还都挺愿意去的。一方面，建设国家义不容辞；另一方面，作为到重庆医学院工作的带头人，钱德自身的影响力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后，人们都还记得这些往事。2007年，为了纪念上海医科大学成立80周年，复旦大学出版了一本书，叫《好上医》，其中就记载了当时钱德动员同事支援重庆的场景。时任上海医学院副教授、内科教研室主任李宗明回忆说，钱德当时找到他问：“你去不去重庆啊？”李宗明想都没想就回答说：“你要我去，我就去喽。”没有提任何要求。可是回家的路上，李宗明心里却有点忐忑不安。需要他去建设重庆，那他当然要去，但是自己一个人吃苦倒也好说，问题是一大家子人该怎么办呢？他的妻子毕婵琴当时是妇科学的副教授，
这么大的事情也没征求一下伴侣的意见，好像有点不太应该。谁知道回家一讲，碧婵琴却坚定地说，钱院长要我们去，我们当然得去，同样没有丝毫的犹豫。类似的话陈曼丽也说过，她是后来的崇一附医院护理部主任。钱德询问他是否能去重庆时，时年24岁的陈曼丽对钱院长说，你去我们也去。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小插曲，就在钱德动身去重庆之前，陈同生找到钱德，告诉他崇一已经有院长了，你可以不用去了。可是钱德却说，我还是去的好，不能动员了别人去而自己又不去，何况重庆比上海更需要人才，至于能不能当院长那都无所谓。于是一大批教授、副教授、青年教师、医护人员、行政后勤人员举家西迁重庆，从长江尾到长江头。年过半百的钱德带着400多名上医精英在荒山上白手起家医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重庆医科大学。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上医400多人到重庆建立医学院，一是服从组织，二是事业心，个个都是绝对服从，没有二话，这是为人民讲奉献，不讨价还价。什么样的人物能让人毫不犹豫地跟随迁徙？战争年代他是如何成为医学博士的？1906年，钱德出生于江苏江阴的一个书香之家，他的爷爷和爸爸两辈子都是清末的秀才，职业就是教书。钱德是长子，父亲对他给予厚望，还在小学的时候，钱德就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熟读孔孟经典和名人传记。钱德下面还有5个弟弟妹妹，家里经济条件也不大好，小钱还要经常帮着妈妈下地种菜。小学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布店做了2年学徒，但心里还是想念书，就考进了江阴南京中学，这是当时国内知名的优秀，教育严格，校风严谨，而且物理化学这些教科书用的都是英文原版，这为钱德后来的学习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父亲建议钱德去残商学校，但他自己选择了学医，以求将来能够自食其力。1927年，钱德从江苏医科

学预科毕业，考入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也就是后来的上海第一医学院，现在的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那年头上大学不容易，钱德就读的国立上海医学院淘汰率经常在5%不是问题，只会激励他更加勤奋努力。1932年，钱德顺利从上海医学院毕业，成为国立医学院校培养的第一代医学博士。有趣的是，在钱德的影响下，他的弟弟钱理也走上了学医的道路，而且兄弟俩的人生经历还惊人的相似。1935年，钱理考入了哥哥曾经就读过的上海医学院，并先后在南京、重庆的中央医院工作，成为了国内著名专家。1958年，钱德远赴西部参与创建重庆医学院，而钱理当时担任浙江大学医学院外科副教授，附属第二医院外科主任，也奉调参与创建温州医学院，就是现在的温州医。于是哥俩又在同一时期分别担任两所新建医学院的领导，兄弟俩坚守在不同的地方，为两所医学院的发展和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也成了医学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话说回来，钱德毕业后得想办法找工作，他心仪的工作是南京中央医院任医师，这个岗位的竞争也是特别激烈，按照规定只有住院医师官才能升任主治医师，而总住院医师每年只有一个名额。不用说了，干吧。钱德每天花大量时间蹲在病房，熟悉病人病情，配合护士长管理，指导和帮助实习医师完成各项治疗工作和病史记录，最终顺利通过总住院医师官，成功升任主治医师。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南京中央医院逐步内迁，钱德也准备跟着行动。然而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妻子、二弟、弟媳和六妹准备返回江阴乡下，却在路上遇到了日军，竟然惨遭杀害。钱德的妻子刘希珍本是江苏省立苏州女子中学师范科的毕业生，两个月后钱德才获得确诊消息，这让他无比悲愤。国仇家恨之下，钱德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从南京撤退途中兵荒马乱，一片乱象，各种传染病流行，满腔正义感的钱德参加了红十字会，一路上还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国家。

硝烟中医生的日常工作是什么样的？出国进修又回国，国民党黑暗统治下个人的前路在何方？1911年西迁重庆，在歌乐山龙洞湾组建重庆中央医院，乾德医院的内科工作。房和其他房子都是用竹子，就是竹席，青石砖、水泥路都不用想，只有土路。这一下雨，又是水又是泥的所谓水泥路，稍不留神就能摔进泥坑。大家吃的是饭，给您配音来一个民国版纯天然催眠 ASMR。

电灯是肯定没有的，大伙只能在桐油灯下学习工作，鼻孔都熏黑了，还得想着再节约一下吧，点一根灯草就够了，要细水长流。物质条件差，医院人手不足，还有敌机频繁轰炸，这工作难度啊，不是一般。

0: 和出诊。后来国立上海医学院也迁来了重庆歌乐山，以中央医院为教学医院，钱德又兼任母校的教学工作，成了身兼多职的民国斜杠青年。挨打的人也扛不住，他常常工作到筋疲力尽，只能由同事搀扶着回家。1944年，钱德受洛克菲勒基金资助，前往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进修，但他身在美国，心在中，一直挂念着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好在一年进修期满的时候，正赶上了日本投降，心情振奋的钱德满怀希望，坐上战后第一艘轮船，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继续受聘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内科教授，并担任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任。然而当时的中国国民党统治摇摇欲坠，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让钱德非常失望。在家里几乎要断粮的情况下，他拒不接受学生们送来的粮食，还义正辞严地回绝了别人劝他去台湾谋生路的建议。他说，如果一个教授要饿死，那正可以反映出政府的腐败程度。于是他留在了上海，与祖国人民站在了一起。血吸虫病肆虐，医生如何送瘟神荣立二等功？明明有钱就是不花，大教授为啥这么抠门？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肆虐中国南方大地，全国受血吸虫病威胁的人口竟然占了全国人口的近1/5。疫区田园荒芜，满目疮痍。当时驻扎在上海郊区的解放军为准备解放台湾进行游泳训练，不久却出现了发烧拉肚子的症状，经查是感染了血吸虫病。数万官兵感染血吸虫病的消息惊动了党中央，整个上海市医疗系统立刻动员起来，1000多位医务人员赶赴嘉定、太仓等地治疗血吸虫病。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任命钱德为血吸虫病防治大队治疗顾问。当时解放军病员都散住在农民家里打地铺，钱德在工作之余也好奇地观察着他们，还向农民了解部队作风和军民关系，得到的答案是子弟兵鱼水情。军队首长经常来驻地查看，亲切地问候钱德的生活工作情况。钱德切身感受到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本质区别，决心竭尽全力为共产党服务。钱德和医疗大队的同事们背着行囊，不顾自己安危，废寝忘食，挨家挨户地排查治疗。但在用药时，钱德和一些同事却产生了不同意见。
1: 大家要注意，治疗血吸虫病的滴剂毒副反应很大，注射的时候针眼稍有渗漏就会出现蜂窝组织炎，引起大片溃烂，严重的甚至会出现急性心源性脑缺血，病人会在几秒钟内猝死，很难抢救。我们在注射药物时一定要万分小心。
2: 秦院长，滴剂注射事故的风险太大了，要不咱们还是减少一些药量吧。
1: 药量减少了，药效不够，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
2: 可是现在这个药量如果出了事故，钱院长，我们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眼下是为解放军治病，万一有个闪失，
1: 出了问题我负责。
0: 当然不怕担责任，不是要忽视问题。

由于钱德的特殊贡献，他被解放军授予理论与实践结合的为人民服务的模范教授称号，立二等功，同时还被评为全国劳模，成为医学界最早的全国劳模之一。1950年9月下旬，钱德作为华东地区的代表之一，出席了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

1956年，钱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回到上海后，钱德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工作中，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他担任中央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兼临床组组长，还主持编写了血吸虫病防治手册，各地区按照这个手册进行治疗，死亡率大幅降低。钱德也一直在想着如何解决 TG 毒副反应大的问题。1958年去重庆后，他带领团队协作攻关，使用非 TG 药物治疗血吸虫病，疗程也从原来的20天缩短为7天，治疗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成果被认为是血吸虫病治疗史上划时代的创举，跳出了半个世纪沿用 TG 的定式，先后获得了四川省科学大会奖和四川省中

1980年，钱德又一次捐出了全家多年的积蓄20000多块钱，黄金30多两，支持重庆市科协建设科学会堂。为这事儿，有人背地里骂他疯子，钱德也不在乎。直到2020年。

世界。天气渐渐热了起来，怎么可能少了清凉汽水的陪伴呢？汽水的发明源自一个名叫普利斯特里的英国化学家。1767年，这位发现氧气的英国化学家研究出了将二氧化碳气体直接融入水中的方法。1783年，德国人成功将汽水商业变现。随着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

被叫做荷兰水，在光绪十三年的户油杂记上就有相关记载，下令有荷兰水、柠檬水，系机器灌水与气入于瓶中，开始其塞爆出，慎防痰重面目，随到随饮，可解散暑气。大家对这种带气的饮料甚是喜欢。

果味糖水，随后也在上海建立了汽水厂。因为汽水里有薄荷，所以在当时也被当成一种清热的保健品，因此都是药房最先做汽水的生意。天津也因为发达的海运引进了汽水。1900年，英国商人便在天津成立了万国汽水厂，随后迁址山海关，改名为山海关汽水厂。这便是现如今我们依旧能够喝到的山海关汽水的前身。它不仅口味多，在当

0: 这个商人叫王宇生，他投了一笔钱，在咱们今天的鹿长街办了一个厂，
1: 福禄寿的禄、
0: 哎、这么一个商人办了一个什么厂呢？这个厂的名叫北平制冰厂，
1: 就是天桥附近。
0: 没错，咱们老年间的先农坛的里侧，这么一个地儿。当时的这个营业实际上是面对着一部分社会中上层人员，或者说能接受这种从

0: 定饮品。2011北冰洋汽水重装上市，很多北京的70后80后的大朋友们对于北冰洋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没错，这里面有着他们太多的童年记忆。说到北冰洋汽水的味道重新回到人们的身边，在当时我们也采访到了北京一清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邢慧明。
1: 当时实际也恢复过老配方，但是老配方就是恢复完以后嘛，让人尝了觉得感觉呀，这怎么说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高啊，咱们现在接触东西越来越多了，不是单单光喝一个橘子汽水，你的现在的你的这物质非常极大的丰富，想吃什么都有，不像过去50-60年代70-80年代那个物质非常匮乏。整个北冰洋汽水在恢复的时候呢，就在配方调的时候呢，北冰洋这个就是那个它的那个魂呐、啊、不能变。北冰洋橘香气它非常正，橘香气。北冰洋的橘子它有个特点，不是说用我们一般的什么橘子都可以做，它当时北冰洋的橘子啊，就是在很多橘子里进行筛选，筛选出了就是我们四川万州南充地区生产的一个红橘，它在长江边上。那个红橘呢，你要作为鲜水果来讲，

0: 那么顶了，
1: 嗯，
0: 有的很多人就感觉不一样了，但实际来讲我们现在寒气倍数在四，
1: 是
2: 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足迹。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汽水的城市坐标。在北京，虽然很多70后80后对于北冰洋情有独钟，但是北京市场上出现汽水的历史要比北冰洋久远很多。那时汽水被称为荷兰水，因为制作条件的限制，最初是在药铺里售卖的。我们听听从事多年北京社会生活史研究，原燕山出版社总编辑赵恒先生的讲述。
1: 清代末年呢，就开始呢有舶来品了。那么舶来品呢，就是主要是这个碳酸饮料。那么碳酸饮料呢，比如说呢，这个像这个就是汽水。汽水这名称比较晚，当时传入中国的时候叫荷兰水。
2: 荷兰水
1: 就是说，据说是从荷兰传入的。那么售卖荷兰水呢，是在什么地方售卖呢？是在这个西药房卖饮食的地方没有卖荷兰水的。因为它的这个工艺是要求很高，也要求卫生程度很高。这为什么在西药房呢？西药房有制剂的一套设备，西药房卖药片药粉什么，这以外西药房有着这种玻璃器皿的这种制剂的设备，一个是它可以无菌，能做得很好。那么清代

0: 首钢汽水呢，现在呢又复产了一部分，成为这首钢园的一个文创产品。
1: 也就是说，到了首钢园就可以喝到这个首钢汽水。
0: 对，现在就能看到这个首钢汽水。
1: 人们大家来到北京，可能一定要喝这北冰洋汽水。
0: 对，
1: 您觉得这个首钢汽水跟北冰洋汽水有什么区别吗？
0: 因为首钢的这个汽水啊，它的特点呢是根据它这个行业而定的。人家当时首钢的汽水是为什么要做这个首钢汽水呢？因为首钢是个一个高温下的工作，所以最初呢是为了一些个高温岗位上的工人提供一个降温降暑的这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它的汽水里面呢加了盐，所以说喝起来有点淡淡的这个咸味
1: 啊。明白了。
0: 所以你看它这跟咱们这甜汽水喝起来不一样，
1: 就人家是有这种职业功能的。
0: 对，
1: 是吧？
0: 而且呢不单是首钢有首钢汽水，全国各大钢铁厂都有汽水，包括武钢汽水。他说我们也有汽水啊，武钢汽水在当地也很有名。
1: 是
0: 它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特殊行业的一个特殊产品。它这个首钢汽水呢应该是在这个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有了。当时是一个车间，后来呢发展成为一个它的一个后勤的服务的这个一个部门，来专门做这个首钢汽水。当时呢这座这个首钢汽水厂呢在这个全国这个冶金行业里边是领先的。它这个年产量最高的时候达到这个3000多万瓶。它的汽水是两种，最早呢是你要喝，你完了倒的这个暖壶里，就像咱们现在这个似的那种，
1: 就是以前可能方便你在厂区喝，是吧？自己拿着这个保温瓶、保温壶自己去打去，但是为了让家里人也能喝得到，可能就是用这瓶子瓶装可能会更方便一点。
0: 对，因为比如当时的，比如炉钳工、轧钢工，现在劳动强度非常大，而且他们都穿的很厚的这种，
1: 没错，
0: 这种隔热的这个衣服，所以他这每天你想，特别是这个夏天，得多老热呀！我问过这一个工人，他说我最多的一天能喝到60-70瓶。我说有点夸张了吧？他说真不夸张，有时候一下2-3瓶，因为你炉钳工，你想炉钳工多少度、
1: 而且他又容易出汗，这样的话加点盐，这样给他补充一些必要的盐分。
0: 随着喝汽水，随着排汗，而且非常辛苦。而且我跟那个几个老工人聊的时候，提起这首钢汽水，说我们当时干着活。
1: 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节目再见。

0: 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22:00。

0: 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2: 大家好，我是 FM1039 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

0: 明天有降雨天气，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质量为一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2: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I'll be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2: Shining on my heart.

0: 夜晚十点，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这里是蓝调北京，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第一首歌，他的话，
1: 有因有果的情况，感慨曾经为了谁荡漾。

没有对错，只有经过。一首给他的话，艾怡良的词曲，句句都是过来人的真情实感。感情就是这么捉摸不定的东西，你越用力越被推远，你越想做好越是搞砸。它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更不是坚持就能有希望。顺其自然，轻松以对，或许才是一份感情能够持续能闪光的理由。

多么悔不当初，往昔的时光都已经是过眼烟云，或许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像是在机场，哪不能被修改，剧情已落幕。

聊北京，陪你静静。我其实有点害怕重逢这个词，在我心里脑海中的模样要比物是人非的相见重要得多。如果再次相逢，曾经的少年已不再是少年，曾经的热络变成现在的沉默，这对于本来温暖的记忆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所以在遇到某些为难的时刻，我总是告诉自己算了吧，放下。不是不愿意再坚持一下，而是知道了如果某些人事命里没有，那么强求也是无用。

赫拉克里特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里，时间如何，生命如何，你的记忆也如这条河，时而湍急，时而干涸。

我曾经见过一些哪怕在感情里受尽伤害却依然心有不舍的人，曾经我们都觉得他们痴傻，但现在却有一点理解，不过是想得到一点爱，不过是想得到一个良人，不过是想得到别人哪怕一点点的温暖。这是错吗？不，这当然不是错，错的是那个本性。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大家好，我是 FM 1039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欢迎大家回来。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ife Is， 来自另类的民谣歌手杰西卡·普瑞特。坚定温柔的女声配上军鼓，就像一场胜负难定却非打不可的仗，哪怕一次次提起长矛，却只是刺向风车，嘲讽揶揄，将你的理想解构成玩笑，但你相信还是会有更多同样愚蠢的战士站到你身边。会的。

或许你还年轻，你以为那个念念不忘的人行，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人这一辈子长到我们无法想象，在漫长的人生里，遇到爱，遇到恨，遇到背叛，遇到伤害，遭遇到别离，都不稀奇。我们注定要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要和很多人认识、相知、相伴。这其中自然有人讨厌你，有人欺骗你，有人离开你，也会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有人爱你。这些都是日常。

这一生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你可能会和几个人谈恋爱，你可能更喜欢前任，可能更爱现任，你可能期待下一个会更好，你可能还在单身，你寻寻觅觅，在茫茫人海里找了又找，等了又等，却始终等不来自己想要的感情。你可能偶尔沮丧，又鼓起勇气让自己积极，你可能会快乐，你也可以不快乐，这些都不稀奇。

阿里克谢，船遭遇了帆船事故，两个人落水后都受了伤，所幸最终被另一艘船救下。他的父亲为此深感内疚，这也是为什么歌词里会唱到：“爸爸，如果我是女儿的话，你的负罪感会不会少一点？”而帆船事故一周后，父亲的好友又突然离世，这首歌就是以这一连串的悲剧为基础而作。世事无常，人生总有很多处转弯，行走在这漫漫长路上的我们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经历，那就去感受吧，去经历。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老月光，老地方，老相识，却已变了模，老月光。

黄小琥的歌就像是一股静静的清流，偶尔给你带来远处山间的清爽，偶尔里面借来的一点慢慢明白了，你开始明白你为什么自己的心才能够面对自己可能还暂时无法处理的那段情。有的人一直在试错，被同一个人反复伤害，或者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又渴望得到

0: 少赫，提示您即将收听。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十六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
2: 39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3: 北京华医中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零1060-6868-5858-6868-5858。
1: 好，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有利于空气当中污染物的清除，空气质量为1级。另外明天的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5: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

0: 连续剧《赤金忠魂》，请听第三集。
1: 雨轩，真没想到我们还能见面。
2: 是啊，
1: 七七事变后我们分头从北平撤出来，到现在算算都4年多了。
2: 可不是吗？经常回想起参加学生运动的日子，还是难掩热血啊。
1: 本来是想奔赴战场，轰轰烈烈地干一场，却没想到会是以这种方式。不过慢慢的我也就想通了，身以许国，殊途同归，向往既光明月，亦不惧晦暗尘埃。
2: 灼灼白莲出于皎皎明月，于暗夜显光澜。云兰啊，革命不拘泥于那种方式。
1: 嗯，你还是那么爱鼓励我。现在微山湖的情况越来越复杂。
2: 哦，
1: 湖面上有日军炮艇和汽艇昼夜巡逻，顽军和几股土匪也会进湖。
2: 是吗？
1: 就在南湖打了一仗。
2: 好，那我们一切听从当地同志的安排。
1: 嗯，
2: 哎，有没有何营长他们的消息啊？
1: 刚接到刘大队长送来的情报，工作团有2位同志被榴弹击中受伤了。
2: 啊，
1: 在救助时被巡逻队发现了，好在铁道大队的同志就在附近打了援手，迅速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2: 哎，
1: 可是这行程上要错开了，
2: 我担心敌人很可能会因此察觉到什么呀。
1: 嗯，接到上级的指示，由我带领湖上大队的飞鱼中队全程护送。
2: 好啊，云兰。
1: 嗯，
2: 咱们又能并肩战斗了。
1: 是啊，我很期待。咱们稍作休整，后半夜进湖。
2: 好。
1: 前面就是沙洲了，咱们换小船沿芦苇荡中的水道走。
2: 好，那苏队长。
3: 哎，
2: 咱们呼吸汇合。
3: 好，
2: 伙计保重。
3: 老曹、老程，你们也多加小心。
4: 嗯
2: 嗯，
3: 我会保护好物资的。呼吸剑，
4: 呼吸剑。

0: 停，有动静，快滑进芦苇丛。
1: 是小心器，有两艘。云兰，大船会不会有危险呢？
0: 放心吧，鬼子查进的物资都拖在水下了，有大通商行的航运证，船上就是一些日常的货品，周旋起来不会有什么差池。我倒是真佩服鬼子的胆量，就几个人，这么小的水道也敢闯进来。飞鱼，该你们上。
1: 好吧，兄弟们，下水。
2: 水里什么的都行。
3: 哎，太君，是渔网。哎呀，这后面的汽艇全都缠住了。哎呀，这不行啊，越缠越紧了。
2: 你下去解开。
3: 我？哎呀，我水性不好啊，太君。哎，后面的猴子水性好，让他去啊，点渔网去。
4: 你水这么凉，你弄不下呀、
3: 啊？哎，你说你，谁怪我呀？
5: 怎么回事？
1: 行了，发信号。玉兰，
6: 好一个能文能武、有勇有谋的女中豪杰呀！啊，
7: 宇轩，你才是沉稳有加、指挥若定的大将军。
6: 你这调皮劲儿倒是没改。

0: 哎，花姐，那只汽艇咱们就扔这儿了？
1: 那可不行，咱们还有用呢。
0: 鲤鱼大哥他们还会开汽艇呢。
1: 那当然了，这微山湖上的事儿啊，没有他们不会的。快看，太阳就要出来了。
2: 鱼叔，好学问。
3: 小心，趴下。
4: 靠过来，靠过来，都靠过来，把手都给我举起来。
1: 是国民党顽固派，上个月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居然跑到这儿来了，真是冤家路窄。
2: 这一仗得打。冯参谋，
5: 到，
2: 套他们几句话。李叔，准备好手榴弹，咱们靠过去。
6: 来了来了，哎，老总。我们是行商的。
4: 行商的？
6: 哎，
4: 大半夜的就出来了吧，还走胡岔子，骗鬼的你。
6: 哎呦，老总，不瞒您说，我们的货呀白天不方便。
4: 走私货的呀？哎，那就更该过来看看了。
6: 哎呀呀，
4: 别他妈耍花样啊，快点。
6: 哎呀呀呀呀，老总，我们的货是有主的。哎，那个，麻烦问一下韩长官的人啊。
4: 我们是国军117师特遣队，隶属韩德勤长官。
6: 哦，您看嘛，是刘师长的麾下。哦，哟，那你们长官是张团长啊还是何团长啊？
4: 你认识我们师长啊？哎，我们张团长你也知道。
6: 对。
4: 哦，哎，兄弟们兄弟们，收
6: 枪
4: 收
6: 枪。哎呀呀，谢谢老总谢谢老总。哎呀，太好了。哎，你们有多少人？要不咱们做个伴儿呗。
4: 哎呀，谁和你们做伴儿
6: 啊？
4: 这么着，借我们两条船，我们要去赌八路的大官。
6: 八路的大官
4: 啊？哎呦，前天铁路那边有交火
6: 啊，
4: 可能是一路大官。
6: 哦，
4: 我们团长和我们守在这里，万一他们走水路让我们碰上，那不是大功一件呢？不小心让日本人给烧了。
6: 哎，看看，
1: 是飞鱼过来了。
7: 程掌柜，你手头可有余钱呢？
8: 有，这就要吗？
7: 要。
8: 好嘞。
7: 啊，你们是八路，快开枪，快给我开枪。

0: 是鬼子在炮艇，速度倒不慢。飞云，
1: 队长，
0: 艇上有多少弹药？
1: 美松艇少了一箱，机枪子弹三箱，我们这边还剩两箱多。
0: 宇轩，我们去引开炮艇，你们沿水道往西南方向走。
2: 云兰，
0: 宇轩，还记得吗？粉身碎骨寻常事，但愿牺牲报国家。别了，
2: 云兰。

0: 吃点吧，多少吃点，还得赶路呢。
1: 是，咱们还有路要赶。哎，我吃。哎，于叔，
0: 嗯，
1: 去把堂屋的针线拿过来。
0: 哎，哎，哥，你撕衣服干嘛呀？
1: 来，帮哥一起撕。
0: 哦哦。哥，
1: 玉树啊，为了这黄金牺牲了多少人了，你身边的

我身边的。还有很多的同志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舍了性命守护的交通线是黄金的运送通道。这是最机密的任务，现在不能说，将来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曾经做了什么。玉树啊，也许咱们自始至终都不会有在战场上搏杀的机会，在别人看来，咱们甚至有一些苟且。

0: 任务比天大，比命重。从接任务的那一刻起，俺就知道
1: 这条腰带里的黄金是咱们赵远送出来的。我把就是想时刻提醒自己，不能忘了出使的路。我们不求轰轰烈烈，但求问心无愧。
2: 哥，这里怎么会有国民党的部队呢？李叔，
0: 哎，
2: 通知尹排长撤到左侧翼，布置防守队形。
0: 好。老曹，
2: 哎，老程啊，
3: 国民党兵往这边撤过来了，大概是想占了这个山包再挡上一挡。
2: 好，程团长，
0: 哎，
2: 做好战斗警备。
0: 好。
3: 战斗素质不错，后撤还能保持队形不散。
4: 如果能让他们到对面山上逃超过去，就能打鬼子个晕头转向。
3: 老曹啊，这余叔长进可不小啊。
2: 你啊，不能小瞧他了。哎，
3: 像是遭遇战，老曹可就是最好的防守。
2: 嗯，
4: 我去告诉他我们的战斗计划。
2: 哎，余叔，谨慎行事。哎，
3: 咱们呀，终于能过过打仗的瘾了。
2: 你呀。
3: 到位了，余叔真是好样的。听我命令，打！
2: 老程，我们往下压一压。
0: 哎，
2: 分一小队去打炮兵，
3: 看，后路被堵上了。过瘾，全队压下去。

0: 谢谢盟军的支援，鄙人佟剑锋，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混成旅旅长。
1: 佟旅长，怎么在这里跟日军打上了？
0: 去浚县的路上，遭遇了濮阳出来抢粮的日军，仓促间交了手。哦，你们这位小兄弟受了点伤
2: 啊，
0: 年轻人，未来可期呀。
2: 于叔，伤到哪儿了？
3: 哎，没事儿，胳膊上擦破点皮儿。
0: 根据我方消息啊，日军大批集结，欲针对太行山区发动进攻，希望早做部署。
2: 嗯，
0: 佟某就此别过，再次感谢。
2: 不必谢，咱们都是中国军人，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4: 是条有血性的汉子呀。
2: 是啊。
3: 哎，哥，冯参谋回来了。
5: 老曹，冯团长。
4: 哎，
5: 这是太行根据地的赵团长。
2: 哦，
6: 赵崇奉命前来接应。
2: 赵团长，
5: 哎，
2: 山东分局曹宇轩，
4: 115师程友海。赵团长，要不是你们从后面压上来，我们还能再打一会儿呢。
6: 一听啊，就是没打。
2: 太行山，我们终于到了。
7: 首长好，中共山东分局特别联络组组长曹宇轩交接任务。
8: 一路上辛苦了。
2: 应该的。
8: 当下日军集结兵力，同时对太行和山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形势很紧迫呀。
2: 嗯，
8: 你们还要再辛苦一下，继续护送这批黄金北上到延安。
2: 延安？
8: 对，延安。也征求了山东局的意见，你们休整几天，熟悉熟悉接下来的路线以及联络方式。
2: 好，
8: 同时特勤部的同志会给你们讲解沿途的风土人情。
2: 嗯，
8: 要注意的是，近期日军调动频繁，还要通过第二战区控制区域，虽说有交通站接应，也要防备突发状况呀。
2: 明白，首长，我们随机应变。
8: 程团长继续承担护送，我们也会抽调部队送你们一程。
2: 是，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0: 哥，外面下雪了，好大的雪。
1: 哎呀，牛牛你过来，我看看你胳膊。
0: 哎，没事儿，你看早就好了。
1: 你慢点儿。
2: 老曹，老曹。
1: 哎，
2: 秘书，你们看谁来了？
0: 周团姐，
3: 曹组长。
4: 哎呀，终于赶上你们了。
1: 太好了。
5: 交通站的同志明天一早跟我们会合
1: 啊，
5: 组成商队奔赴榆林。
4: 嗯，
1: 好啊，任重道远，咱们继续前行，
4: 共同前进。
6: 周涵，你骑骆驼吧，这雪太厚了。
4: 没事，我可以的，离延安越来越近，这身上呀也越来越有劲儿了。
0: 周涵姐，您还去过延安呢？
4: 没有，所以啊才想去看看
6: 延安。那是一个追求信仰、实现理想的地方。
0: 当时在抗大学习的时候，好几个教员都是从延安来的。
1: 嗯，
0: 听他们说起宝塔山，说起沿河，眼睛里都放着光呢。

0: 是。
1: 哎呀，真好听。
0: 这是问前面情况的。
1: 这也太浪漫了吧。
2: 那前面是什么情况呢？
0: 哎，有热羊汤喝。
2: 我怎么就没听出有羊汤味呢？
3: 我呀，听出玩笑味来了。
0: 哎呀，手掌好耳力嘞。过了河就此战局了。啊，商队的身份就不能用了
3: 啊！
0: 正好本家有姑娘出嫁，咱们就哈一个行程，就是送嫁，沾沾喜气。
4: 再有一天，就能到榆林地界了。
5: 一天不交接，这心就一直提着，防备着呢。
6: 老曹，你看，前面突然出现日军了，拦住了我。
5: 让大家冷静，还有老乡在呢。
6: 哎，
4: 他们这是要干嘛？怎么静悄悄的？
7: 没走公路，是从左边的山梁下来的。
6: 哎，右边也来了。
4: 哎，不好，那道山梁上还有不少，还有山炮。
5: 冯参谋，
6: 走。
5: 他们这是想打伏击呀、啊。
6: 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围起来，怕我们出动静。一旦打起来，他们不会对我们留情的。那边会是谁的部队？
5: 不管是谁的，咱们都要做出预警。玉树，
8: 到。
5: 枪响后，带着尹排长他们护着老乡冲到沟里去，看准时机冲出去。周涵，
9: 到。
5: 你跟上玉树。
7: 哥，俺想跟你在一起。
5: 玉树，这是任务。
7: 是。
5: 冯参谋，
8: 到。
5: 给程团长个信号，咱们放手一搏，打他个措手不及。
8: 好，
5: 同志们准备好，开枪！

也别想过来。

0: 林榆树，怎么是你啊？幸亏你们这边及时预警，不然我们就进了日本人的圈套了。我带人过来支援你们，怎么这是？
1: 哎，小鬼子想围住我们，为了掩护我们冲出来，程团长他们。
0: 小兄弟，你们肯定是有紧急事情，你们去哪儿我不问，我把这些马送给你。
1: 佟旅长，
0: 沿着下面的小路一路向南，后面我给你挡着，去吧。
1: 佟旅长，还请善待这些乡亲们。
0: 好，
1: 左信，上马，我们走。

1941年10月，祖父跟随中共山东分局秘密联络小组护送黄金从山东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出发，历经艰险，于1942年1月到达陕北。从这以后到抗战胜利，祖父一直穿梭在这条交通线上，为党中央运送了大批量的黄金。金昭远在抗战期间就输送了13万两之多，这些黄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北革命政府的金融支柱。新中国成立后，祖父接受组织安排到上海金融系统工作无波澜，曾经的秘密掩于岁月。祖父生命的终点一直轻轻地喊着几个人名，我追溯着微薄的线索，回望了祖父从一个懵懂少年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空的相逢。北京交通三九剧场。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是罪。

0: 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大家好，我是 FM 1039的小九。好，星期六下午四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1: 老北京的童谣唱出了人们对文艺滋养的渴望。
2: 北京这座历史悠久的演艺之都，欢迎着川流熙攘的观演人群，
1: 国粹魅力，
2: 听见韵味曲艺，
1: 听见戏剧人生。
3: 我告诉你啊，祥子，咱们俩是一条线拴俩蚂蚱，飞不了你也跑不了我。
2: 听见经典交响。

0: 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1: 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2: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

0: 根据时代楷模，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山东港口青岛港连钢创新团队事迹创作。
1: 同学们，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山东港口集团青岛港集装箱码头1:75的缩放模型，这是我国第一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动化码头，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现场布展的唯一港口企业。
2: 哇，太棒了！

0: 想象力了。这个场地呀、空无一人，导引车自动运行，各色集装箱整齐码放在指定区域。
1: 这是未来时空的海上科幻城堡。
0: 是的，同学们，这座自动化码

0: 国的大港。
1: 三集广播连续剧《大港》第一集。

0: 华为代表的优秀工人队伍。张部长，你看，
1: 我认为张连刚副总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

哎，好好，同志们，今天联钢创新团队正式成立了，欢迎来自咱们青岛港各个领域的精英。我向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大港要

0: 只有建设自动化码头，才能适应国际海上航运的新需求。
1: 这是全球航运业发展的趋势。
0: 是的，集团让我们马上去荷兰的自动化码头考察，实地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和经验。哎，哎呀，
2: 哟，
0: 我回来了。
2: 这么晚了，你怎么才回来？

0: 我爹当年也常说要为大港人争口气呀。
1: 老岳父在去世前拉着我的手说，孩子，你在大港

0: 在琢磨哈。要想提高自动设备抓枪效率，堆场啊，混凝土平整度一定要精准啊，效率啊才能突破。
1: 您说的太对了，我告诉您啊，我们现在做到的啊，已经是业内的最高标准了。
0: 是啊，
1: 对，误差呀，控制在正负2.5毫米之内。
0: 我觉得，我们必须再做一次找评。
1: 好，我们小组啊，论证的和您说的一样。老李师傅，
0: 哎，
1: 你看，海上涨潮了，狂风吹过来了，寒流就要向我们袭来了。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

0: 骑车去的，我记得清楚。然后，
1: 嗯，
0: 应该是两年多以前了，2024年的时候。然后，其实，在有自行车之后，自行车这两年也很火嘛，尤其是现在，开。

0: 一两年前是57000多，现在是42000多，就是所有东西都在降价，
1: 哦，就降了大概10%，
0: 20%吧，而且是纯价的，然后其他所有东西也都在降，他说套件啊什么的也都在降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而且我觉得国产，当然在24年以前我没有那么了解自行车这个行业，但是我觉得大概的起点可能也就是23年、24年，然后在国产已经卷了这两三年，
1: 就是我买车那个时候
0: 嘛，对对，然后在国产卷了两三年之后，其实如果你现在想作为一个想入坑或者想，然后我接着说，我买的就是我今年换了一辆，也是一个国产品牌叫嘉沃，然后它新出了一个折叠车，它的折叠的架构是约等于就是小布，因为小布的那个专利到期了嘛，所以现在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用小布这个。

变速，因为我之前的车也不是什么高端的车，所以它变速的效率本来就没有特别好，所以我换了电变之后觉得一切都很好。然后我一开始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续航是不是特短，但当然我买之前我大概调查过，然后我就发现

0: 可以控制这个码表翻页，因为码表是可以翻页的嘛。对，然后我当时觉得
1: 这
0: 太先进了。对，然后呢，我买了这个车之后，有了电变，但说实话，电变有一件事儿让我一开始不适应，就是因为我的这个电变是没有那个机械变速的那个窗口的。好多机械变速手变上不有一个小窗口显示你当前的档位吗？比如一到十，它有一个杆儿一类的，我这个没有，所以我就看不见我在多少档位。然后因为有的时候，比如你对你用到了稍微小一点的飞轮，你总觉得那飞轮要用。

0: 又窄又难受嘛，你出去啊，你还得穿骑行裤，你穿骑行裤，你，对，你还得戴头盔，你知道吧？你戴头盔，你还得戴个眼镜。然后呢，我一开始骑的不好的时候，就是手上还没有练的特别好的时候，我还要戴手套，哇，我就觉得太费劲了吧。
1: 嗯，是的。
0: 后来我就不怎么骑。

0: 然后我也看到、
1: 啊、你先说
0: 嗯
1: 你先说
0: 我最后说一个我也看到比如说我看那些自行车博主然后有一些是负责改车的然后其中有一些负责就有一个人特别擅长改我买的这辆车我有时候就会

0: 的嘛。但我觉得大行的折叠方式也不够精简。但可是
1: 你
0: 拿大行的价格跟于梦琪刚才说的这个折叠车的价格相比，我觉得那于梦琪你这叫什么品牌家务，就显得特别有性价比。
2: 对，
1: 因为你像鸟车是什么？

0: 定是 Cherry， 没有别的。
1: 对
2: 对
3: 对，
0: 嗯，
1: 然后也是专利到期了嘛，然后也是国产开始做，
0: 嗯。
3: 嗯，所以孟琪，你说你这回买自行车有如此多的惊喜，就是因为国产厂商下场卷了吗？
1: 对，其实我觉得是，
0: 就是、
1: 而且其实在，在、
0: 嗯就是、
1: 在中间的这两年里，我不断的在看车。其实我有过好几次冲动想买某一辆车，我有好几次甚至都去车店了，
3: 嗯、
1: 我就想体验一下。但是有的时候的原因是因为。比如我也去过大行，我也去过喜德盛，然后有一些是因为我觉得一些细节还是没有达到我想象中那么好，或者说我能感受到它和我看起来那些大牌包括捷安特不算国产啊，或者说捷安特是中国品牌，但它不在我们说的国产语境里，捷安特是一个绝对的大牌，就是我们说的其他这些开始卷的国产品牌相比，比如捷安特、闪电、崔克来说，我觉得它依然有差距。然后折叠的我也去看过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要不然是折叠的效率我觉得太慢了，要不然就是这车太重了，或者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所以我看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某一个东西是真的我特别冲动的想直接买的。然后这次当然契机也是因为我媳妇儿买了一折叠车，然后后来就是他就说，他说那你要喜欢折叠车你也买一个，然后哎，我才终于有这个机会，领导批款，我也换了一折叠车。但是
0: 领导
3: 你就在那儿，哎呀，你就
0: 不是我跟你说，虽然、啊、你知道他最可恨的地方是什么？他买折叠车只是刚刚开始，他几乎真的现在他这个车只剩个架子了，别的全换了。
1: 也没有，也不至于吧？啊，但是
0: 不是、我问你，你现在除了架子和那个电变速，你还剩啥了？
1: 轮子呀，然后前叉呀，嗯，好像也就这点
0: 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3: 嗯，
0: 家里领导后悔死。
3: 老师最近在夏天到来之际吧，重新入坑了骑行这件事儿，并且通过更换各种各样的零部件，发现在这个行业国产又已经卷起来了。所以就其实我觉得从咱们如果不过多剖析的话，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讲肯定是非常非常幸福的啊。
1: 对，然后

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

0: 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5月18日至10月18日，首都博物馆盛大启幕。近万平米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刺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家好，我是 FM 1039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

0: 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享受美好生活，欢迎大家在广告跟目框之后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今天我们想在将将进入夏天的这个时候，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哪些新花样、新运动、新就是尤其是比较热门的一些运动或者是就是爱好吧希望能够让大家夏天过得更美好一些。最近面条你说吧，接下来
1: 我的话其实因为最近比较忙，没有发展特别新的爱好，但是把我一个旧爱好我又重新拾起来，也是因为天暖和了。但是呢跟孟琪这个一样，我也是一个迭代了一下装备，因为我之前就特别爱玩陆冲你知道吧，就是然后呢之前用的是别人送我的一块国外的一个牌子的一个板子，然后呢我最近呢也是入了一个国产的板子就是很香非常香因为你知道就国外的板子还挺贵的，那个我当时买还不是也不是顶级的牌子，我那个别人送我那个应该是1500然后我自己、
2: 等会儿啊，我觉得这儿是不是要解释一下陆冲可以理解为是某种滑板、
1: 对，这个我得正式
0: 解释
1: 一下。
0: 解释一下吧。
1: 首先大家应该都知道滑板这个东西吧，就是在一个木板下面加了四个轮、对，滑。然后陆冲是什么呢？陆冲就是滑板是这样，你必须踩往后往地上蹬使劲，陆冲呢因为它那个滑板的轴比较硬。陆冲是什么？首先它的形状像那个海上的冲浪板一样，它前头是尖的。另外呢它连接着它那个轮的轴，它的浮动尺度特别大。然后你可以靠着你自身的扭动啊，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自行车的快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和那个机械装置是连在一起的，你只需要扭动自己的身体，这个板子就可以随着你的扭动自行往前走，非常像
2: 你不用登记
1: 对对，徐冉你咋笑成这样
0: 不是，我一想到身体的扭动我就觉得很就是我不理解你知道吗
1: 这个我一会儿再说，在我一会儿再说这个刚开始学的时候的一种羞耻感啊。
0: 好好好，
1: 确实有。
0: 好好好，你讲讲。
1: 然后它滑起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身体特别像是在冲浪的时候，那个冲浪运动员摆动左右摆动自己的肩膀，带动自己的身体转动的那个幅度，它是非常非常锻炼身体的，甚至它比滑板还锻炼身体。为什么？因为滑板主要是蹬了以后你往前冲，然后滑板主要玩的是技巧。就是你踩那个滑板跃起来的那种，而且危险性还挺大的。我这个岁数我就不太适合玩滑板了。但是陆冲是什么呢？陆冲就是刚才说的，因为你的身体来回转动，靠着你那腰的核心的力量来回转动，其实是一个锻炼你的核心肌群的一项运动。它会让你的核心肌群变得非常非常结实。然后再加上一个它不需要蹬地，它可以你自己扭动身体就可以自行往前走，这个韵律感也特别强。

0: 能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因为它需要一个润滑性，因为你扭动的时候呢，它越润滑，这个感觉越好，越灵活越好。
1: 嗯，
0: 所以之前试过国产的板子，就有一种发紧，甚至有的你幅度大了以后会发出吱扭吱扭的声音。
1: 嗯
0: 嗯，然后我最近入的这个板子呢，499，然后造型，然后而且还是个夜光轮，所以我晚上滑的时候就好像一个哪吒。对，然后整个的灵活度也好，板材也好，那个它的那个图案都特别不错，你就会觉得说499这种板子，再看看我那个别人送我那个1500的，就觉得说一样的结论。就是国产品牌真的会在各个方面卷，
1: 对，
0: 然后我说一下，我再连着说一下关于这个东西刚开始学啊，这个陆冲板，据我所知，我周围的人滑这个的，基本上没有说用了超过一下午的时间才学会的，基本上就两三个小时就能学会，
1: 嗯，
0: 很容易，你只要敢踩上去，你试着摆脱自己的羞耻心，扭动你的身体，基本上这事儿就成了，你知道吗？所以滑陆冲的最大难点是羞耻心，确实你刚开始站到板上来回扭动自己的身体的时候，确实会有点扭捏，
2: 不好意思是吧？
0: 会不好意思。
2: 但是我觉得朋友们，就是如果你真的担心，你带好护具啊，其实真的，
0: 不是，而且这个护具啊，我前车之鉴，因为我曾经有一次在小区里边就
2: 摔了，
0: 就轻敌了，我没有带这个护手，就手戳着了，但是我带了护膝和这个护肘都没事儿，手也要戴，头盔也要戴，
1: 风险是非常高的，其实
0: 非常大的，而且尤其我本身的工作需要，今天哇，当时后脑毁了，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因为一般的在家在滑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滑。但是平地上难免呢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或者小石子什么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凸起卡上了以后，你人就咻，像子弹一样就飞出去
2: 了。
0: 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带护具，带了护具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运动的乐趣，因为你带了那几个，比如护膝、护肘、护手和头盔之后，不怕摔，真的不怕摔，它就是这几个部位。嗯，
1: 对对，基本就没事了。
0: 对。这个部分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在大家现在平时因为一直坐着工作，腰啊颈椎啊都不好，但是滑这个陆冲板是非常能让你放松肩颈、腰椎的，真的是这样。你看啊，就是我这个在镜头里边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你主要的运动就是这样来回的用这个自己的颈椎为核心，左右晃动身体，然后上下的扭动腰，你就走出去了，你就滑出去了。嗯
1: 嗯，
0: 而且非常有成就感。
2: 哦，我想象了一下那个姿势，依然觉得很羞耻。
0: 但是
1: 感觉应该挺好玩的。
0: 可以在那个哪儿，在你在 B 站上搜一些大神的那个教学，你会知道了。这个东西你刚开始学的时候确实丑，但是当你学会了之后，你会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说，比如说练小提琴啊，或者练跳舞，你刚开始不会的时候，声音难听，姿势难看，但你学会了以后。就你那个律动起来了以后是很好看很帅的。
1: 嗯嗯，
0: 之所以之前陆冲为什么那么火，就是一是好学，二是帅。嗯，但是我作为这个年龄，我给他发掘了养生的功能。
2: 哎，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说，无论是骑行还是这个陆冲，真的我要提醒大家啊，就是因为可能我人到中年了吧，我十分关注，就是
0: 对，
2: 我十分关注运动安全，就是因为咱们锻炼也好，还是爱好也好，别说你玩着玩着你说练伤了，那真没逼，真的
0: 是的。
2: 你说你又花钱又找
0: 人
2: 手干活呢？
1: 对，我刚才最后也是想补充，就是骑行骑车这件事一定要戴头盔，就是别的
0: 要
1: 戴，但头盔是一定要戴的，哪怕比如我每天上下班就不到3公里我也戴着，
0: 我也是，
1: 有的时候不是你的问题，所以你这种保护的心理一定要有。
0: 是不是骑车的于梦琪的问题，是开车的于梦琪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就是
2: 我跟你说，我到什么程度？你说，
1: 你先说吧。你先说
2: 啊，因为我是基本上除了全年是不封车的，所以我是有两个头盔，一个是夏天的盔，一个是冬天的盔，真的无论如何一定要戴头盔。对
0: 对，
1: 就是我有一次经历真的把我吓坏了，因为有的时候不戴盔吧还真不一定说是你故意不戴盔，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种就是你今天你要骑车出门，但是呢可能你的盔碰巧不在你旁边，又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你就是忘了带盔。我记得我有一次啊，一点都不夸张，我已经骑出去二里地了，我就觉得怎么今天骑得这么轻松，
2: 今儿怎么这么凉快
1: 感觉。对，就有一种就觉得怎么怎么那么轻松。然后我就都到了那个就是我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崔克，因为我原来骑崔克嘛，然后我就骑到那儿去想让他给我打打气，因为我一般就是我都很少自己打气，因为不太打得动嘛，我就让崔克的那个店员给我打气。打气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门口正好有个镜子，我一回头看自己，坏了，没带盔。我才发现，但我一共骑出去两公里了，后来我是推着回的家。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越在这种时候你就越担心，因为公路车是非常容易上，你又没带盔，当时真的是给我吓一跳。我就好溜溜溜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本来就不早，大概是上午11点，打完气儿又折腾回家，大上
2: 你卖车的理由太充分了，我跟你说。我不会有这种情况，你知道为啥？就是因为我的车，我的盔永远挂在我车屁股后边。
1: 其实这是个好办法。
2: 对
1: 对
2: 对，
0: 但是面条说那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如果你打算长时间的骑，或者你最近买了车，你发现你挺喜欢这事儿，你冬天也可能不封的话，你冬天一定要买个盔，就是因为夏天戴的头盔冬天戴不了，太冷，
2: 戴不了，
1: 太冷，太吹的话，
2: 冬天的时候你一定要。冬天大家骑行为什么说不能戴冬天的不能戴夏天的盔，是因为你一定戴一个要封住脸的保护好自己的脸的面罩。
1: 对对对对，
2: 因为这个东西在北方
1: 非
2: 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重要。而且骑行眼镜我强烈推荐大家，因为我之前就是因为骑车骑得太猛了，眼睛吹的就是非常非常不舒服，
1: 迎风流泪，我就是迎风流泪，
2: 对对，就是火眼金睛。然后后来就是配了一个比较好的，我真的觉得啊，就所有的这些装备里边，我觉得最应该花钱的就是盔和眼镜。
0: 头盔有一个认证标叫 MIPS， 然后如果大家买头盔的话，尽量吧，只要允许，你觉得它没丑到一定份上，我能想到原因只有这个，那你一定要买那个带 MIPS 认证的头盔，因为这是一个就类似于头盔的安全评定的一个标准。
2: 对，是的，是的，它这种会相对的贵一些，但是这个钱是一定要花的。
0: 对，相信国产，现在应该也贵不到哪儿去了。
1: 就是如果大家想买一个还不错的盔，你可以就是还性价比比较好的盔，你直接可以去看看迪卡侬。
0: 对，我就想说最简单的方法，去你家最近的迪卡侬，选一个。
2: 迪卡侬唯一的缺点就是，对，唯一的缺点就是品类就是样式少一些，但是性价比非常高。
1: 对，
2: 性价比
1: 非常高，而且就是质量上我觉得大家都不用担心啊。就是我觉得唯一的缺点是有点丑，是真的。就我觉得那个
2: 我刚才含蓄的说，我说品类少就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你选择不多，真的。但如果是性价比，那就真的没毛病，就是迪卡侬的盔是 OK 的。
0: 对，是的，
2: 对
0: ，OK。最后徐冉说说吧，你最近啥新爱好？
1: 我最近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不是在学网球嘛，但是我因此我并不是说想推荐所有人都去学网球啊，因为这个事儿可能跟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都有关系。你又要选教练，你又要选场地，你可能还要买一些装备，对吧？但我就很想说，通过这项运动，我意识到了一个运动的本质，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吧。我最近发现我已经过了那种爱买装备的，要搁我过去决定去学一个新运动或者拍是什么，我先研究研究，先买一个。就是我过去
2: 我以为是直接搜世界上最好的拍子是什么，

0: 么事儿呢？现在讲起来都这样吗？
1: 嗯，
0: 就是大家知道吧？就那个Nike 有一双鞋叫4%，
1: 百分之四，我有
2: 知道，知道，我也有。
0: 就人家那都是什么呀？人家都是给世界顶级跑者准备的跑鞋，我一个新手一菜鸟，我配速7分半，我穿一4%，老丢人了。我跟你说，现在想想都觉得天哪，怎么干得出来这种蠢事？我就记得，
2: 然后耐克说挣你们的钱。
1: 不是，而且你知道，我想补充一句，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聊到过一嘴，4%就是我们那个语境里的话题。我因为我也有那双鞋，那双鞋你就能感觉到你，第一你到不了那个水平，你体现不到它有多好；第二就是，
0: 当然
1: 你穿着那鞋走路溜达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鞋不适合走路，
2: 不
0: 舒服。
1: 对，
2: 所以这个就叫专业用品和日常用品是不一样的。嗯，
1: 对。
0: 新手听不进去这些，新手会想尽办法给自己洗脑。哎呦，这鞋真好，怪不得这么难买。
1: 我跟基普乔格就差这一双鞋，你知道吗？
2: 对，就差这双鞋。嗯。
0: 然后后来我就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带着我去的资深跑友看完我那一身装备，问了我一句话，说：“第一次跑吧。”对。他说对，只有你们新手才会穿成这样，特别有意思。但是很奇怪啊，就是这回我开始学网球，我已经上了2次课了，然后马上开始上3次课，就是开始已经进入，就是就开始调动作嘛。我到现在还没有买拍，并且我买拍的热情也没有那么高涨。我的想法就是，
2: 你成熟了，
0: 如果有真的，就如果有一个，比如说你们俩如果学过，我可能会问问你们，哎，你们有没有拍先给我一个，先让我打着，对吧？就是等我真的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我再去选一个自己觉得还不错的拍。所以我就从这种变化，我就感知到，就真的就是人会变的，就是你现在开始意识到，运动的生文具多的状态当中过来了。我刚刚看枯木说一句话特逗，他说从差生文具多到差不多得了，真的，我现在就是这种心态，就差不多得了。我去的第一天，我还翻出了我不会打网球时候买的一条网球裙儿，我本来特想穿，后来觉得好做作呀，别穿了。
2: 哎，
0: 什么不会打，先整条网球裙儿。
2: 人成熟的表现就是知廉耻了。
0: 你骂的也太脏了吧，面条。
1: 对，然后刚才其实之前我们俩也在聊，就是因为我们俩就在聊我这个车，我最近在买一些配件，然后改一些东西。当然就像面条说的，我改的东西已经非常多了。然后但是在有一点上我跟面条一样，就是我们俩已经不折腾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了。
2: 车专门有个词叫情绪件，我们俩几乎都没有情绪件。
1: 对，我们没有情绪件，就是我们改的都是那些关于性能或者安全性相关的这些东西。
0: 情绪件是什么？小挂件？
2: 就是，对，你比如说弄一个，就他们那个折叠车不都有前面有个猪鼻座吗？他有的是弄一个猪鼻座，上面做一个拉布布，或者是改个那个变速线的颜色，诸如此类的这种。嗯，异形轮又是金边的，又是对。
1: 对，
0: 哎呀，
1: 没有
0: 那要搁我可能还是会买一些。
2: 那肯定的，这是肯定的。
1: 对，其实我就觉得你举的这例子当然很对，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些运动或者一些事儿，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了，就是我没
0: 有
1: 那么追求器材了。对，但也是看这个东西，就是器材的占比有多高，你知道吗？当器材占比足够高，或者说它的本质就是器材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忍不住。但是可能你的角度也变了，可能10年前的我也会什么探刀各种新情件，然后玩命能弄多轻弄多轻，但现在我可能不会了，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或者说那个对于我这菜腿水平来说它也没有意义。就是
2: 你拉倒吧，你菜腿水平就剩个车样了，你菜腿水平感觉也行。我跟你说，虽然你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们俩都属于什么？他比我还过分，就属于那种吧，只有内行才能看出来他在这个车上花了多少钱。
1: 对，
2: 你知道吗？就是外行看着说，哎，这车挺好，他看不出东西来。
1: 跟那店里
2: 的
1: 没有什么区别，对。
2: 对，就是我那车也是，你看就跟买那个时候没什么区别，但是你要懂行一看说，啊，你在这里边花了不少。

0: 少钱的。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我们各自的一些新的爱好吧，然后呢就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能说明一件事儿吧，就是一，现在很多产业对于咱们中国的制造能力来说真的是已经被发掘的差不多了，
2: 毫无挑战，主要是
0: 啊，
1: 对
0: 对，
1: 接下来希望在网球拍子这个领域，他们能继续奋起直追。
2: 我觉得应该已经有了，
1: 也快了，也快了，应该。
0: 因为这个，说实话，就以这种现在的工业化的程度来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门槛可言都。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 FM1039 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4: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进入春天呢，我们的节目有一个大的策划，就是要和大家一起春游哈。每年春游都有不同的去处，今年呢，我们要陆续为大家介绍一些北方城市。那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对于北京人来讲最容易到达的一个外地是天津，其实比天津近，廊坊啊，这个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一个相对离得比较远，但是我们听起来就会特别特别耳熟的地方。而且呢，我敢断定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小时候都去过，最近几年去没去过不知道，但是肯定都会留有一些旧的印象。那个地方呢，叫青岛啊。其实山东省内有很多非常著名的地方，有的靠海，有的有山，可能对于整个山东省我们都非常的熟。今天呢，春游我们就去青岛看一看。时隔4-5年不去青岛，你就会发现一些变化。如果时隔10几年没有去过青岛的朋友可以在这一个春天，哪怕是周末呢，攒3天都可以去那儿看一看。现在呢，不管是高铁呀还是自驾呀，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当然青岛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著名的景区，你比如说崂山呢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有可能是老中带新哈。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做客的这一位嘉宾呢，也对青岛印象比较深，同时印象比较好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啊。老教头他名字乔帮主刘荣，老教头刘帮主。来，节目一开始先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又来啦。
4: 今天呢要跟大家一块聊的是一个北

0: 有一些朋友说应该聊一聊大连，哪天有机会吧。今天呢聊青岛。青岛这个地方对于我来讲，一提到这儿呢，就都是一些旧事，或者说特别有怀旧感。我小时候去青岛已经全都忘了那是什么样了。我能想得起来的最近的一次去青岛应该是15年前到16年前、
1: 哦、
0: 而且是晚上进入的青岛。
1: 白天没怎么看。
0: 对、哦、印象特别深，因为我要去采访青岛啤酒节。
1: 嗯，
0: 然后晚上这个坐车啊，往一个地方运，往宾馆运、
1: 嗯、
0: 然后呢就黑灯瞎火的，都11点多了哈、嗯、突然这个司机向右手指了指，说那边是崂山。
1: 嗯，
0: 给我印象特别深，因为什么也看不见。但是当时就有一种特别明确的就是地标感。
1: 嗯，
0: 就是你就觉得哎呀我到青岛了，然后呢你打开窗户吧，还有这个潮水哗哗、
1: 嗯、
0: 海边的水，你就感觉这个
1: 现在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0: 对对对，包括沙滩上的秩序啊、
1: 嗯、
0: 包括沙滩的质量现在都有所改观、
1: 嗯、
0: 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和我们的刘荣简单聊了聊，我都没印象、
1: 嗯、
0: 因为我是晚上去的嘛、
1: 嗯、
0: 他说青岛第一大特征就是去了那儿就感觉到了青岛海滨城市。
1: 嗯，
0: 就是他那火车站。
1: 对，
0: 这个牵扯到徒步的两条，到青岛咱们就开车当然也行哈，但是建议大家城市漫步 City Walk。 今天我们的主题也是城市漫步春游嘛。首先说说这个火车站吧、
1: 嗯、
0: 可以算作一个景点了，而且可以串出一条线路来。
1: 对，
0: 嗯，
1: 但是这里其实要跟大家先提个醒，大家可以要是去的之前啊，一定要先查青岛北站东站都相对离城区远一点。
0: 嗯，
1: 所以建议大家
0: 青岛站，
1: 对，
0: 记不
1: 只有青岛站是正正好好在它的市中心，所以、
0: 就是、老站呗。
1: 对，老站，所以它下来是最能够直观的感受你到青岛了。
0: 哦，
1: 而且有一特别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这个、嗯，我们北方孩子对于这个海肯定有一种我说不上的那种莫名的想要去接触的感觉、
0: 嗯、
1: 对吧，好像对海、
0: 嗯、
1: 就是你一下了青岛站以后你就觉得哇海风吹来了，因为真的风挺大的。
0: 哦，那个大家可能印象当中你还能想得起来有哪个火车站离海那么近吗？就海边有一火车站，全国还真挺

0: 风就不太一样了。
1: 对对对、嗯，说我要去青岛，下来以后到了，这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定义。
0: 嗯，
1: 其实呢，这个青岛如果大家安排好的话啊，这个坐高铁啊，坐火车到了那儿之后呢，真可以闲庭信步，行李不应该不是特别多。
0: 嗯，
1: 就是你想。我要是从这儿去个南方，有可能我带着换洗衣服啊，可能行李比较大、
0: 嗯、
1: 你去的就是一个和你大概这个地理位置没多远的一个地方，有可能你行李也不多、
0: 嗯、
1: 带个小箱子，
0: 嗯，
1: 你下来都可以先不去宾馆啊，选对了时间、
0: 嗯、但是这里得提醒大家、
1: 啊、
0: 就是青岛现在它做的挺好的，它各个地方都可以寄存这个行李
1: 啊，对，
0: 因为很对，因为很多地方它是那种需要上上下下的这种路，还有就是你拖着行李箱其实挺累的，
1: 对对对，就是带着行李去重庆的感觉，
0: 对，它都基本上有那种山路嘛、
1: 嗯、
0: 就是因为靠海，差不多有一些山小山坡这种路线，
1: 嗯嗯，
0: 所以我觉得它适合 City Walk 主要是比较适合走，还真不太适合说这个骑个车呀什么的，还真不行。
1: 那、嗯、也不清楚。
0: 嗯，
1: 就是我你知道我看过一次，我体验过一次，在厦门大学。
0: 嗯，啊，你要骑车
1: 给我走死了，就他那真带坡，而且坡度很大。
0: 是的。
1: 然后呢，你在那个地方呢，如果是走还好。
0: 嗯，骑车太可怜哈。
1: 对，开后头上坡一自行车好，幸亏都是学生。
0: 对，
1: 青岛可能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0: 是，
1: 老说青岛的老城区有点像天津，它跟天津最大的不一样、
0: 嗯、
1: 就是它有坡。
0: 嗯，
1: 而且是那种在那个迂回弯转，就是很好玩。
0: 对，
1: 就是非常古旧啊，又很安静的一个地方。
0: 嗯、
1: 就是扯远了哈。
0: 嗯，
1: 先说从这个火车站下来就能感受。

0: 我就说那我就以青岛火车站为中心，我看看我能去哪儿。后来我发现他们都很近，然后我差不多每一个景点到另外一个景点的步行路线都在十分钟之内，
1: 一点都不累。
0: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要真的走这个城市 city walk 的话，那确实青岛这个以火车站为中心是很适合的
1: 啊。对对对，
0: 对，首先大家都知道，一般去到青岛，大家对这个教堂应该是很、很知，因为它很出名嘛，那、肯定都要去教堂。所以这个教堂距离火车站步行不过14分钟的路线、啊，这个是很精准的，我走了14分钟走到了，而且很好，就是天气晴朗并且风不大的时候，其实你在火车站你也是能听到教堂的这个钟声的，所以你就循着这个钟声一路向上走就好了。那么这个教堂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对它稍微有一点情节，就是可能我去过的每一次都去它那儿打个卡、对，所以我就习惯性的去看一下。但是它现在这个教堂附近它有围起来、它做成了一种像什么有文创什么在一起的这种集合的这个地方，
1: 升级了
0: 啊。对，然后这个底下也有很多拍旅拍的照片的、大家去的话还不用太自己说是我拍不了照片，这边几块钱都可以拍一张，挺好的。
1: 这教堂对于一个城市作为标志物，其实我们能举出很多例子，天津也有，
0: 天津也是有的。
1: 另外呢，这个哈尔滨也是。
0: 对，
1: 我们从火车站下来的第一个14分钟的
0: 路线，
1: 路线，
0: 对，
1: 就是到了教堂。这个接下来再往前走能到哪儿？其实大家都听着，是不是马上就到海边了？
0: 再往前走，咱们就到了栈桥了，非常近。但是这里边有一点好，就是我并没有以栈桥为目的地，我只是说看看它周边都有什么著名的地方。然后我发现从这个教堂一直走栈桥这条路上，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很多像涂鸦的这种漫画墙啊，或者说是老的一些，因为大家都知道青岛是以前有一些老的建筑啊，尤其是异域风情的建筑啊，它都在这条街上，所以在这条街上其实很适合大家拍照，并且就是你走到栈桥一路上，就是你循着闻着那个海星的那个味儿的，你就能找到它，也不用太觉得说找路这么辛苦啊，你就能很方便的走到那个地方。
1: 尤其北方人就感觉没怎么离家多远，
0: 对，
1: 路也熟，
0: 很熟，对。
1: 这个大概样子也都熟悉，
0: 是的。
1: 就哎，我记得那条街是变成步行街了吗？
0: 对，现在是步行街
1: 啊，特别宽敞，
0: 挺宽敞的
1: 啊、然后呢，还有各种那个啤酒主题，什么宠物主题。
0: 哦，现在好像更多的是那种像网红的这种咖啡厅啊。
1: 外国人游青岛的视频，就是让他们俩，就老夫妻两个人，就让他们俩惊了。德国还是哪儿、他们好像虽然那个青弄来的配方，但是好像他们从来没来过青岛
0: 啊、
1: 他们脑子里面，你像老德国人嘛，他脑子里的
0: 印
1: 象
0: 啊
1: 还是很久以前的印象、然后就是因为你刚才说的这条道一直到
0: 是吧，觉得他很熟。
1: 对，然后他们好像是下午开始出来的，就整个人不停的在那个惊讶，然后呢，因为都是步行街了嘛，然后他们就觉得无比自由。然后呢，这个地方整个这条街啊，一直到栈桥，白天是一个风景，
0: 晚上不一样，
1: 晚上又是另外一个风景。尤其是这个，对，那两位外国友人也是，他晚上去到了那条街，他是带坡的嘛，
0: 对。
1: 就是那个
0: 得爬，
1: 对，就是那个感觉跟在天津五大道晚上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
1: 它那一旦有坡，就是你爬上去再往下走的时候，一看两边全是霓虹林立，
0: 对，就
1: 各种小酒馆，
0: 很漂亮。可以，
1: 我不知道你是下了，就是白天在哪儿？
0: 我白天在那儿，对，但是我没有走到那个山上了，就后来，但是应该是挺漂亮的。
1: 对，就是大家如果是城市漫步的，而且它晚上会完全不一样。你白天说那个栈桥什么海鸥各种那个
0: 特别多
1: 啊，对对 对,
0: 对，
1: 就有那个密集恐惧症，一定要小心，尤其是亲子游的朋友啊，现在季节好，你就让孩子去买点东西去喂。但是就我看视频，我都觉得有点多。就是他，你如果你真人站在那附近，突然有
0: 其实挺震撼的，就是一部分人是在喂海鸥，一部分人是在底下挖那个海里留下那个叫什么东西，就是贝壳类的东西。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现在他是这样的，现在在那个。

0: 那个栈桥那儿有两种玩法
1: 啊，
0: 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只是在栈桥走一走看看海、嗯、啊，有些人就是如果像刚才您说的带孩子的，那大部分就是买些面包屑去喂这个海鸥，另外一个就是带着孩子拿一个小桶在底下那个栈桥底下，然后去对捡点那些海鲜类的东西啊、
1: 嗯、
0: 但是那个海鸥其实现在我觉得是像您说的有点多、
1: 嗯、
0: 就是满天都是，
1: 它密度太大了，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恐惧感，尤其对孩子来会吓着孩子，对大人倒是还好、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喂的人越多呀，他那个海鸥就越多，
0: 嗯，
1: 就是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时机跟大家聊青岛，其中一个原因啊就是曾经在旅游旺季五一
0: 嗯
1: 啊、或者是十一或者是暑期人太多那个地方就是你看不着风景
0: 啊、哦、对，只有海鸥和人
1: 啊，对，然后呢就你想人多他肯定就嘈杂，
0: 嗯，
1: 就是现在他也不算是完全的旺季啊、
0: 嗯、
1: 就我跟人净学新词儿，就管这个叫中季就是有可能周末会人多一点、
0: 嗯、
1: 但是如果就怎么比也比这个旺季人要少得多，你能够看到一个比较安静的青岛，这就跟去五大道、
0: 嗯
1: 一样，就是你非要那个三四月份什么各种什么节，
0: 嗯，
1: 你去，你感觉在五大道你干什么呀？你看不见楼，就全都是人。
0: 所以大家最好是早晨的时候去。
1: 你说哪儿？
0: 就是栈桥，就是早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去拍晨雾的时候，那个时候人很少。也很漂亮、
1: 嗯、
0: 一旦到这个太阳升起了以后确实是人挺多的，就他不管是这个人多时候还人少时候他都好像挺多的，我感觉
1: 就本地人也往那儿去，
0: 对对对、
1: 嗯、这第一个时段啊、
0: 嗯、
1: 这个没怎么聊呢，就聊了聊火车站附近、
0: 嗯、
1: 今天和大家一起聊青岛啊，这个春游的一个好地方，稍事休整，我们第二时段继续开聊。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馆啊，小商品店，现在呢文旅发力啊，布置也都非常非常的到位，这是一条非常散淡的这个 City Walk 的路线，从火车站下来到教堂大概14分钟，然后从教堂出来就没多久就会到站桥，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路线上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一些美感，不是来自景物有多震撼，是来自这个心理上，就是舒服，就感觉像是出门了。
1: 对，
0: 感觉
1: 但是又没那么远，不陌生
0: 啊。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北方的海滨啊，大家适应起来也是不错的。这条路还没走完，我们只到栈桥啊。
1: 对，
0: 接下来还可以继续 City Walk。
1: 对，
0: 到哪里去？
1: 其实从栈桥一直往南北东西，其实我有时候分不太清楚啊。但是就是这么说吧，你如果以教堂为中心的话，往左就是栈桥，那正对着这个下面有一条小巷。叫银鱼

0: 服饰用品也好，还是这个墙上的漫画也好，哎，整个这条街可能全程玩下来一个小时吧，拍拍照什么的还挺好玩的。
1: 哦，还得
0: 那会花一些时间。
1: 嗯，也比较精致。
0: 它从除了餐饮以外，它有一些潮流的一些潮玩啊这些，所以会比较相对。嗯，
1: 你看得出来那个社区原来进步当中是一个小小的圣地。
0: 对，而且它里面我觉得它卖的有一些商品还是有点创意和文化的这种东西的。嗯，
1: 哦，这是最新的一次啊，这个我们的刘荣去青岛的经历，在银鱼巷，我不知道你是几点去的，是白天去的吗？
0: 白天，我上午十点左右到的。
1: 那可能晚上也会很漂亮。
0: 对，我估计也是晚上会更热闹，因为它晚上里面有一些小酒吧，也有一些这个咖啡馆什么的，可能会更热闹。
1: 对对对。

0: 地方，以前我不知道，但是它存在了，我发现了它，我觉得它是一种旅行中的惊喜。
1: 嗯嗯，对，建议你以后可以晚上再去泡一泡，这个盛夏就算了，秋天的时候，
0: 嗯
1: 啊，我看到在网上的一些照片，好像是秋天拍的，那个是。嗯

0: 天黑以后逛的，
1: 是吧？
0: 就是
1: 四视觉刺激，嗯
0: 啊，就他们感觉自己，他们也感觉自己没出国，
1: 嗯，
0: 就是那种感觉，
1: 是，嗯，
0: 就非常有意思，
1: 嗯，
0: 这是银鱼巷这条路线算说完了吗？就是从火车站到教堂到栈道，
1: 其实还没有，因为它就在这，就是可以说方圆就这么几公里之内，你还可以去一个地方，就信号山嘛，
0: 啊，信号山，对
1: 对
0: 对，这当地很有名。
1: 但是信号山呢，就是你如果就我个人建议，因为我去的时间可能是因为我整个一趟走下来的，
0: 嗯，
1: 但是如果我可以再设计的话，我希望第二天我再去信号山和这个大学城这种漫画街。
0: 你够能逛的呀，你刚才说的这个是你一天的路线。
1: 对，一天路线，就是所以我为什么说青岛特别适合 city walk， 你就可以一天在那儿一直不停的走。
0: 你为什么？
1: 他总有这种小的景点给你小惊喜。
0: 那你信号山呢，你为什么要说第二天去，太累了？
1: 因为早晨你去信号山会比较好看嘛，就是
0: 又是早晨，
1: 对，早晨
0: 特别喜欢晨。

省趋势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0: 天气不是特别好，
1: 有雾嘛？
0: 对，很雾，所以就是其实也还好吧。嗯，
1: 说到这个以石头作为打卡点，
0: 嗯，
1: 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你猜是哪？天涯海角
0: 啊，那个应该是。

0: 一瓶崂山矿泉水，
1: 还有崂山那个蛇水，很多人都这么干。
0: 对对对，现在年轻人好像对于这个传统景区有另外的一种方式去膜拜哈。
1: 嗯，
0: 但是对于自己熟悉的环境，他们非常的喜欢。刚才我们说到了海边，你是一直这从大学城那边逛完了以后，
1: 我第二天去的。
0: 到哪儿就海，
1: 就是因为是这样的，青岛它有很多个浴场，什么第一浴场、第二浴场、第三浴场。这个我觉得其实总体来讲就是。

0: 就是只是安静的看看海而已。那第二天的话，如果大家起得早，或者是大家有时间的话，
1: 起得早，
0: 对，可以去选择，包括像什么太平角这样的一个公园，也都是挺漂亮的。这种，因为它沿着海岸线，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只不过就是看大家怎么选择。有一些呢，它有一些弯曲的这种海岸线沿线，其实很漂亮的，可以拍照的。那有一些这个海边呢，它有一些像网红的咖啡厅啊，或者什么，也适合大家坐在那儿，静静的体味一下你的这个旅行，
1: 对，
0: 还是不一样，
1: 就是慢生活嘛。
0: 嗯，
1: 另外这个 City Walk 晚上其实是重头戏，晚上在城市漫步呢，得看城市的这个繁华程度。
0: 对，
1: 如果晚。

0: 8点半左右，也吃完饭没什么事儿，我就在奥帆中心瞎溜达。
1: 嗯
0: 啊，因为正好那会儿太阳也差不多落下去了嘛。
1: 嗯、
0: 然后但是还有一点点光，不是特别黑的那个时候。嗯、然后就整个这个奥帆中心的这个广场上，就是都是本地人带，一看就是带着孩子在那儿、
1: 嗯，
0: 哎呀放风筝的呀，然后嬉笑的呀，玩的呀，玩球踢球的呀，就是很多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

0: 然有一个那个民园体育场嘛。
1: 啊，是我知道，每五一的时候他们还有那种活动，特别好玩。
0: 对，他后来就因为我是天津人，但是我从小就没怎么进到过民园。
1: 那里边还有那个草坪呢，很多人在露营。
0: 然后呢，我万万没想到，当时他把那个体育场改成了。

0: 秀好像也不是每天都有，我记得。
1: 嗯，对，它是得有靠近节日，嗯，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做活动的时候会有的。
0: 嗯嗯，反正各地的这个灯光秀都有各地的特色。这个青岛，如果大家想看到灯光秀的话，不妨查一查攻略，好像是在旅游旺季，周末的时间也分长短。
1: 对
0: 啊，这个大家伙儿震撼着他们。其实那个灯光秀，我看到。

0: 规划呢，仙儿山和大学城应该是第二天早上去，
1: 对，
0: 是最好。
1: 嗯，我是觉得好看一点。
0: 对，另外银鱼巷呢，它是十点多去的，感觉已经很好玩了。我建议大家晚上去，或者黄昏开始逛就不一样。另外呢，体验了一下当地百姓的生活，奥帆中心，还有这个灯光秀，如果有的话，大家还可以出个片儿。另外还有一条线路，那条线路是一条 city walk 的线路，是吧？
1: 对，其实要我说，新岛它真的就是特别适合在城市里走来走去。对，但大家对这个地方应该都很熟悉，就是青岛最著名的，你怎么都得去的八大关嘛。八大关景区，这个肯定是大家要去打卡的。而且八大关其实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些年的变化不算特别大。
0: 嗯，
1: 因为我是有在可能在十年、五年、八年这种不同的时间段去过。
0: 嗯，
1: 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城市建设方面的改观，它唯一改观的是有很多层出不穷的漂亮的店，会出现在各个的
0: 角落里。
1: 对，而且他有时候可能是像我们说的这边的主理人越来越年轻化，我有见到就是比方说只是开一个小窗口敲一敲，你要什么过五分钟刷那递出来一个咖啡，这种很有趣的店你都不知道里边是什么样啊，他也不用你坐在里面，我有见过这样的。然后还有见过就是很欧式的，就很适合八大关整个这个地方的
0: 气氛，
1: 对，他做的很这个有一种宫廷风啊什么的也有很多。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去到这些地方，他未必说我真的要把八大关走完，或者说是每个地方我都拍完，他不是，他反而是到了这个地方可能找一找他喜欢的地方，他就坐这么一天聊聊天什么的，也可以。就是我发现现在很多人他是这种玩法。
0: 这就真是旅行了。就是你刚才说那个就一个那个小门敲门给你递咖啡那个很有上海的味道。
1: 对，特别有情，就是我当时没想到在青岛朋友，我觉得它出现在上海是正常的。
0: 对，老有那种特别那个小的店。
1: 对，是，但是它出现青岛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0: 就互相学习嘛。
1: 对
0: 吧，八大关它也不应该有什么大的变化，
1: 对，
0: 店铺在更新嘛，就跟天津五大道是差不多的，它只不过修缮的会更有怎么说，更新的会更有细节。
1: 但像我第一次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每一个地方我都要走到，我得拍一张，哎我到证明我来了哈。但是现在跟我一块去的这个朋友，他们这个年轻人的玩法，他就是我看到这个地方我会先查哪些地方可能我最感兴趣，那我就去看了，那看完了以后我就找一个我最感兴趣的店坐下，真的是完全在体验当时这个旅行的这个状态中，而并不是说我必须要把这些都看完。他们现在的旅行方式是不一样了。
0: 对，
1: 这
0: 个年轻人吧，他首先会做攻略，这里都挑两三个地方，
1: 对，
0: 我必打卡。
1: 对，
0: 剩下的呢就是看我心情了，如果觉得其中一个地方太好了，
1: 对，我就
0: 坐着，那我就不动了。
1: 对，是
0: 这样呢，可以耽误一下午的时间，对于年轻人来讲呢也算是一种放松。这和以前咱们说的旅游啊必须得知名景点一天逛完完全
1: 不一样。
0: 它其实吧就变成了你就说我今天节目里老发表评论哈，就是它和一个地方的旅游硬件或者说全国的旅游质量是有关系的。就是年轻人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他好像习惯于城市生活，然后他突然发现离开了他的这个所在的地方，去到了外地，这个城市质量是差不多的。然后呢，他就是那个地方有可能景色就是不一样。但是硬件都差不多。
1: 差不多，是。
0: 他不是以前我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好像他除了自然风景之外就没。
1: 他跟我家截然不同了，所以我就都得看。
0: 然后那个城市就没法待，我就必须得去他的名山大川。
1: 对。
0: 然后除了自然风景之外，没有什么可留恋的。现在不是。现在弄的每一个城市都好像有了自己的一个特点，这帮孩子也认。就是你别看他们老在城里喝咖啡喝一下午，那些名山大川他们也没少去，只不过就是以特种兵的方式，来都来了我必须得来。
1: 是，
0: 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这儿了，这也让整个的这个青岛的城市的气氛就变得更好玩了。
1: 对，
0: 就不是拖家带口扛着行李。
1: 对，确实不一样了。
0: 八大关这个大家也是带坡的啊，就是去了拐弯
1: 也挺累的。其实八大关
0: 对，好像八大关就是到了天津我们分不清楚东西南北，到八大关估计也是，
1: 我反正我是分不清楚。

0: 东西南北。
1: 就拐弯一坡上去以后再下去，都是那么贵，也是白天去。
0: 我都是白天去的，我晚上没去。
1: 你就八大关也是白天。
0: 对，我都是白天。
1: 这不错。最后一点点时间，聊聊美食吧。能吃着啥？
0: 嗨，现在什么季节去，什么都能吃到。
1: 不，我这也是听说的。就是我去过海南，然后请教了一些当地人，说那个你不要在海南岛啊，就是湖点。说有一些东西啊，
0: 是季节性的。
1: 你虽然能吃到，不是季节嘛。就是我们海南不产这个。你吃的那个，我之所以有，是我也从外地运。就很多像你一样的，就来了就咣咣咣点什么梭子蟹，说这。
0: 我们这
1: 没有
0: 啊，
1: 你要我们也得从别的地儿给你运。青岛是不是也有它当地地方的一些特色？
0: 我觉得大家记得要去喝啤酒是肯定的，
1: 那肯定。
0: 对，然后其次是我也是听本地人说的，他们有一些海肠捞饭挺好吃的
1: 啊。对，那是他们的家常便，对于当地人来讲。
0: 对，但是说这个海肠捞饭也有自己的特点啊，就是每家还真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去探索一下你更喜欢哪一种，有的是偏咸甜的，然后有的呢可能就是酱香味多一点的，
1: 还有偏甜一点的，
0: 对，就是甜咸口的那种。所以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口味。
1: 对，那么螃蟹肯定如果去那儿也要。对，最后还有一点，最后再找补一下，既然是 City Walk， 就是现在一个是去博物馆，一个是逛早市儿，这是现在很多00后，包括什么10后出去旅游必备。青岛是不是还有个早市儿？
0: 这确实要提醒大家，如果要是大家起得早的话，真的可以去信号山旁边有一个早市儿。我为什么对这个早市儿特别感兴趣呢？就是第一，早晨的时候，你真的是能看到这个城市的苏醒的状态。它是从这种黑暗中，以及大家开始一个盆一个盆拿着那些海鲜出来，然后一直到大家开始逛，哎呀，有这个现杀现卡这种海鲜的，这种挺有意思的。另外一个就是你早晨起来看到的那个本地的这个人
1: 烟火气，
0: 对，本地人会拿着这个小篓去买鱼啊，是买虾呀、哎，特别有味道。这挺有感觉的。另外一个就是在信号山，我当时往下走，一直这一路走嘛，就是有很多不同的这种海产品，我是可能叫不上名儿的，因为我不知道是啥。但是反正你知道肯定是海产品，可是叫什么我们不知道。然后另外一条就是在青岛，有我去到了一家这个早餐店。它的油条是按斤称的。
1: 嚯，
0: 对，我有问他，我说为什么我们北京可能就给我来根油条就完事儿了，他是要给你称这个油条。后来老板说了一句话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不称多了少了你多不划算。
1: 是另外一套逻辑。
0: 对，所以我说原来是这个意思。
1: 对，我手拉不匀，但是我有秤。
0: 对，所以我觉得挺有道理。
1: 就是按斤买的这个
0: 油条。对，所以整个这个早市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刻的。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既然去到青岛这个啤酒博物馆，大家一定得逛一逛。
1: 对对对。
0: 而且青岛啤酒博物馆其实是可以喝到很多不同的啤酒的。
1: 转圈喝出来都是红的脸。
0: 对，有酒量的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对对。而且最近尤其是近天儿越来越热啊，它那博物馆就越来越热闹。这个以上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啊，就跟大家浅浅聊了一下青岛。其实也不叫浅，是另外一种方式。那些名山大川，那些知名景区，今天我们就不过多的聊了。这个城市生活才是目前青岛这个活力迸发的另外一个亮点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收音机前更多年轻的朋友，有机会去一下我们一听就耳熟，但是很少会出现在我们的旅游计划书里的青岛，非常好玩的地儿。节目的最后呢，再一次感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著名的旅游达人乔帮主刘荣。
0: 谢谢。
1: 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

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

0: 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1: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下午好，我是徐冉。今天呢又是周六，我们依然邀请两位好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儿。你会发现本周北京的气温是跑步进入了夏天，所以呢在这个刚刚感受到夏季的时间点，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最近我们仨都玩了哪些很适合夏天玩的运动，有趣的装备，我觉得也给大家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和色彩吧。就是最近我们有一些共同的，就是共同的新的爱好啊。我们每个人各自都有一些爱好啊，但是就都不一样，但确实是都是新爱好。所以我觉得今天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来聊一聊，然后呢也让大家在夏天马上到来之际能够生活更丰富多彩一些吧。
2: 反正就是花钱。
3: 对，
0: 嗨，那你也不能这么啊，那也对，反正也对。但我会发现，就是我现在在培养一些新的兴趣爱好的时候，我心态。

到夏天了，然后所以每到这个天气暖和春暖花开之后，骑行就会又变得火起来，然后当然今年也毫无例外的又火起来了。然后我今年就换了一个折叠车，就是因为我两年前聊的时候，包括我们自己

0: 的朋友，你要特别关注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性价比的问题。
1: 对，因为我记得特清楚，在我24年刚买完车，然后天天闲着没事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说一辆，我们只说公路车吧，因为公路车的价格是比较容易衡量的，就是比如说那会儿你看一个碳价电变的公路车，代表它的价格一定是五位数的，就是这
2: 对，
1: 然后你就看品牌了，
0: 对，不会下了五位数的，对
1: 对，比如闪电崔克可能有8开头的，也有2开头的，但至少是这么一个价格，但是国产也肯定是五位数的，就是1开头至少，
2: 嗯，
1: 但是现在的电变碳价已经变到恨不得国产4-5千块钱就能买到。
2: 嗯，
1: 就是这已经是一个你连想
0: 都、啊、那我打断一下，就是现在的闪电跟崔克还是、
1: 嗯、
0: 就是比如说因为我原来骑马东嘛、
1: 嗯、
0: 就是马东现在有随着你们刚才说的国内的产量的上来它降价了吗？没有，
2: 降了，
0: 还是原来的价格
2: 降了、
1: 我记得有
0: 降
1: 了、就是也在便宜。然后我今天就下班之后我去了一个车店，因为我车有一些东西要换，然后我就送到车店，那车店还是一个挺高端的车店，它在，因为你想它在金源边，金源里头，然后我去了之后那个店除了

0: 所有要求
1: 你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电变好不好，因为不一定所有人都知道。
0: 对对对对对，对不起，我说的太简了。就是电，首先电变的全称叫电子变速。然后我们知道，不论是山地车也好，还是公路车也好，它都有一个变速的结构，就是通过切换不同的齿比。然后传统的变速器呢，如果大家观察过自行车，会有意识到它是靠拉线来实现的，就是它是靠拉这根钢丝儿，然后。

0: 400的，我也不会买那1000的。对、
1: 嗯，
0: 但是曾经你对这个东西的概念，它就是1000，它可能就是1000起，再往上有更高贵的。
1: 嗯，
0: 对。然后就像我刚才跟面条聊，就说我还买了，我唯一买了一个算是碳纤维的东西，也是因为我好奇，我买了一碳纤维的坐垫，因为在2年前我非常好奇那个3D 打印的坐垫的，就是。怎么臀感是什么样的，坐上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买了一个 3D 打印的坐垫。因为在2年前我看 3D 打印坐垫的时候，我对它的印象就是闪电的旗舰那个坐垫，大概我印象中要卖2000块钱左右。
2: 对，1000多。
0: 然后对，我昨天下单买了一个国产的150，仅重150克啊，
1: 天哪，这么轻。嗯，
0: 对。然后就是觉得啊，就这些东西都已经非常好了。然后碳纤维坐垫现在的均价没有这么低，但是国产的大概也在300到600之间了，就
2: 是
0: 它不是一个四位数价格的东西了。嗯
1: 嗯
2: 嗯
0: 嗯。然后我也看到、
1: 啊、你先说，
0: 嗯，
1: 你先说。
0: 我最后说一个，我也看到，比如说我看那些自行车博主，然后有一些是负责改车的，然后其中有一些负责，就有一个人特别擅长改。

0: 人
1: 来
0: 类，
1: 讲，真的
0: 他反人类。
1: 比不上小布。也
0: 嗯，
1: 有一
0: 对，
1: 些其他的，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像大行，大行的
0: 对，
1: 折叠其实。当然，他俩就大行跟小布不是一个价位的嘛，但我觉得大行的折叠方式也不够精简。但可是
0: 我跟
1: 你
0: 你
1: 拿
0: 说
1: 大
0: 啊。
1: 行的价格跟于梦琪刚才说的这个折叠车的价格相比，我觉得那于梦琪。

开始卷的国产品牌相比，比如捷安特、闪电、崔克来说，我觉得它依然有差距。然后折叠的我也去看过一些，就是我觉得可能要不然是折叠的效率我觉得太慢了，要不然就是这车太重了，或者我觉得各种各样的问题吧。所以我看了这么多年，并没有某一个东西是真的我特别冲动的想直接买的。然后这次当然契机也是因为我媳妇儿买了一折叠车，

0: 哎呦，
1: 老难
2: 穿了，对，
0: 老难穿了。我现在就想想当时是怎么受的那罪，知道人在喜欢那件事的时候是感受不到的，我现在想起来就觉得很受罪。
1: 嗯，所以后来不喜欢了吗？
0: 有可能，
3: 因为骑车会让你觉得很自由，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0: 你们俩这个说的都
1: 对。啊，我为什么那么喜欢骑车？除了就是折叠车通勤方便以外，我真的觉得骑车的时候的那个驾驭感是比开车爽的。
3: 对，因为它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它是纯靠你的力量驱动的。
1: 对，你跟它的机械联动是你的身体跟它的机械联动是连在一起的，你是那个机械的一部分。那个感觉
3: 它跟摩托车什么的那种感觉又不太
1: 一样，
3: 因为对。
0: 我刚才想说的是什么呢？之前咱们聊过一个类似的话题，就是你会发现人看世界的角度或者是感受，会因为人相对这个世界的速度改变而改变。就是你开车看这个世界的样子。因为速度快嘛是一种感觉，你骑车看这个世界的速度是另外一种感觉。哎，这个挺有意思的。
1: 虽然你在半个点的时候就上价值，但是你说

0: 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1: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

行走天下的聊天室，科技的远见承载生活与梦想，旅途的见闻智通历史和未来，锐眼看世界，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这儿是不是要解释一下？陆冲可以理解为是某种滑板。
1: 哦，对对对对对。
2: 对，这个我得正式
1: 解
2: 释一下。
1: 对对对对，你解释一下吧。
2: 首先大家应该都知道滑板这个东西吧，就是在一个木板下面加了四个轮，对，滑。然后陆冲是什么呢？陆冲就是滑板是这样，你必须踩往后往地上蹬使劲儿，它才能往前滑。然后这个陆冲呢，因为它那个滑板的轴比较硬，陆冲是什么？首先它的形状像那个海上的冲浪板一样，它前头是尖的。另外呢，它连接着它那个轮的轴，它的浮动尺度特别大，然后你可以靠着你自身的扭动啊，这个就跟刚才咱们说到自行车的快感是一样的，你的身体和那个机械装置是连在一起的，你只需要扭动自己的身体，这个板子就可以随着你的扭动自行往前走，非常像
0: 你不用登记。
2: 对对，徐冉你咋笑成这样？
1: 不是，我一想到身体的扭动我就觉得很，就是我不理解。你知道吗？
2: 这个我一会儿再说，在我一会儿再说这个刚开始学的时候的一种羞耻感啊。
1: 好好好，
2: 确实有。
1: 好好好，你讲讲。
2: 然后它滑起来了之后呢，你那个身体特别像是在冲浪的时候，那个冲浪运动员摆动，左右摆动自己的肩膀，带动自己的身体转动的那个幅度，它是非常非常锻炼身体的，甚至它比滑板还锻炼身体。为什么？因为滑板主要是蹬了以后你往前冲，然后滑板主要玩的是技巧。就是你踩那个滑板跃起来的那种，而且危险性还挺大的。我这个岁数我就不太适合玩滑板了。但是陆冲是什么呢？陆冲就是刚才说的，因为你的身体来回转动，靠着你那腰的核心的力量来回转动，其实是一个锻炼你的核心肌群的一项运动。它会让你的核心肌群变得非常非常结实。然后再加上一个，它不需要蹬地，它可以你自己扭动身体，就可以自行往前走，这个韵律感也特别强。因为不是刚才说嘛，它那个轴连的那个活动幅度比较大，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运动。然后呢，之前其实我以前也试过一些国产板子，能感觉出来它的那个，因为它需要一个润滑性，因为你扭动的时候呢，它越润滑。这个感觉越好，越灵活越好。所以之前试过国产的板子，就有一种发紧，甚至有的你幅度大了以后会发出吱扭吱扭的。

0: 轻敌了，我没有带这个护手，就手戳着了，但是我带了护膝和这个护肘都没事儿，手也要戴，头盔也要戴，
1: 风险是非常高的，其实
0: 非常大的，而且尤其我本身的工作需要进行的话，当时后脑毁了。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我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原理。因为一般的在家在滑的时候都是在平地上滑，但是平地上难免呢会有一些磕磕绊绊或者小石子什么的，这个东西有这个凸起，
2: 哦、对对对，
0: 你没有注意到卡上了以后，你人就咻，像子弹一样就飞出去
2: 了。
0: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带护具，带了护具你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个、这个运动的乐趣。因为你带了那几个，比如护膝、护肘、护手和头盔之后，不怕摔，真的不怕摔，它就是这几个部位。
1: 嗯，对对，基本就没事了。
2: 嗯，
0: 对。这个部分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因为在大家现在平时因为一直坐着工作，腰啊、颈椎啊都不好，但是滑这个路冲板是非常能让你放松肩颈、
2: 哦、
0: 腰椎的，真的是这样。你看啊，就是我这个在镜头里边大家可能看不出来，你主要的运动就是这样，来回的用这个自己的颈椎为核心，左右晃动身体，然后上下的扭动腰，

0: 你要骑车出门，但是呢可能你的盔碰巧不在你旁边，又或者是你出门的时候你就是忘了带盔。我记得我有一次啊，一点都不夸张，我已经骑出去二里地了，我就觉得怎么今天骑得这么轻松，
1: 今儿怎么这么凉快
0: 感觉。对，就有一种就觉得怎么哪怎么那么轻松。然后我就都到了那个就是我离我们家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崔克，因为我原来骑崔克嘛，然后我就骑到那儿去想让他给我打打气，因为我一般就是我都很少自己打气，因为不太打得动嘛，我就让崔克的那个店员给我打气。打气的时候我一进去，他们门口正好有个镜子，我一回头看自己，坏了，没带盔。我才发现，但我一共骑出两公里，骑出去两公里了。后来我是推着回的家，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越在那种时候，你就越担心，因为公路车是非常容易上速度的，
2: 非常非常容易。
0: 你又没带盔，当时真的是给我吓一跳，我就好溜溜溜的。而且那个时候我出门的时候本来就不早，大概是上午十一点，打完气儿又折腾回家，大上午十二点，晒的我
2: 跟你说，
0: 我就推回了家。
2: 你卖车的理由太充分了，我跟你说。

0: 对
1: ，OK， 最后徐冉说说吧，你最近啥新爱好？
2: 哎，我最近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不是在学网球嘛，但是我因此我并不是说想推荐所有人都去学网球啊，因为这个事儿可能跟每一个人的兴趣爱好都有关系。你又要选教练，你又要选场地，你可能还要买一些装备，对吧？但我就很想说，通过这项运动，我意识到了一个运动的本质，就是跟大家分享分享吧。我最近发现，我已经过了那种爱买装备的阶段了，我觉得这个发现让我觉得很有趣，因为你打网球，你肯定是要有一个自己的网球拍嘛。
1: 嗯
0: 嗯，
2: 这个网球拍，说实话呀，要搁我过去决定去学一个新运动，或者是去开始一项新运动的时候，我最先干的事儿就是，哎，拍是什么？我先研究研究，先买一个。就是我过去，
3: 我以为是直接搜世界上最好的拍子是什么牌子。
2: 哎，我跟你说，真差不多。我
1: 费德勒用
2: 什么？我给大家说，
3: 对，
2: 差不多。我过去就这样，因为我干过一个什么事儿呢？现在讲起来都觉得特别的好笑。我刚跑马拉松的时候，就我跑第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半马的时候，我买了一双什么？
1: 基普乔格穿什么？
2: 竞速跑鞋，真的，你知道吗？
1: 嗯，
2: 就是大家知道吧，就是那个Nike 有一双鞋叫4%，
1: 4%我有
3: 知道，
2: 对，
3: 我也有
2: 4%，就人家那都是什么呀，人家都是给世界顶级跑者准备的跑鞋，我一个新手一菜鸟，我配速7分半，我穿一4%，老丢人了，我跟你说，现在想想都觉得天哪，怎么干得出来这种蠢事。我就记得，
3: 然后耐克说不丢人不丢人，我们主要挣你们的钱。
1: 不是，而且你知道，我想补充一句，这个话题我们之前聊到过一嘴，4%就是我们那个语境里的话题。因为我也有那双鞋，那双鞋你就能感觉到你，第一你到不了那个水平，你体现不到它有多好；第二就是，
2: 当然
1: 你穿着那鞋走路溜达的时候，你就发现那鞋不适合走路，
3: 不适合，
1: 它也走不了，
2: 特别不舒服。
3: 对
2: 特别不舒服。
1: 对，
3: 所以这个就叫专业用品和日常用品是不一样的。嗯，
1: 对。
2: 新手听不进去这些，新手会想尽办法给自己洗脑。哎呦，这鞋真好，怪不得这么难买。
1: 我跟基普乔格就差这一双鞋，你知道吗？
3: 对，就差这双鞋。嗯。
2: 然后后来我就第一次跑马拉松的时候，带着我去的资深跑友看完我那一身装备，问了我一句话，说：“第一次跑吧。”对。他说对，只有你们新手才。

0: 很对，就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对于一些运动或者一些事儿，我现在也是这样的了，就是我没
1: 有
0: 那么追求器材了。对，但也是看这个东西就是器材的占比有多高，你知道吗？当器材占比足够高，或者说它的本质就是器材的时候，你可能还是忍不住，但是可能你的角度也变了。可能十年前的我也会什么探刀各种新情件，然后玩命能弄多轻弄多轻，但现在我可能不会了，因为我觉得没必要，或者说那个对于我这菜腿水平来说它也没有意义。就是
2: 你拉倒吧，你菜腿水平就剩个车样了，你菜腿水平感觉也行。我跟你说，虽然你别听他在这胡说八道，你知道我们俩都属于什么？他比我还过分，就属于那种吧，只有内行才能看出来他在这个车上花了多少钱。
1: 啊，
0: 对，
2: 你知道吗？啊，就是外行看着说，哎，这车挺好，他看不出东西来。
0: 跟那
2: 店里的
0: 没有什么区别，对。
2: 对，就是我那车也是，你看就跟买那个时候没什么区别，但是你要懂行一看说，啊，你在这里边花了不少钱呢。对，
1: 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最近我们各自的一些新的爱好吧，然后呢就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的。就是其实我觉得也能说明一件事儿吧，就是一，现在很多产业对于咱们中国的制造能力来说真的是已经被发掘的差不多了，
0: 毫无挑战，主要是
2: 啊，
1: 对，接下来希望在网球拍子这个领域，他们能继续奋起直追。
0: 我觉得应该已经有了，
1: 也快了，也快了，
2: 因为这个，说实话，就以这种现在的工业化的程度来说，这个东西没有任何门槛可言都。
1: 那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愉快的夏天。
0: 嗯。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北京广播电台，北京广。

0: 绍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 FM 1039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4: 本期节目为重播，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4: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5: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4: 有你的时光，
5: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4: 聚会，
5: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各位伙伴，欢迎大家来到聚会，我是王哥。
0: 欢迎各位伙伴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个跟职场有关的话题哈。现在眼下春暖花开，也是春季招聘如火如荼进行的时节，相信大家应该在这个工作环境当中哈，有很多朋友已经遇见了新同事。
1: 你喜欢与不喜欢，新同事到来的脚步都不会停止。
0: 正规招聘进来的，到以后都是好同事，咱们得相处。但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应该也会有一些明显的发现，无论是在就是这人和人之间的交往，还是在互联网上看到大家的一些评价哈，就是05后其实已经陆陆续续的来到了职场生活当中。
1: 虽然新同事不完全代表着年轻的同事，但是毕竟我们也考虑现实情况，大厂也不会招35岁以上的员工大规模的进入各大企业，所以基本上现在入职的还是偏年轻化的朋友，
0: 有这个现实情况吗？
1: 对，这个比例在这儿呢啊。
0: 今天咱们的主题呢叫做年轻同事见面会，因为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啊，咱们在周一到周五的工作过程当中是要跟同事相处的。
1: 对，
0: 怎么样能让自己的工作过程顺畅舒心一点，是不是就要把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搞好？
1: 这个怎么跟年轻同事打交道这件事情，直接影响着大家未来以后的工作效率、工作状态、工作成果。
0: 所以我们要先从了解开始，看看年轻的朋友们、同事们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工作方式是怎么样的。
1: 躲是躲不掉的，只能勇敢的面对。
0: 你这个调起的有点奇怪啊。就有些朋友可能会很欢迎年轻的同事加入到大团体，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较焦虑的。
1: 年轻同事，你不要把我推向你的对立面，我现在是中间受夹板的气这一代啊。
0: 不是，我也是00后，05后其实也离我很近了，
1: 对吧？
0: 我也得琢磨这事儿呢，
1: 是不是啊？
0: 是
1: 啊，所以今天我们和各位职场的朋友一起哈，咱们聊一聊上一天班了，对吧？再关注一下最近职场上的一些新动向，对吧？年轻同事见面会，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来说说您对年轻同事的初印象哈，以及您在职场当中有没有一些什么跟年轻的新同事

0: 交到的一些经验啊，就现在年轻这一茬小伙伴们在工作上跟您当时刚入职那会儿您年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这么多年您自己的工作经验让您跟这些年轻同事新同事合作上哈，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啊，或者说大家彼此之间能交流出来的一些心得，也欢迎各位伙伴随时互动分享。
1: 哎，如果大家有一些
0: 遇到困难也可以提啊，
1: 对对对对，有一些疑问疑惑您都可以来跟我们互动分享啊，就是我们俩互动话题，但是不止于这两个互动话题的探讨内容哈，一个叫做说说您对年轻同事的印象，以及和年轻同事相处您会怎么怎么着。
0: 对，就是年轻同事已经他都来了，躲也躲不开，还必须得迎难而上啊，难不难那看个人啊。
1: 五年前的你来互动你会怎么说，零零后的同事来到了你的身边，
0: 哇真帅，高大帅气
1: 五年了还是这套词儿。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欢迎王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这两个话题一会儿王总得
0: 挑一个
1: 着重的，不还得挑一个，两个必须都得互动一下，
0: 挑一个先回答。
1: 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您的一些感受和感触啊！很多这朋友不就发表了自己内心真实的看法吗？这位叫小朱的朋友就说了，不过我爱和年轻人在一起，年轻人的语言和我们都不一样，和年轻人在一块儿能知道更多新鲜事儿，和我们的语言不一样，其实它就代表着可能在职场生活当中的工作方式思维理念也不一样，
0: 思维的模式路径会有比较大的区别，
1: 是吧，
0: 就脑回路不一样嘛，对吧，哈，剑胆琴心说，哎呀，作为老同事别老跟人家好为人师就行。
1: 就别爹味太重，是这个意思吧。
0: 是吗，是这意思吗，啊。然后赵斌说，跟年轻同事相处别当朋友那样。
1: 别当朋友那样。
0: 不应该是别当父子那样吗，
1: 来王总。这个两个话题啊，和年轻同事相处您会怎么怎么着，以及说说您对年轻同事的印象，
0: 先挑一个，
1: 您从哪一个话题开始参与我们的互动呢？
2: 说那个对年轻同事的印象啊，因为其实我入职其实时间很长了，经常会碰到不同年龄段的年轻同事，从那会儿的什么90后啊95后啊00后，现在都到05后，05后还没碰到啊。然后我感觉，
0: 但是05前已经有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你现在看下来的话，你经历时间越长，你就会觉得其实就像那句话叫什么，就是太阳下面没有新鲜事儿，其实就是都是一代一代的这种代际的这种更迭，然后所谓的这个年轻人给所谓的职场老人的一些冲击，我觉得很多东西虽然从表象上看有一点点差异，但是从最根本上来讲的话，我觉得年轻人他的一些特点并没有改变，比如说个性逐渐在加强啊，比如说他们的这个接受新鲜事物的这个能力以及反应速度也不断的非常的快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其实他们内心的一些反抗精神，就是说可能原来呢这个在95后90后的时候呢，可能对于比如说爹味太重的领导是一种反馈，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
0: 是一种反击，
2: 对，甚至说当时不是说这个00后整顿职场吗，
1: 是 啊
2: 对，其实我觉得可能从表达方式上或者说从最终的这个行为方式上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啊。那我再说这个，比如说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像就是和年轻同事相处，我个人的感觉其实就是应该拥抱他们啊，其实拥抱他们其实就是你自己也在拥抱变化，如果其实他们就是代表着这个现在的一个怎么说呢，主流吧，或者说其实他们迟早都会成为主流。我觉得作为老同事来讲的话，从功利一点的角度来讲，如果你不拥抱他们的话，你自己也没有任何工作业绩，说白了其实你的很多的工作业绩是需要靠下属或者说是需要靠年轻同事来帮你实现的，
0: 总不能那个我们说上面什么副总裁亲自做 PPT 吧，天天做是吧？
2: 对，其实很多活儿你得指望着年轻同事，如果你不让他有一个好心情，不跟他处理好关系的话，是这个没有啥，其实最终没有啥好果子吃。你天天就是在那儿，这个摆官威啊，或者说是这个摆老资格的话，其实从最终的这个工作结果来讲，其实对你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好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

0: 我大概两三年前或者三四年前，我的同事啊，这个年轻同事，他们就已经开始用了，因为有时候他们的手会特别快，
1: 嗯，
0: 啊，当时我会说，哎，你手可真快，而且质量还非常好啊。然后他说，其实我现在在开始用一些东西，哎，我说你能不能，我说我知道有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开始用，
2: 嗯，
0: 哎，我说我想看看你怎么用，哎，我其实我觉得，现在的 AI 包括之前的互联网等等，我觉得其实都是年轻人带给这个组织或者说带给职场老人的一些最新鲜的东西。如果你拥抱了年轻人，其实你也离最先进的一些生产工具技术可能也更近一些，虽然你知道

0: 年轻人应该还是抱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无论是出于对工作成果的考虑，还是通过对自身能力提升的考虑，其实老人都应该是这样啊。
1: 那王总，以您的职场观察，这有多少老职场人跟你有一样的想法？
0: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岁数太大的人呢，可能他的思想会有一些固化，但是其实大家都是从所谓的媳妇儿熬成的婆，大家也都知道当初自己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中层领导或者说是企业的一个中层干部的话，我觉得他们应该对这件事情的接受度会越来越强啊。
1: 听完我好感动啊，真的真的
2: 忍不住。听完了王总这一番这个感言之后，人家给的回复的留言说，老师您真是人间清醒，从王总变老师了，老师您真是人间清醒。但是还是得重新了解这年轻人的频率，要不然真跟人聊不到一块儿啊。
1: 嗯，
2: 所以还是了解是第一步。
0: 嗯，
2: 那聊如果需要了解的话，那在了解之前的第一步是什么？您得有了解的意愿，
0: 或者说你的心态一定要虚心，就是说你不能光做一个姿态，好像我对你这个，哎呀，我向你请教，但实际上来讲的话，你心里的某些这个潜意识反映出来的一些让人感觉到其实你是一种虚假的，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我觉得作为职场老人，你得真得从内心里边去认可这件事儿才行啊，
2: 得发自肺腑的。
0: 嗯
2: 啊，好好好，
1: 我觉得不容易，因为可能在各个职场当中哈、就是职场老人他手里掌握着更多的资源，他在操作很多事情的门槛儿、难易程度、经验跟年轻的同事他确实不一样，
2: 而且他有成功的路径依赖，
1: 是、所以说在已经是形成了很多年的舒适圈，如果自己想真正走出去的话，向下兼容，他需要很强的决心和毅力。
2: 虽然我不是就是这一波这个已经成为老人的人啊，但是我也得说，为什么要走出舒适圈啊？我这个终其一生，我不就在寻找让我的职场生活、我的个人生活、我的身体状态都舒适吗？你说我混了这么多年在职场上，好不容易混到一个舒适圈，现在为了年轻人，你让我从舒适圈里出来，
1: 请作答，
2: 真的很难啊！
0: 关键是现在你整个的职业状态，说实话，很多人并不稳定。如果你始终处在舒适圈的话，那就是非常大的风险。只有你不断的突破自己的舒适圈的话，其实你才能让你的职业生涯更长更稳定，所以我觉得大家得有这点意识，
2: 或者这么说，意识到现在那些您待着很舒服的舒适圈其实是在温水煮青蛙的不断
0: 缩小，或者可能是就是在某一次事情经过之后就不复存在了。
2: 对, 对，就是那个舒适圈可能慢慢变得没有那么大，然后慢慢也没那么舒服，但是这些因为变化它是缓慢进行的，您未必每一天都能感觉到说已经开始有一些什么变化了。真当外边有一个什么助力推手一推的话，您那舒适圈啪就破了，那个时候会打您一个措手不及。
1: 有的时候朋友就说，哎呀，我没两年退休了，我这个就两年我行我素，我就倚老卖老，打引号的哈。
2: 可以，
1: 其实有的时候也是问题。
0: 可以
2: 可以，
1: 有的时候也是问题。
2: 两年可以，
1: 就比如说在真正退休之后，我不能天天在家待着吧，你去到各个地方也是要和年轻人打交道的。
0: 事实上其实还有，咱们这么说，还有两年退休的话，基本上他现在应该不会直接跟刚进来的年轻人直接做沟通、我觉得应该还是在35岁左右的职场中年，其实他们刚刚要去，但是这些人其实并不稳定。
2: 对、是的是的，
1: 咱台后老干部处嘛，我有点想去了。
2: 盯上了那个处长的位置是吗？
1: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儿咱们的聚会主题年轻同事见面会，我们也有两个互动话题哈、和年轻同事相处的过程当中，您会怎么着？无论是在思维上的还是在行动上的，您会有什么主观的一些调整和改变吗？以及说说您对年轻同事的印象。
2: 哇，今天节目含金量这么高吗？这个浓度有点过高了。节目播了20分钟，然后我们听众说我悟了。
1: 开悟了。今日聚会第一支歌，金玟岐《汉》。

0: 周三周四不无聊，周五就盼着往外跑嘞呀。
1: 周末咋玩啊？

文润美好，创享生活，朝向未来。2026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及潮玩游园会，5月15日至24日，重磅登陆北京朝阳公园，6.6万平米沉浸式场地，汇聚全国31省区市及港澳优质文创资源，潮玩、演艺、美食，一站式嘉年华免费开放，全民共享。朝阳公园邀您共赴新文创之约。

0: 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今天咱们是分享局，春暖花开之时，也是春朝旺盛之时，跟大家一块儿跟年轻同事见个面。
1: 哎，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做客聚会。
2: 哎，大家好。
1: 王总这次来还带了一份报告哈。
0: 报告当中有很多对于年轻职场人的一些观察，以及年轻职场人与资深职场人在思维方式上的一些对比哈。就比如说，因为现在在工作岗位当中，很多单位都会把 AI 引入到具体的操作过程当中。咱们先看第一个数据哈，72%的上班族惊喜 AI 的出现，用于改善工作的流程。这其中就有一个数据非常有趣哈，可能像刚刚王总上半段提到的，是职场老人对于 AI 的这种感兴趣的程度、使用程度，
1: 或者说面对 AI 出现的态度，从根儿上可能都会出现不太一样的反馈。
0: 但是数据当中显示，过去一年65%的受访者已具有使用 AI 类工具的经验，32%的受访者虽然没有接触过，但是怀着跃跃欲试的心态。70后对新技术的探索欲最高，达到了46.7%。

0: 这个数据当中提到的 AI 这件事，大家可能觉得这跟春周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聊天室恰好有朋友就提到这件事了。年轻的新的，咱们无论说是00后90后05后哈，给老人带来了冲击，但是年轻人没有冲击吗？有朋友讲了，说未来都是 AI 了，那可能年轻人事业以后要被 AI 替代，
1: 是啊，
0: 所以每一代都会有面临的新变化新挑战，可能挑战变化对象都不一样，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是能就是说把这个事儿完全躲开的，
1: 嗯，
0: 都有自己要应对的课题。
1: 上半段王总不还提到了吗，可能如果年龄不是特别大，就是退休还有一段时间的朋友，既面临着年轻同事的这种竞争的压力，还面对着 AI 技术的冲击。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跟 AI 技术之间的关系就很像我们现在职场老人跟年轻人之间的关系。
2: 对，
1: 可以，应该是可以这么
0: 理解的，对吧？就是今天年轻人眼中的 AI 就是现在职场老人当中的年轻人眼中的年轻人，就关系是一样的。
2: 对，所以你就是这会儿就是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去，不是这个东西了，而是把这个 AI 是工具、
0: 这个，
2: 那年对年轻人是我们的员工，
0: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把这个对象去在你的工作中去做定位，
0: 对，
2: 到底应该是什么？当然，咱们最早说，比如说，如果老人这个活全指着年轻人干，说实话，那你的存在的意义可能也不大。
0: 一样啊，年轻人的活全指着 AI 干，年轻人存在的意义也不大，
2: 就是你过度的使用或者过度的依赖的话，你个人的一些核心能力或就被消除掉的。
0: 对，
1: 其实还是咱们一开始聊到那个问题哈，当这个资深职场人想融入年轻人的话，他必须要有一个强烈的意愿，这个意愿其实它就存在一个不能说不对等，就是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情况
0: 态度啊。
1: 对，为什么呢？因为可能资深的职场人他面对的压力，他从他这个以过来人的身份经验啊，都从年轻人过来的嘛，他们可能不太容易去切身的理解现在年轻人所处的工作状态和他们的压力，
0: 因为时代不一样，
1: 对，
0: 时代变化的节奏是越来越快的，
1: 所以说咱也不能说这个很多这个老职场人倚老卖老，其实也不是，当我们不能去理解他或者是没经历过现在年轻人的感受的时候，让他们设身处地去换一思考真的是有难度的。
2: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的情况呢， AI 的出现其实对于老职所谓的资深职场人和职场

0: 这事儿就得看个人性格。你看，我是个80后，但是呢，我也不太愿意，也不习惯以前以那种前辈身份自居去管理压着人家。
1: 嗯、
0: 单位去年来了个人家00后小姑娘，你说我们天天在一起嘻嘻哈哈的，中午吃饭遛弯喝奶茶的好搭子。
1: 给您点赞，给这位小姑娘点赞。
0: 哎、对，
1: 我们还有这位朋友叫做凤中凤就说了：“哎呦，可不能欺负年轻人呐，现在年轻人可不惯着呀。”我怎么听到了我的名言？
0: 年老的也不惯着，对不对？就是当佳明，你看你00，因为我没有资格说我是年老的，我也没有资格说年轻的，有比我更老的，也有比我更年轻的，所以我今天真的应该闭麦啊，佳明，你说就是你00后去炮轰70后的时候，你不惯着他吧，他是不是也不惯着你？你们俩是不是
1: 互相伤害吗？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呀，
0: 人穿鞋的也不怕你光脚的，
1: 是啊，
0: 就魔法对轰嘛，是不是？轰完我们80后90后就看着一脸懵，真的是
1: 没有，这都是假设哈，这都是一个假设哈，
0: 举例，
1: 对对 对, 对
0: for 一个 example，
1: 是
0: 举个例子。
1: 然后就刚刚王总提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关键词哈、叫做这个边界感哈、就是现在在网上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带着什么年轻人什么05后职场人这种标签，会发很多的短视频，就比如说到了5点或者5点半下班打卡之后
0: 啊，
1: 谁给我发微信我也不回，
0: 真不理你啊，
1: 这说不理是真不理、
0: 对，
1: 而且甚至是如果领导问起来了，还会找一些非常合理的理由让领导哑口无言。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边界感，就是生活和工作边界感的一种体现，以及这是另外一种边界感，就是比如说可能在办公室当中，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同事把一些本该属于他的工作内容然后推给了这个就是离得好远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年轻的同事也勇于说这不是我的活，我不该干你这个工作。
0: 我还在网上看到过这样的，就一个网友发的，就说你这样长篇大论给我发这样咄咄逼人的信息，我就问你，你给你儿子这样发信息，你儿子会回你吗？
1: 我觉得综合这种情况，我觉得是王总，您觉得这是一种年轻人的矫枉过正，还是说这是一种更加

0: 法的范畴。
1: 对，今年其实这个两会的时候，大家能看到很多的这个代表在提这个所谓的叫离线休息权啊，这个就是，大家如果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工作时间之外，我是有权利。这个来，当然你可能比如说你的工作性质，你的公司可能有一些特殊的安排，但是你需要给对方一个正确的一个回报啊。这个所以我觉得，下班之后或者说在在休息的时候，你还需要24小时这个所谓的在线，我觉得这个本身是一个侵权的问题。所以我不觉得这是属于年轻人反应过度啊。对，但是
0: 这是合理权利的，
1: 没错，
0: 追求。
1: 这不光是年轻人了，我觉得所有的职场人其实可能都会面临到个人的一些权益被侵犯啊。这个是你也犯了这个毛病，你也把他这个主角变成了年轻人，这是所有职场人可能都。
2: 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年轻人也经历过这些事儿，然后呢，资深职场人也经历过这些事儿。
0: 佳美，你忘了你忘了你之前天天九十点钟给咱那个领导发信息打电话，然后人家崩溃了吗？你忘了吗？
2: 我现在不这样啊。
0: 你看，这跟新人旧人、00后、80后、70后没有关系，就是这个边界啊，他只要是人，他就一定会有这样的情感、心理和承受力上的边界。
2: 但是为什么年轻人？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勇于用自己的方式去争取，对吧？
1: 因为有自媒体了嘛，所以大家有一些渠道，我在。

0: 少说话，这也不用特意嘱咐年轻人，在什么年代都是这样，少说话多干活吧。
1: 然后小猪说，哎呀，现在我就总觉得年轻人跟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真不一样啊。那您感觉的没错，真不一样，
0: 然后你
1: 年代也不一样，
2: 然后比你老的人可能觉得你当时也真不一样，
1: 跟他们不一样。对啊，1528也说了，哎呀，对呀，你说跟年轻同事相处主动给帮助都是从年轻懵懂时过来的，虽然年代不一样，但是那种懵懂的心是一样的，要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关心和帮助的。
0: 嗯，这位叫杜先生的朋友就说了，我虽然是90后的老同志，但是跟05后我感觉也没有什么隔阂，我也觉得张凌赫很帅，单依纯很有个性。
1: 天使鱼儿说，10多年前哈，在单位同事大多都是80后，我跟80后相处就像幼儿园老师照顾自己孩子一样，从生活上工作上处处关心，他们把我当成了知己，什么事和困难都会跟我说，重活累活加班能帮忙的，哎呀，都会我来扛，哈哈。
0: 这个也给您点赞，因为这确实也时代背景不同，可能80后70后可能一家也就是也有兄弟姐妹，
1: 是那一代年轻的孩子遇上像天使云儿这样的老前辈，你是过得幸福的日子，
0: 肯定的，
1: 哎，被疼爱，
0: 嗯，
1: 被呵护，
0: 给您点赞吧，啊，这位朋友，
1: 是的，
0: 欢迎大家继续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啊。今儿咱们的聚会主题叫做年轻同事见面会，可能现在您的身边还没有出现年轻的同事，05后的同事，但是别急啊，早晚有一天会见到的。
1: 我还在想天使云儿那事儿呢，你说就那一茬被天使云儿呵护过的年轻的80后，被疼爱着，乖乖的扶助着，配合着长大的这一群职场新人，
0: 他会不会也
1: 他手里有权力有资源的时候，面对新人来的时候会狠狠压榨，没有边界，倚老卖老，在那欺负人，绝对不可能，
0: 可能性不大，嗯，
1: 他是一个被爱包裹成长的职场年轻人，然后等他成为职场老人的时候会倒打一耙出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
0: 所以说我们来听一首有爱的歌吧，
1: 嗯，
0: 王赫也爱就一个字，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互动聊天。

0: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1: 欢迎大家回到今天的聚会最后一个小时段，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2: 欢迎各位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1: 再次欢迎前程无忧资深职场顾问王健，再次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刚才讲完天使云儿那事儿，放歌的时候，王总广告间隙提了个概念
3: 哦，就是所谓的叫职场可能也有原生家庭的，其实就是当你刚步入职场的时候，你的那一任领导或者说是你的第一，对，你周围的一些同事
2: 小团队，
3: 对，他们是怎么对待你的，怎么呵护你的，怎么培养你的，也许这一份这个好的习惯，好的所谓的正能量啊，这一份温暖是在你长大以后是不是可以传承下去，或者说其实你已经你可能不会那么对再来的年轻人那么苛责了，对吧？我觉得其实是一种温暖的一个传递。嗯
2: 嗯，被爱滋养浇灌的种子结不出来罪恶的果实。
1: 你就说，假如
2: 丑恶的果实，
1: 我要是有一个年轻的搭档，你说他报错路况了，
2: 你想换了我，佳明？
1: 不是你，
2: 佳明，你想换搭档啊？
1: 那盛博老师他会怎么想呢？
2: 啊，那是他抛弃了我。
1: 你就说，你就真的是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年轻搭档，然后你说他报错路况了，我能 handle 他吗？我是不是得给他重报一遍？是不是这意思？
2: handle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疾言吝啬，对他疾言吝啬。
2: 你看，
1: 不是狗叫，还是在人类的范畴里交流啊。
2: 好好好好，理解了理解了啊。疾风说，哎呀，你这单位新来的新人啊，90后跟人都是矮的，那叫00后能再喊亲人大哥
1: 啊。
2: 然后新人呢都是老师老师的叫，所以你看社会在发展，人也在进步。
1: 但是这个称谓呀，它就是一个称谓。
2: 对，别当真。所以大家喊刘台这事儿你也别当真。
1: 不是，
2: 他就是个称谓。来，刘台喊起来，刷屏。
1: Zip 说，小灯表示中灯最难对付。真的，中灯最难对付。
2: 哎呀，真的，夹在中间这波人，就是在老人眼里他是年轻人，在年轻人眼里他是老人，所以就真的就是还是夹板子爱，你知道吗？会受到你们的夹板子爱。
1: 压力大，压力真的很大。我们这位叫小心落叶的朋友就说了，说没事啊，多听一听年轻人的想法，他们有参与感之后呢，会有更加主动的意识，我理解可能就会有自驱力了吧。
2: 啊，有可能是哈。凤中凤说，跟年轻同事相处啊，就绝对不能倚老卖老。
1: 我看我结语怎么写的哈。每一批职场人都会有自己鲜明的标签，而标签是有成长历程。

0: 高，过程更顺利，先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需要什么。
1: 刘台，我跟你请教个问题，专业问题啊。
0: 不回答。
1: 你刚才讲的，你那里边讲说每一批年轻人什么东西论匹啊，
0: 每一批年轻人抱歉，抱歉
1: 吓死我了，真的啊，我说这直接在这就论匹了我的天爷，
0: 每一批年轻人。
1: 好好好好，还行，好，
0: 感谢各位伙伴。

0: 酒少喝，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一到二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 FM 1039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1: 因为音乐我们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4: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1: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4: Shining on my heart.

夜晚十点，一起来听听好听的音乐。这里是蓝调北京，春晓欢迎各位的到来。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今晚的第一首歌来自艾怡良，《给他的话》。

没有对错，只有经过。一首给他的话，艾怡良的词曲，句句都是过来人的真情实感。感情就是这么捉摸不定的东西，你越用力越被推远，你越想做好越是搞砸。它不是努力就会有结果，更不是坚持就能有希望。顺其自然，轻松一对，或许才是一份感情能够持续能闪光的理由。

不如我们重新来过。很遗憾啊，无论是我们多想再回到曾经，多么悔不当初，往昔的时光都已经是过眼烟云。就算天上的每一朵云都是你的抱歉，在离开人的眼里，其实早已互不相欠。有些执念或许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就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拿着过了期的车票，从天黑等到天亮，也等不来有人为你停靠。有些人事可以被追忆，但已不能被修改。剧情已落幕，爱恨已入土。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我其实有点害怕重逢这个词，在我心里脑海中的模样要比物是人非的相见重要得多。如果再次相逢，曾经的少年已不再是少年，曾经的热络变成现在的沉默，这对于本来温暖的记忆而言实际上是一种打击。所以在遇到某些为难的时刻，我总是告诉自己算了吧，放下。不是不愿意再坚持一下，而是知道了如果某些人事命里没有，那么强求也是无用。

赫拉克里特说，人不能踏进同一条河流里，时间如何，生命如何，你的记忆也如这条河，时而湍急，时而干涸。人的情绪如此充沛，你总能够在一件旧事上发现新的角度，再次陷入到对往事的不可自拔之中。

我曾经见过一些哪怕在感情里受尽伤害却依然心有不舍的人，曾经我们都觉得他们痴傻，但现在却有一点理解，不过是想得到一点爱，不过是想得到一个良人，不过是想得到别人哪怕一点点的温暖。这是错吗？不，这当然不是错，错的是那个狠心伤害你的人。只是惋惜，这一切不值得。

欢迎来到蓝调北京，欢迎大家回来。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ife Is， 来自另类的民谣歌手杰西卡·普瑞特。坚定温柔的女声配上军鼓，就像一场胜负难定却非打不可的仗，哪怕一次次提起长矛，却只是刺向风车。嘲讽揶揄，将你的理想解构成玩笑，但你相信还是会有更多同样愚蠢的战士站到你身边。会的。

许你还年轻，你以为那个念念不忘的人就是你这辈子最大的运气，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尝到。

都不稀奇，我们注定要和很多人擦肩而过，要和很多人认识、相知、相伴。这其中自然有人讨厌你，有人欺骗你，有人离开你，也会有人欣赏你，有人喜欢你，有人爱你。这些都是日常。

这一生你遇到什么事情都不稀奇，你可能会和几个人谈恋爱，你可能更喜欢前任，可能更爱现任，你可能期待下一个会更好，你可能还在单身，你寻寻觅觅，在茫茫人海里找了又找，等了又等，却始终等不来自己想要的感情。你可能偶尔沮丧，又鼓起勇气让自己积极，你可能会快乐，你也可以不快乐，这些都不稀奇。

萨克斯风乐队的主唱阿里克谢，年轻的时候搭乘他父亲驾驶的渔船遭遇了帆船事故，两个人落水后都受了伤，所幸最终被另一艘船救下。他的父亲为此深感内疚，这也是为什么歌词里会唱到，爸爸，如果我是女儿的话，你的负罪感会不会少一点。而帆船事故一周后，

蓝调北京陪你用心聆听，老月光、老地方、老相识，却已变了模样。黄小琥带来《老月光》。

黄小琥的歌就像是一股静静的清流，偶尔给你带来远处山间的清爽，偶尔不知道呢又是从哪个酒窖里面借来的一点点陈酿，醉在如月光一样的声音里。很多从前不明白的，在时间里让我们慢慢明白了。你开始明白你为什么舍不得，你为什么不快乐。你只有明白了自己的心，才能够面对自己可能还暂时无法处理的那段情。有的人一直在试错，被同一个人反复伤害，或者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又渴望得到一如既往的感情。这些都是不明白，也是在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感情。

0: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养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5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峰回路转。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16号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到2级，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17号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3: 大家好，我是 FM1039 的小九。5月16号星期六下午4点，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第一个暴雨蓝色预警，预计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本市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达大雨到暴雨。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17号星期日的中午到前半夜，18号早晨减弱直到结束。本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较大，雨势相对平稳。北京市防汛办提示听众朋友，5月17号星期日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请大家根据雨情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
4: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请不必互动。节目首播时间每周5、周6晚8点，敬请关注。

0: 程风雨路，
1: 一转见初心。
0: 欢迎收听峰回路转，大家好，我是顾峰。
1: 大家好，我是百路瑶。
0: 说起护士这个职业，我太熟悉了、我们脑海里总会浮现出温柔细致的女性身影，这似乎成了根深蒂固的一个刻板。

0: 那么，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他打破偏见、坚守护理之路的峰回路转。让我们掌声欢迎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外科兼护士护士长王天旭，欢迎天旭做客我们的节目。
1: 欢迎。
2: 顾峰老师好，柏瑶老师好，大家晚上好。
0: 哎呀，欢迎王护士长。为什么刚才我说这护士特别的熟悉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前几天呢，我不是急性肠胃炎吗？
1: 见多了，
0: 到现在这扎这针还黄着呢。

0: 扎的是真疼啊，
1: 扎别人身上我自己不疼。
0: 今天呢咱们呢要走进男护士长王护士长的这个工作生活当中。
1: 对，
0: 其实我自己有很多的好奇。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之前呢，我们仨就聊到了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这个刻板印象当中护士好像都是女生呢？
1: 因为女生呢她天生的比较细致认真、温柔体贴，可能就会觉得呢，哎，女护士她干起工作来是不是更能够让病人去接受，能够娓娓道来，
0: 或者说在与病人沟通之间是不是会更温柔，
1: 对，细声细语，
0: 对。但是男护士呢，今天我们见到了王护士长，就发现了过去的好多的刻板印象可真是刻板呢，是吧？因为王护士长说话就是轻声细语，而且非常心细如发啊。今天咱就在节目当中可以聊一聊平时王护士长的工作情况是什么样。
1: 对，我也特别想问问天旭啊，就刚才我说这扎哪不疼，其实我最近还研究研究啊，大家在输液的时候呢，一般咱们都扎手背，是吧？甭管是左手还是右手，手背，
0: 对，血管这儿，
1: 对。但后来呢，我其实发现了，好像扎小臂，它疼痛感呢要小于扎手背。不知道我这感觉是我自身的感觉呢，还真的是有这么科学道理啊？哎，给天旭给问懵了。
0: 我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这一般咱们都扎手背，是不是？
2: 一般门诊的病人会扎手背，
1: 比如说要是住院的病人的话，咱们基本上就往上扎一点，
2: 不是就。

0: 你要稍微活动一下的话，他就不走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2: 像令狐少侠就说了，是不是男生都手重啊？哎，这个说的是啊，扎针会不会男护士手重一点呢？
0: 哎，但是那天我观察那男护士啊，就我去那医院男护士，一扎一准，而且特别快。我不知道天旭，这个你们在学习护理专业的时候，一般是怎么练习的？我曾经听我们家邻居说啊，我们家邻居是一个女护士长，她说当时我们都互相练习，
1: 对对，
0: 但是谁扎她谁要命啊，因为她比较胖，血管特别难找。
2: 难找是吧？
0: 说跟她搭帮那个同学，每次都愁眉苦脸的，不想跟她搭帮。
2: 那不是她更痛苦吗？因为扎好几次啊。
0: 但是她那人总是找不着啊，是这样吗？是互相扎吗？
1: 对，互相扎，
0: 真互相扎，
1: 互相扎。我的血管是比较直的，大家都愿意跟我一组。
0: 哦，
2: 就扎得顺。这是您说的是咱们在学习这个护理专业的时候，
1: 在学校的期间，
2: 真互相就往身上扎呀。
1: 对、
2: 啊、那从哪步，我们有没有一过程，不能上来就扎人吗？
0: 那应该就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
1: 对对，有那种实训的课程。
2: 嗯，
1: 就是
2: 嗯，
1: 也有一些是假人，假人也模拟的，也有血管，
0: 就是当假人扎过之后就

0: 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扎针的这种专业学习啊，会不会有点后悔或者退缩的时候呢？
1: 嗯，也
0: 毕竟被30多个女生扎，
1: 也没有，因为大学的就是那个课程还是非常细的，特别密的，就会让你每天都有惊喜，又学到了人体的解剖，又有实训的课程，完了还能了解一些这个基础知识，都是原来上高中阶段没有所接触到的内容。
2: 嗯，
1: 还是挺喜欢这个上学这个阶段的。
2: 那其实这个护理专业呢，真的是要求要胆大心细。另外呢，其实对于男护士来说，现在我们在医院里看到越来越多的男护士啊，就是现在和以前相比，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这种男生选择护理专业了？
1: 对对，
0: 嗯，王护士长说了，现在40人里能有6个，成倍的翻番了，是这样吗？现在这个比例从专业这个学习上，因为您平时咱们这个医院里也会有一些实习生啊，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能在实习生这儿看到这种男女比例有这种调整和改变吗？
1: 嗯，男护士的比例的确是在上升，但是具体的数也没有。
0: 嗯，
1: 没有。
0: 我们今天呢，其实就是想知道，哎，这个好多人的刻板印象当中说，女护士像冠儿刚刚说的心细，
2: 对，
0: 或者说轻声细语、
2: 温柔，
0: 哎，能抚慰这个患者的可能这个不安的情绪吧。那我想知道啊，这男护士最开始这个会不会？进入岗位哈，从这个学校到真的医院会有一点点不适应，然后包括现在您这么多年的这个护士的经验哈，包括现在已经成为王护士长了哈，您这么多年有没有觉得，哎，这个男生其实也有自个儿的优势在，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1: 的确是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可能是有一些人有的人比较喜欢男护士，
2: 嗯，
1: 就像
2: 喜欢
1: 老师一样，我要要求男护士来查针。
0: 哦，为什么他们一般是
2: 稳准狠？
0: 什么原因呢？
2: 稳准狠，
0: 真的吗？

0: 一下，
1: 嗯，
0: 后期也没有什么特殊的。
1: 这得怎么交流？怎么跟这个老大爷交流、啊、
0: 我就去问了一下他，我说为什么
1: 不让我加体温计？
0: 对啊、我说我接下来要给您测血压呢。

0: 就是没有这种实战经验，我注意不到的，然后可能受到了哪位比如说前辈的一些指引呢，让您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儿，有这种过程吗？
1: 过程还是挺多的，因为我是后来加入到心脉监护这个团队的，就是我有很多护理非常有经验丰富的老师，他们来告诉我这个瓣膜的手术应该怎么关注什么什么重点，血管的手术应该关注什么什么样的重点，

0: 男护士女护士谁扎针不疼啊？
1: 对，来看看枯木说，我去年去急诊，说就有一个男护士，我感觉综合水平挺好的，属于是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0: 哎，这个形容特别准确。我觉得王护长今天给我们这种感觉，就是说话呢也是轻声细语的一个状态哈，感觉就是

0: 是哪个词儿把乾隆气得差点飙脏话？不会满文也能做官当翻译，这是真的吗？又是为什么说乾隆皇帝害了翻译科举呢？
1: 动听天下，
0: 郭伟和你聊聊清朝的翻译科举制度。

设立了一个宗室翻译科，来专门录取贵族的亲戚们。嘉庆的愿望很丰满，在他的预想里，高素质翻译人才应该像收麦子一样一茬接一茬，但是现实却非常的骨感。搞了几届之后，连宗室翻译科竟然因为应试人数太少都不得不关闭了。没办法，烂摊子只能继续交给他的儿子道光皇帝。

翻译科举制度呢？由于嘉庆的录取标准太高，道光只好重新调整录取规则。其实招不到人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是录取标准高，必须是八旗贵族；第二是录取进去没什么升官的希望，一辈子就是一个翻译文件的小文员。针对这两点，道光做出了很大的调整，一个是取消了对考生严格的身份要求，甚至大力鼓励驻守边关的八旗士兵来做翻译。

因为翻译考试关系着当官，那就必然会有人想投机取巧，走捷径，钻制度的空子。当时为了防止作弊，朝廷已经是尽心竭力了，不仅重重的惩罚，也制定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我给您捋捋啊。首先，从

半天一无所获，穆奇贤包裹里的被子、枕头、马褂之类的生活物资全都丢了。这就意味着他晚上在考场房间里没法盖被子睡觉，衣服脏了也没法换。进了房间之后，他发现一起进考场的人都挨得非常近，甚至还碰到了同是枪手的朋友。穆奇

艺考入学考试，穆奇前枪手的工作范围还包括工作考核。如果我跟您说，当时清朝的翻译官们只有不到五分之一是有真才实学的，您信吗？

次替考能丢两次包袱，可见当时的考场治安也是差到难以想象的地步。相比前两次考试，这次监考从理论上说应该更加严格。当时皇帝安排了皇城的副将、巡防营的官兵和衙门的捕头，一旦发现考试情况不对，就立刻采取行动，而且这

这种风气非常不好，这些歪书对我大满族的发展有害无益，必须全部烧掉。要是有人私自存留，我抓到之后一定重重定罪。而和乾隆所谓歪书对应的正书，无非就是一些大部头的枯燥的经书史书，这些东西啊，虽然有价值，但不适合普通老百姓阅读啊。

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

高的认可。是这两方啊小小的图章，承载的不仅仅是君臣之间的恩情，更是一段同甘共苦、患难与共的岁月。在上次北京史话单元中，我们说到了杨士奇，但是他的故事呢没有说完。那明仁宗为什么这么信任杨士奇呢？杨士奇的忠贞如一又都体现

不久呢，继父罗姓发现了这件事儿，不仅没有责罚他，反而大为感动，称赞他呀不忘本，毅然帮他恢复了阳性，

树欲静而风不止，汉王朱高煦始终没有放弃夺嫡的念头，他一面派人监视太子的举动，一面对杨氏

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后又加少保、少傅、兵部尚书。按照规矩，杨士奇可以拿三份俸禄，但是他。

就格外的难看。杨士奇看到了，他就提醒仁宗皇帝说，陛下您自己下诏求直言，一千直言又遭到陛下的排斥，现在文武百官都看在眼里，恐怕不好。仁宗惭愧道，这是朕的错啊，我改。

皇帝朱高炽和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共同开启了明朝初年的仁宣之治，这和他们手下三位功古之臣杨士奇、杨荣、杨溥，也就是三杨，不无关系。那么今天呢？

0: 强制措施。
1: 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涉案金额超过2亿元，中非合作遣返重大跨境赌博案嫌疑人。
0: 美国和以色列最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

0: 定性。
1: 关注本市方面消息，从昨天傍晚到明天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的首场明显降雨，累计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请市民注意防范。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本轮降雨当中，大兴、通州、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东城、西城、顺义、平谷、房山、门头沟大部、怀柔南部、昌平东部、密云南部地区将出现暴雨，降雨主要集中在今天中午到前半夜，明天早晨减弱结束。这次降雨持续时间长，过程总雨量大，不过雨势相对平稳。受降雨影响，气温明显下降，今明两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1到25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18摄氏度。北京市防汛办表示，今天早上8点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请各有关单位按照预案落实各项预防行动措施，做好降雨防范应对相关工作。
0: 今明两天，北京、河北、天津、山西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强降雨。为确保山区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北京局根据降雨的影响范围，对丰沙线、泾源线、阳朔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的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的措施。具体的停运车次可以在12306网站或者是 APP 上查询。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车票发站乘车日期起的30天内（含当天）在12306网站、12306手机 APP 或者是火车站的人工窗口免费办理退票手续。
1: 近期，一则盲人女孩在盲道上被撞的视频冲上了热搜，引发网友的激烈讨论。北京警方昨天通报，视频是摆拍，已经对涉事二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晨晨报道，通报。

0: 规范自身网络言行，这件的背后真相与深层问题，稍后的热点聚焦也将为您深度解读。
1: 从昨天首班车开始，前期配合工程建设临时封闭的地铁一号线苹果园、古城和八宝山三座车站恢复运营。苹果园交通枢纽同步实现全功能开通，实现一号线、六号线、S1线三条地铁便捷换乘。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早晨九点多，地铁一号线苹果园站客流平稳。经过改造，重新开通的车站空间宽敞明亮，各类设施和标识配备齐全。两位乘客说，
3: 感觉特别的亲切，曾经的一种熟悉感又回来了，变得特别亮堂，空间也特别大了，专门来体验一下。
4: 太好了，今非昔比啊，变化太大了，设施啊，环境啊，都很方便。
2: 2020年4月，为配合工程建设，一号线苹果园站封站，去年6月和今年2月，一号线支线接线工程启动。

0: 提前约半个月完工。京投轨道公司一分公司工程部部长薛松介绍，
1: 针对呢既有线地下空间封闭、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等问题，参建各方优化施工方案，采取创新的设备，大大提升了施工效率。面对改移通信、信号、机电等多类光缆和轨道铺设交叉的复杂局面，以小时为单位精细的排布施工环节，将空间和时间资源利用推向极致，为工程顺利完工提供了坚强的支撑。
0: 停运期间，运营企业高效完成了相关车站的体积改造。以苹果园站为例，站厅扩容 2.5 倍，新增面积 1.85 万平方米。北京地铁工程管理公司项目负责人刘志广表示，
2: 站内的所有的闸机和安检机都钻入地下，新增四个出入口，设置上下行自动扶梯，增加5部垂直电梯，实现了无障碍进出站。通道和公共区内呢，都增设了智能化的引导屏，提供列车到站、换乘指引和周边信息的情况。
0: 随着一号线苹果园站恢复运营，苹果园交通枢纽在前期试运营的基础上同步实现全功能投用。首发集团工联枢纽公司苹果园交通枢纽站长邓静征说，
3: 一号线、八通线和六号线呢都在枢纽的北区，S1线呢在枢纽的中区，通过

0: 公交顺畅衔接。
1: 需要提示的后续施工，一号线八角游乐园站将继续采取通过不停车的方式运行，请广大乘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2: 即日起，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联合公安交管、城管执法、首发路产、首发养护等部门，以五环路、六环路、高速公路、郊区重点公路、副中心周边道路以及在市工地为重点，连续开展全市道路以撒集中夜查行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提示广大货运司机，请提前检查车辆的密闭状况，杜绝超限超载、擅自改装、以撒污染公路等违法行为。欢迎广大市民群众积极监督，如果发现货车道路以撒、随意倾倒等违法违规行为，可以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投诉举报。
3: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昨天发布消息，本市今年积分落户申报阶段从4月16号早上的8点开始，已经在5月15号晚上8点结束。全市共有94549人在线提交了积分落户申请。从昨天开始到6月4号，相关部门将会对申请人填报的各项指标及时的更新审核结果，并且汇总处理。6月5号早上的8点到6月12号的晚上8点为审核结果的查询阶段，申请人可以登录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方网站的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全部的积分指标审核结果，如果有异议，可以在这个阶段在线提出申诉。7月13号开始，今年拟取得积分落户资格人员名单将会在北京市政府网站首都之窗公示，届时申请人可以登录积分落户在线申报系统，查看本人最终年度积分和排名。
2: 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北京市已累计培育超过 1.9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超过 1.3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1214家小巨人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已实现三破万，也就是企业数量破万家，营收规模破万亿元，总市值破万亿元，成为推动首都加快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3: 日前，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今年前四个月，北京海关监管进口冰鲜水产品3.3亿元，4465吨，分别同比增长38%、38.7%。市民餐桌上的美味更加的丰富。进口冰鲜水产品增长的背后，既有国内消费者的旺盛需求，也得益于本市口岸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北京海关在全国率先开展的进口冰鲜水产品白名单加抽样后即放行的监管模式改革制度，是本市今年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的重要举措。根据介绍，白名单企业实行优先办理、优先出证，实现取样后即放行，有效解决了通关时效高要求的问题，从而降低了产品腐烂变质的风险，并且为企业节省了物流和仓储成本。
2: 入夏以来，西瓜、荔枝、樱桃等时令水果纷纷上市。记者昨天从北京新发地市场了解到，近期市场每天水果的上市量达到1.1万吨，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9.7元。其中，西瓜无疑是夏季水果的顶流，每天销量在1800。

0: 新的选择。此外，金枝的市民可能要多等一等了。目前新发地市场荔枝的日销量为450吨到500吨，主要来自海南陵水的分子校，日均到货30多车，价格在每斤6.5到8元之间，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每斤4到5元。
1: 昨天北京市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发布了消息，当地发现了较大规模野生松鹿群落，填补了北京地区这个物种分布的

0: 与明码标价公示信息，科学核定瞬间最大承载量。
1: 近日，怀柔区雁栖湖水岸空间整治提升工程开工。这一次改造呢，将会打破原有的封闭式景区的格局，把片区升级为全域开放的城市滨水公园。项目呢，预计今年九月底全新亮相。改造完成之后，市民游客可以免费临湖观景、休闲游玩。根据了解，这个项目规划呢，新增开放草坪、文化展廊、林下休憩区以及滨水体验空间，还将在外环区域配套建设骑行驿站、观景平台、休闲广场、亲子活动中心，完善无障碍便民设施。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正在朝阳公园举办，将持续到5月24号。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1: 首都博物馆玉米。

0: 当天组织联合会商，会同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研判雨情、汛情和地质灾害发展态势，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要求压实压紧防汛减灾责任，强化预警响应联动，盯紧看牢重点部位和重要基础设施，果断组织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援各项准备。
1: 昨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爱达花城号继3月20号顺利出坞之后的又一里程碑式生产节点，也是邮轮正式交付之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爱达花城号全长341米，总吨位14.19万吨，拥有2130间客房和套房，满载可以容纳5232名宾客。作为爱达魔都号的姊妹船，爱达花城号在空间设计、智能科技和邮轮体

0: 相关主管部门。
1: 根据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消息，近日中国和菲律宾两国执法部门合作抓获遣返涉嫌组织跨境赌博犯罪的陈某某。陈伙同他人在境外搭建非法赌博网站，向数千名内地群众招赌吸赌，恶意设置取现门槛赚取暴利，涉案金额超过了2亿元人民币。中国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赌博活动，不允许中国资本投资当地的赌场，不允许中国公民参与经营当地的赌场，不允许当地的赌场对中国公民招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将会继续同菲方加强执法合作，共同打击跨境赌博活动。
0: 近期，泰国警方查处了一起涉中国公民未经许可在泰开展影视拍摄活动的案件。有关中国公民以旅游身份入境泰国之后，组织拍摄网络短剧，因没有依法办理影视拍摄许可及工作许可，被泰国执法部门调查处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国公民和机构，拍摄商业性质影视、短剧、广告等，必须事先申请拍摄许可并办理工作签证，以免签或旅游签证入境从事商业拍摄属于非法工作，可能面临罚款、拘留、遣返和限制再入境。此外，竖屏短剧、小团队手机拍摄同样受监管，不以发布平台或设备类型为豁免理由。
1: 中国驻新西兰克莱斯特彻奇总领馆昨天证实，新西兰南岛15号下午发生了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2名中国香港游客遇难。根据新西兰警方的通报，交通事故发生在塞尔温区的一个交叉路口附近，事故呢还造成了另外2名中国香港游客受伤。总领馆已经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为伤者和家属及时的提供领事服务和协助。总领馆再次提醒，新西兰南岛已经进入了秋冬季节，天气多变，自驾的游客呢，应该切实提高安全意识，避免发生交通事故。
0: 据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方消息称，目前谈判陷入了僵局。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不过，特朗普尚未就下一步行动做出决定。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在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从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
1: 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在华盛顿举行的2天会谈取得了对黎方有利的外交进展，各方同意将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同一天，以军空袭黎南部多地，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各方还同意在5月29号在美国国防部启动安全对话，并于6月2号到3号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下一轮会谈。美方将继续推动黎以双边沟通和军事协调，并且将在会谈取得积极成果的情况下进一步研究延长停火期限。声明还说，黎方将继续推动恢复对全部领土的管辖权，确保边境安全和国家主权，同时致力于帮助南部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并且重建家园，争取黎方被扣人员获释，找回遇难者遗骸。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说，美军和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特朗普称，这次行动精心策划且极为复杂，成功将全球最活跃的恐怖分子从战场上清除。按照特朗普的说法，阿布比拉勒米努基是伊斯兰国2号头目，他本以为能藏身非洲，却没想到有线人让我们全程掌握了他的动向。随着此人被清除，伊斯兰国的全球行动能力已大幅削弱。特朗普同时感谢尼日利亚政府在这次行动当中的合作。
1: 最后关注一条体育方面的消息，在15号举行的 U17 男足亚洲杯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从小组惊险突围的中国队虽然先失一球，但最终3-1逆转战胜此前三战不败的东道主沙特阿拉伯队。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
2: 菜白首饰520表白日，浪漫献礼，购物返券、公费优惠享不停，用首饰表达爱意，送给最珍贵的他。买首饰到菜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我们现在就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

0: 无助都是按剧本设计的表演，这一切呢，只是为了将公众的善意换算成冰冷的点赞和打赏。目前呢，涉案人刘某和江某某已经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 弱势群体遭遇所谓的粗暴对待，很容易引发高度的关注，网友们义愤填膺也是出于朴素的情感。令人心寒的是，这一切都在算计之中，每个戳人的细节竟然都是骗取流量的诱饵。这般恶意造假是对公众善意的消耗，是对社会良知的亵渎，操盘者良心何安？
0: 两名涉案人被刑事拘留是网友最关注的核心问题。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赵占领

0: 业平台治理。
1: 剧本式卖惨还往往伴随着舆论的挑拨，借弱者受气的虚假叙事制造对立，放大矛盾，消解公众理性以及撕裂社会共识，更是对社会生态的

据驱动，算法看不到是真还是假，而是呢用户停留多久，评论有没有吵起来，转发有没有爆，互动率高不高。争议的内容呢恰恰是最容易把这些数据给拉满的，所以很多时候啊平台并不是完全看不出来，而是在平台的商业逻辑上对高情绪的内容天然呢存在依赖。因为流量越激烈，用户停留时长越长，广告价值越高。当然平台呢也存在一些技术难题，现在的 AI 生成啊，剧情摆拍啊，真人演绎之间的边界呢越来越模糊，仅靠机器审核

0: 办法带来的红利，而不承担内容甄别的责任，并强制要求疑似演绎的视频呢进行剧本创作的标注，并且利用社会痛点博取关注的行为呢进行一定的熔断机制。第三呢，我觉得还是要提升啊公众的媒介素养，倡导一种延迟愤怒的文化，引导公众在网络热点事件面前保持审慎，拒绝被情绪所裹挟。
1: 相关治理从未停歇，相关举措连续出台。一段时间以来，相关部门呢也已经公布了多起因摆拍博流量行为被处以行政处罚甚至是判刑的案例。2025年4月15号，中央网信办发布清朗整治短视频领域恶意营销乱象专项行动通知，重点聚焦恶意虚假摆拍等四类问题。同年7月8月开展的专项行动和专项整治当中，也分别将相关的摆拍内容纳入了整治的重点。
2: 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这些无疑都是在给行业投机者敲响警钟，靠造假博眼球的路注定走不通。
1: 盲人女孩被撞竟然是摆拍，真相令人心寒。这场以消耗社会信任为代价的流量闹剧，不仅玩弄了公众朴素的善意，也加剧了舆论场

淘洗涤行业报价从2018年以来呢，就维持在了每套6块多，远低于合理的成本。那洗涤厂为了保本，只能用廉价的洗涤剂，压缩工时，偷工减料。酒店拼命压价，洗涤厂被迫作弊。

0: 成一个更好的新品发布和传播的平台。
1: 首届国家级文创盛会落地北京，北京的文创发展优势为产业壮大提供了坚实土壤。以首都博物馆为例，依托一馆六址的格局，推出了差异化的精锐文创产品。首都博物馆副馆长吴明说，
2: 去年我们大概

0: 又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藏在基因里的文脉认知。从我们2020年建店到现在的话，那么我们每年呢营业的增长呢是在5%到8%的比例。
1: 作为首都文旅融合标志性名片，创立15年的北京礼物品牌聚集了100余家优质企业，认证授权近1000件优质文创。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副处长邱青说。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9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 103.9

0: 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今天白天我市受到弱形势场的影响，有降水影响，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25到55之间，全市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生态环保信息中心。
1: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

0: 开网啊。
1: 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就跟大家说说啊，我觉得这个畅想啊提出来的时候，很多人应该就会紧张了，或者说我压根儿就没敢这么想过。
0: 哎，
1: 今儿来说说，如果断网，你的生活到底会怎么样？
0: 对，这断网一方面，我觉得可能对大家的周六日生活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比如说这个刷刷手机、刷刷短视频、追追剧，这可能您就歇一边
1: 拉倒
0: 了，对吧？但是呢，如果是对于工作日来说，这影响也很大呀。比如说好多朋友周一早高峰，对吧，说要不我这提早出门，我刷地铁，对吧，您连地铁卡现在可能那二维码都打不开，这是一方面。打车你也打不了啊，
1: 兜里没钱呢，
0: 没
1: 有，现在都没现金了。
0: 你这个他没准真掏出一个百元大钞来，人家司机可能还得去小卖部换点零钱去。
1: 大家也可以畅想一下，你们有没有在真实生活当中经历过这个偶尔断网的情况。
0: 哎，
1: 比方说有些人可能还真遇到过，
0: 坐飞机
1: 是吧，你得断一段
0: 啊。对，
1: 你就看那个飞机一落地啊，所有人落地的第一动作，啪啪打开手机，
0: 叮了咣啷叮铃的，

0: 有消息一定回不及时，还有的人直接就发朋友圈。
1: 我还见过那个把微信自己名字调成休假中，我就是这咱找不找人家啊？我一看人挂着这个休假中，我就不太好意思联系
0: 了。把昵称改成了休假中，
1: 对，
0: 这看来就是什么属于工作和生活啊分得非常清楚的朋友啊，一般就是都会有这种边界感啊。当然了，今天如果您要是家里有断网的情况啊，也可以来。如果有断网，今天都参与不了咱们的话题，
1: 真是
0: 真的
1: 发不了信息了
0: 吧？除非就是编辑短，咱们现在没有短信接收了，
1: 是短信接收，没准现在网很多都跟那个。

0: Cindy 机给买了，
1: 然后呢，
0: 人同学都换 MD 了，小方盒子更高级了。
1: 我们永远在追赶时代浪潮的路上，
0: 然后好不容易攒钱啊，差不多快买上 MD 的时候，人家都换 MP3 了。
1: 哎，但是要说啊，这个时候就是你买了之后也不能赶紧就是卖掉或者扔掉，这时候要留着的话，没准这个就成古董了。
0: 哎，
1: 就等着它升值了。
0: 你还这么一说，咱们做广播有一阵儿啊，大家都用 MD 去采访
1: ，MD 采访。
0: 对，我那儿现在还留了一个 MD，
1: 哦，
0: 就是当年当采访机用的。
1: 采访机哈，
0: 对。
1: 所以说，真的，如果断网了之后，家里这些老家伙事儿可能又得派上用场了啊！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是怎样？微信里搜索"一路畅通"，也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如果断网，您的生活会。

0: 来了好物啊，您回复两个字防晒可以先了解一下。
1: 嗯，今儿为什么跟大家聊这么一话题呢？因为5月17号是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0: 哦
1: 啊，所以在这一天要特别注意网络的世界安全。
0: 嗯，
1: 今天有一个主题是叫数字生命线，在互联网世界中加强复原力。也就是说，在当下咱们越来越依赖这个不间断连接的世界当中，数字网络的安全性和恢复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有一个专家之前描述说，咱们城市这个互联网，因为咱看不见那信号嘛，
0: 对对对，
1: 说如果一旦说它显现出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满天都是灯光秀，
0: 嚯！
1: 然后在灯光秀的同时布下了一个特别大的蜘蛛网，盖在咱们头上，
0: 那真得
1: 特别特别复杂，
0: 密密麻麻的。
1: 所以说啊，咱们这个世界如果网断了是一挺可怕的事儿。咱们有地面网络、海底电缆、卫星、数据系统，整个组成了一个数字的生命线，构成了咱们社会和经济的重要支柱。
0: 其实要说如果我们穿越回古代的话，真是不敢想象啊！人们现在通讯可以通过互联网这样一张无形的网，你和人的距离不光是说这个在北京城内可以通信，对吧？你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都可以实现这个零延迟的互动，甚至可以跨越大洋，对吧？这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
1: 小时候咱们上学的时候，你记得吗？什么是特别牛的？就是电话。
0: 电话，
1: 当时学那个电话的原理，
0: 对，
1: 俩人还一人做一个，拿一小杯子，中间接一根线，

0: 这儿一朋友发了一个收音机，这一看就老了。曾几何时发这张照片在听天 FM 聊天室，大家可以来看看啊。
1: 嗯，
0: 这是一个好像是老式的家用的带两个卡带槽位的一个收音机
1: 哦。
0: 啊，这当年啊，好像这都属于家里的大件儿。
1: 这是属于老古董，但现在还能用的，应该是，
0: 应该是能用。这牌子你认识吗？
1: 又不，这不认识哪张图啊？我看看，
0: 就是那个曾几何时，
1: 曾几何时哦，我看看。
0: 两卡带位的那个，
1: 这上面有牌子吗？
0: 这还属于高级的，这还有很多那个，
1: 是那个 S 开头那个吗？
0: 啊，对 S。
1: 哦，这不认识，
0: 不认识吧？
1: 这是什么呀？
0: 夏普，
1: 夏普，
0: 夏普，
1: 夏普长这样吗？这是原来的老牌子的
0: 老
1: 标志哈。
0: 当年这是一段子
1: 啊，
0: 这个足球比赛
1: 啊，
0: 韩老师语录里面说，七号下部球员把球传给了八号下部球员，八号下部球员把球传出，哎，九号怎么也叫夏普球员？哦，原来夏普是赞助商的名字。
1: 这是夏普一家是吧？
0: 都印在球衣上了吗？
1: 哎呀，老向说了，说主持人，你们要聊这话题，我真得要硬靠了。刚到饭店来吃早餐，遇到两个工人打扮的啊，请我帮助买个早餐，说当保安两个月啊，被中介给骗了，手机也没了，没网，连早餐呢都吃不了。我呢就给人家准备了两份丰盛的早餐。
0: 哎呦，
1: 这俩呀此刻正在狼吞虎咽呢，我还挺开心。估计不能是骗子，毕竟只是求助早餐，不是要钱嘛。他们一会儿啊要去救助站，我再琢磨一会儿啊，吃完要不送这俩再去趟救助站呢。哎呦，太贴心了，老乡，您这。